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给。
1: 好累的呀。
0: 来，
1: 总算能喝上口粥了。
0: 你领过了。我娘亲受伤了，刚才我是替她领的。
2: 不够。
3: 放心，伤得不重。
0: 做个坚强的男子汉，保护好你娘。
4: 来喽，城主下令开仓放粮，管够
1: 了，粮了，太好了，不要死了，终于吃的了，东西吃了，来来，
0: 瞧你力气还不如凡人大。
5: 你哪里会明白弱小的动物所承受的辛苦。
6: 敖丙抢了我们的粮食，即便开仓放粮也坚持不了多久。

0: 久？
1: 是啊，
2: 是啊，
3: 没用的。三天之期将至，叫不出哪吒，这里就会被夷为平地。
4: 哎呀，这怎么办？
1: 这说的没错呀，
3: 都是哪吒惹的祸，得罪了东海。
5: 你们忘了东海是怎么欺压咱们的，怎么能怪哪吒呢？
1: 哪吒已经去了仙羽洞获取灵气了，只要他能成功，咱们就不怕敖丙了。
3: 那敖丙的呼风唤雨，法力无边，背后还有个东海的龙王，哪吒怎么赢得了啊？
5: 啊，说什么呢？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0: 东海太强大了，我们不让步又能怎么样呢？
5: 你们
6: 退让已经不能带来和平了。
7: 城主，城主，
6: 东海这次是要征服这里，奴役城中所有的人，唯有抗争才会换来太平盛世。哪吒在，尚有一线希望，
8: 谁都不想任人宰割。
6: 我李靖誓与本城共存亡。
1: 太好了，
7: 是啊，这说的是
1: 太好了，
7: 不能屈服，
5: 我们绝不能屈服。
9: 不能屈服。
6: 好，诸位配合做好应战准备。夫人、朝林、巨灵，随我重铸城防大阵。
10: 是。
7: 进去一天多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哪吒不会？
11: 不，绝对不会。还是不行。哪吒，定是哪吒在战斗。
12: 哪吒，恭喜你闯进第二关，九鼎幻境。第二关如果失败，你将永远被困洞中。我现在允许你带着第一关的灵力离开，如何？
5: 我不走，灵力我势在必得。
12: 那就去战胜自己吧。喂喂，
5: 哎，乾坤圈怎么比我自己用的时候还强啊？把我的法宝还来。喂，
12: 啊，不错嘛，文天灵，去。
5: 嘿，有意思，魂天灵还能这么用？
12: 空有灵力，不懂技巧，浪费了这绝世的法宝。
5: 回主人这里来。哼。

0: 坚持不住了。
1: 夫人，
0: 靖哥，
2: 哎，还是我来吧。
1: 太乙真人，
0: 靖哥。
3: 哪吒，放弃吧。
4: 我在此失联多久了？
3: 快两年了。
4: 洞中两年，外面就是两天，三天之期将至，不能再耽搁了。
3: 越挣扎缠得越紧。混天绫以柔克刚，不愧是我的法宝。
5: 哪吒，
3: 怎么会？
4: 谢谢禹王指导，
3: 你的本事我学得差不多了。

仗。

0: 第一个考验要你惩治坚毅，第二个考验要你战胜自夸。九鼎象征天下九州，灵力尽在其中，拥有容纳起天下九州的气量，才能容纳其中的灵力。这便是第三个考验，能力与责任。
1: 交给我。我一路走来，见惯了世道的混乱，待我平定东海祸乱，自然愿意拯救苍生。区区九鼎，我当然

0: 哪吒，恭喜你获得九鼎灵力。
1: 多谢禹王成全。
0: 哪吒，吾当年以治水救世，而如今你等如何拯救天下苍生？
1: 自然是铲奸除恶，战天斗地。
0: 那恶人不绝，你又当如何？
1: 那就出来一个打一个，像敖丙这种罪恶滔天的家伙，唯有消失，苍生才能得救。
0: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身上戾气太重，我行我素，不宜拥有这强大的灵力。倘若我现在收回灵力，你该如何？
1: 灵力再强，却只能躲在这山洞之中，既不能造福百姓，也不能救人性命。

0: 我敬你造福百姓，助我提升，但此刻，洞外的百姓危在旦夕，还请放我出去。
1: 不放又如何？

0: 自己闯，方位已经难不住我了。我真的不想伤你，还请放行。
1: 你这娃娃虽有力气，却也能克制自己，不畏强权的霸气，也许正是这个乱世所需要的。罢了罢了，待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余下的灵力。
2: 啊，有动静。
0: 多谢，我还会回来的。
2: 哪吒，你成功了。
0: 当然，我可是哪吒。什么，三天之期将至，你帮我回去报个信，我去东海拦住敖丙。
2: 哎，等等，哪吒。

0: 大阵已经修复，哪吒也该回来了。
1: 哎哈！这九鼎灵力精纯无比，法力突飞猛进。东海敖丙，我们该算算账了。哦，哼，看我的！

0: 此宝已修复完好，我还用仙力提升了他的防御能力，希望可以助你御敌。仙长不惜折损修为，历尽和全城百姓无以为报。多礼了，多礼了。
1: 哪吒也在仙域洞。

0: 中获得九鼎灵力，去找敖丙了。
1: 哦，那传承之力呢？
0: 哪吒并没有顿悟，我也不清楚。

0: 万万不可啊！继续招惹东海，所有人都要遭殃。
1: 先生，我们已被水族封锁，无路可退，这是生存之战，断无可能妥协。
2: 神器就要练成了，
3: 恭喜父王，预祝父王得偿所愿。
2: 到时天下风雨都得看本王的心情了。
3: 父王，无论李靖交不交出哪吒，我们都能趁机吞并他们，扼守水陆中枢，扩张东海的势力。
2: 嗯，我儿聪慧呀。那哪吒屡犯东海，我们必须杀鸡儆猴。
3: 怎么回事？
2: 不好！
3: 父王，我去看看。
4: 再来试试水上漂。嘿，敖丙，出来，不然我就拆了东海龙宫。混天绫。
3: 发生什么事了？
5: 不清楚啊。
3: 跟我来。
6: 是。
7: 三太子殿下，三太子殿下。
5: 哪吒，哪吒在上面叫嚣，说
3: 什么？
5: 说他要拆了龙宫。
3: 混账。
5: 关我啥事儿啊？
4: 火尖枪，嘿！
3: 休要放肆！我没去抓你，你倒跑来送死。
4: 我正愁找不到你，敖丙，你害我叔叔阿旦木耍我城中百姓，今天就要一起算账。
3: 就凭你？
4: 哼！看枪！嘿！
8: 快躲开！
9: 快躲开！
3: 哎！呀！
4: 不会让你再去害人了。
3: 先顾好你自己吧。有两下子，
4: 你就差得远了。
3: 尝尝这个龙鳞波。
4: 我这叫灭贼先活。这就不行了，别想跑。
3: 不可能，他不可能接得住龙鳞波，可恶。
4: 敖丙，害怕了？
3: 笑话！
4: 新招数！这又是什么好玩的？
2: 出击！
4: 拿着！

0: 龙族可不只会呼风唤雨。
1: 你快看，那是什么？
2: 怎么了？
1: 怎么突然就黑下来了？
3: 快看呐！
1: 快看
3: 那边，
4: 看那是什么？
1: 那是我烧
3: 的哪吒。
5: 定是哪吒在大战敖丙。
4: 这儿
5: 坐稳，我们要抓紧了。
6: 那是怎么回事啊？
7: 不得了了，哪吒和敖丙在三江口大战了。
8: 绝顶的好消息，我们在这守着，你速去报告天妖，换点赏钱。
7: 对对，
3: 我
5: 嗨追，
8: 雷策电！
3: 可恶的家伙！
8: 云雷爪！嗨
3: 呀！还给你！
7: 糟糕了，
6: 快跑啊！

0: 哪来的小妖？敖丙呢？还想跑？
1: 不可能，哪吒的法力不可能超越我。
0: 敖丙！
2: 啊！
3: 干什么的？
2: 小的有哪吒的消息禀报。
4: 报！大王，哪吒正在大战那龙王三太子。
5: 追捕令还没拿下哪吒，东海就按捺不住了。
2: 哪吒毁了我上千年的修为。
5: 娘娘息怒，我们大可坐山观虎斗，东海龙王那只老狐狸不会放过哪吒的。
4: 大王，报信的小妖想讨些赏钱。去，这点消息还讨赏钱？
2: 多少给点儿。
4: 走不走？
1: 可恶！
0: 敖丙，你怕了吗？
1: 哪吒，我会为你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别想逃走，站住！

0: 三太子殿下，哪吒找上门来了，可到处不见龙王陛下。
1: 无需劳烦父王，闪开！
0: 哎呦！
2: 左龙神器已炼制了500年，绝不能毁于一旦。

0: 此乃烛龙之髓，对龙族大有裨益。不过，此种灵力霸道凶险，要忍受万针刺骨的痛苦。
1: 东海鳌裨，绝不能败！
2: 说，敖丙在哪儿？
3: 我说。

0: 父亲在天之灵，请保佑哪吒。
1: 哎，这天空的异象更凝重了，哪吒恐怕难敌对手啊！
2: 我们去帮帮哪吒。哎，本不想介入这乱世的纷争，
1: 可哪吒。不容我袖手旁观呐！
3: 我同你一起去。
1: 也好。
3: 拜托您了。

0: 越是危机时刻，越要静心。
1: 外界的事物

0: 中念头一动，就会对外界产生影响。这是从最初的心无念，到心法合一的表现。
1: 心念一动，万物天灵。
2: 谁也奈何不了我的龙鳞甲。
1: 是吗？你跑不了了。让你仗势欺人，让你为非作歹。
2: 哪吒，现在放了我，保证公开不找你们的麻烦，不然我一定一品陈塘关。
1: 竟然还不思悔改。
3: 是哪吒。
4: 东海龙王到了，快！
2: 父王，救救孩儿！
1: 绝不能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敖丙这条恶龙必须除掉。
2: 不，
1: 后果我一人承担。守城

0: 儿啊，我的儿啊，哪吒，还我儿命来！
1: 大！啊！啊！师傅，
0: 不要命了吗？太极，走。哪吒，本王要你血债血偿。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又甜又香啊！
1: 哎，大郎，
0: 卖炊饼喽！武大郎的，
2: 大郎辛苦了。
0: 卖炊饼喽！
3: 是大郎哥哥，爹，是大郎哥。哦，
4: 哟，大郎啊，外面雪大，快进屋吧。
0: 不了，叔，俺卖炊饼啊，剩了几个，您尝尝。
3: 谢谢大郎哥。
4: 都尝了多少回了？
5: 大郎啊，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4: 是啊，
0: 不了，婶儿，那个俺还得回去给五二烧饭呢。那婶儿，叔，俺就回去了啊。
4: 谢谢你啊，大郎。哎，
0: 不用，
4: 你好走啊。哎，
5: 慢走啊。
6: 哥，我回来了。
0: 啊，吃饭。嗯。

0: 给
1: 啊，好。
0: 哎呀，家里没个女人就是不行啊，老麻烦街坊邻居。
1: 哥，给我娶个嫂子呗。
0: 那不行不行。
2: 嗯，
0: 哥长得丑，没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哥。
1: 嗯。

0: 金莲，
1: 娘，你来了。
0: 你还是叫你爹做吧，你手艺不好。
2: 你该干嘛干嘛吧，别耽误我了，我还有好多事呢。
0: 算好了再下剪刀哦。
2: 知道了。

0: 二郎啊，
1: 嗯，
0: 眼看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买炊饼，咱呢多做点，等过了年就没生意了。咱一天呢能赚50文，10天呢能赚500文，一个月下来能赚1500文。1500文也就相当于是1两半银子，一年12个月，一年下来咱能进18两银子。二郎，咱去掉所有开销，一年能积下7、8两银子呢。
2: 哥，你辛苦了。
0: 哎，不辛苦。哎呀，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有2贯铜钱。哎，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2: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0: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你就得娶。咱呐，老五家传宗接代的事，就别指望你哥了，就得指望二郎你了。再过2年啊，等哥积下30两银子，到时候我让李婶和张嫂给你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

0: 个会生孩子的闺女，给咱老五家生一屋子孩子。咱老祖宗啊，他后代兴旺，那个时候啊，咱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哎，二郎，
1: 嗯，
0: 过了年呢，你找份差事做吧，别一天到晚往山上跑，打什么兔子。二，
1: 嗯。
0: 哎，二郎，要不哥送你去读书吧。
2: 哥，
3: 干啥？哎哎，干啥？哎哎哎哎哎哎！放下，放下，放！
1: 别转了，你再转，哥找不着东南西北了。
2: 哥，啥都别说了，爹娘死得早，武松是你一手带大的，兄弟要先报哥哥的养育之恩。
0: 长兄为父，这是你哥该做的。

0: 走了，送棉衣去了。
1: 金莲呐，你可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啊。
0: 哎呀，我知道了，娘，我走了。
2: 好、啊。
3: 停掉停掉停掉。这是哪一家的姑娘啊？这清河县城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从来没见过。
4: 你走开，你别过来。
2: 哎，
4: 走开。
2: 哎，好啊，皮筋

0: 挺大呀。
1: 阿姨，是潘裁缝家的。
0: 啊，我知道了，原来是潘家的姑娘会裁缝呢。这大过年的，去我家做衣裳吗？快快快，全进去！
2: 爹，
0: 把他给我带走。
2: 快来救我！

出事了！全部杀光！

0: 往哪边？
1: 那边。
0: 哎，好。
2: 哎呀，孩子啊，你是太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
0: 孙姑娘呢？
2: 孙姑娘正在疗伤，你现在不能见她，她在昏迷当中。
0: 怎么会这样？
2: 朝廷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宰相蔡京诬告张将军和孙将军，说他们要在边关造反，皇上就下令杀了孙张二位将军呐、啊，这都是我结拜的兄弟，满门抄斩呐、啊，这是官逼民反呐、啊。来，吃药。

0: 我看见你这个小蹄子就烦。
1: 那你放我回去算了。
0: 哼，你想得倒美，
1: 你打死我算了。
0: 我不打死你，你给我好好的擦，擦干净点。你看看，你看看，你擦干净了没有？就这么晾着，什么时候干了，什么时候走。
2: 师父，您收武松为弟子，武松一生孝敬您老人家，教弟子刀法吧。
1: 师父，你收下武松吧，他是二娘的恩人，二娘不希望他离开。
3: 二娘啊，其实我已经收。

0: 不下武松为弟子了。
1: 谢师父。但是现在还不能教你刀法，因为你的武功根底很差。想学我周氏刀法，必须得有一定的功夫，学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师父，
0: 我昨天跟你算了一下，你和少林寺有缘，你这一生都和佛有缘。
1: 你去少林寺学艺，师父日后定教你刀法。
2: 是，师父。
1: 另外，你和二娘也有缘。二娘，哎，你们两个结为姐弟，情如同胞，以后相互帮助，前程远大。来人呐，准备三炷清香，你们对天盟誓，一结。 金兰，
2: 苍天在上，今日我和孙二娘结拜为姐弟，胜似同胞，永不背弃。

何人敲钟啊？师傅说了，时辰未到，敲什么钟啊？

0: 师傅，没人敲钟，那撞钟木自己动了，响起来了。
1: 去把山门打开，把来人带到大雄宝殿去吧。
0: 是，师傅。

0: 请菩萨保佑武松，收武松为弟子。师父。
1: 孩子，你为何要来我少林寺？
0: 念佛学武练本领。
1: 哦，要学少林武功，学好武功做什么？
0: 武松学好本事，要为天下讨回公平二字。
1: 阿弥陀佛。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2: 师父，这孩子千里迢迢。你来自山东吧？
0: 山东清河县。
2: 哦，叫什么名字？
0: 姓武，名松。
2: 阿弥陀佛，身世定然凄苦，出家人慈悲为怀。师父，你看是不是？
1: 我见此子面露凶光，一身戾气，心结

0: 缠绕，难以化解，只怕日后是个惹祸的根苗。少林武功不是为了杀人报仇的，我佛首倡慈悲宽和，无论你有多少深仇大恨，少林寺都帮不了你什么，你去吧。
1: 师父
0: 多罪。
1: 是。
2: 小施主，

0: 小施主，我看你还是投别处去吧。
1: 多谢师父，武松不走。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那武松在寺门前跪了一夜，你看这
1: 一夜算得了什么？让他跪吧。
0: 阿弥陀佛。

0: 那武松，
1: 好学，正好压压他的火气。
0: 师父，
1: 年轻人血气方刚，没那么娇气，去吧。
0: 阿弥陀佛。

0: 师傅，师傅，武松他冻死了。武松，师傅。师傅，
1: 把他抬进去。
0: 是，快，
2: 我掌门。

0: 师父，
1: 这里是哪里啊？
2: 少林寺。
1: 师父，你收下我了。师父。
2: 武松，为师虽然答应你收你为徒，传授你武功，但师父不能为你落发，令你出家为僧，你只能作为我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1: 弟子听师父的。
2: 一来你的尘缘未了，向后不知道有多少风波险恶；再者，你的佛缘当在数十年血雨腥风之后，才能功德圆满，接续佛缘，成就当在为师之上。
1: 弟子岂敢？
2: 因缘由前定，半点不由人，不是你敢不敢的事啊。打今天起，为师就教你少林功夫，你要谨记，少林武功是为了强身健体，匡扶正义，替为佛法妙旨而设的，学来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解一时私愤。
1: 弟子明白。

0: 夫人，茶水好了。
1: 让你端杯水来，你端了这么久才端来。跪下。老娘不调教调教你，你就踩到我身上拉屎拉尿了啊！打死你，这小贱人！打死你，打死你！
2: 师父，

0: 师傅。
1: 你在想什么？
0: 师傅，我
1: 和尚打坐，心定气闲，心中只有佛，不得心有旁骛。
0: 是，师傅。
1: 要把世间一切尘世念想了断。
0: 明白，师父。

0: 你是谁啊？
1: 哥哥死了，没了，还是吃他娘内了。哥哥喜欢你，哎呀，喜欢你。
0: 走开！
1: 睡觉！
0: 走开！救命！救命！走开！夫人，小衙内把潘金莲按在榻上了。
2: 这孩子懂事了。
0: 对了，他还把潘金莲的衣服给扯下来了。
2: 哎呀，就让他们玩吧。
1: 是完了！
0: 走开！救命啊！
3: 畜生！你干的好事！
1: 是完了！
3: 扯什么娃娃？滚！滚！滚呐！快去换衣服去吧！啊！

0: 金莲呐，让你受惊了啊！我养了个不争气的东西。
1: 老爷，我还要换衣服，请你先出去吧。
0: 哎，好好好，你换啊，你换。金莲呐，实在对不住啊，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啊，那两个畜生啊，都是他娘给惯坏的。
1: 你别怕，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你要干嘛？放开！哎呀，老爷是心疼你呀！老爷，老爷，老爷，你走开！
0: 滚开！
1: 不，你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0: 别！
1: 谁要死啊？好啊，好啊！
0: 哎呦，
1: 脸可够得上了，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敢在老娘眼皮子底下偷情！
2: 好你个悍妇，你敢打老爷，看我不休了你！哼，
1: 休了我？哼，你不记得你这官儿是打哪来的，是不是？休了我，老娘让你拿着棍子满大街要饭去！
2: 不可理喻！
1: 站住！我的话还没完呢。你说说你，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儿子又刚死，你就干这缺德的事儿，啊？和家奴偷情，你！ 你不怕断子绝孙啊你！断吧，断吧！哼，好啊，你这个小狐狸精，你整天都烧得难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勾搭完小的，你今天又勾搭老的，
3: 我没有勾搭他们。好啊，你还挺刚烈的是吧？哼，老娘我这就随了你的心愿。
1: 也免得你这小狐狸精满大街发骚害人，你还想死在我的府上？

0: 去一趟怡香院，传刘妈妈到府上来。
1: 是，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我不去，我不去怡香院。

0: 婶儿，您吃点东西吧。我怎么能吃得下饭呢？金莲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呀，大郎。哦，俺打听了，那个他在衙门那院当丫鬟的，您就放心吧。
1: 娇婶怎么谢你啊，大郎？
0: 婶儿，你跟俺千万别客气呀，您就拿俺当亲儿子吧。
1: 哎呀，婶儿，吃点东西吧。哎呀，哎呦，大郎。 这活你可不能干，我会当的，大郎。
0: 是，您千万别跟俺客气啊，快吃饭吧。哎。

0: 侄媳妇，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你。不是我这当叔叔的不能容你，你毕竟是潘家的媳妇，这房产、地界虽是金莲的爷爷留下来的，可再怎么说也是潘家的祖产，不能随了你归了外姓。你们是来把我从家里赶出家门是吧？我们家。
1: 我们家都成这样了，你要不改嫁，那你就住着吧，啊！侄媳妇，
2: 走吧，走吧。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婶儿，你怎么了，婶儿？婶儿，
1: 给金莲姑娘换一套漂亮的衣裳，梳洗装扮一下。 今天晚上，你就给我去接客，妈妈我可把你潘金莲当成头牌花魁呢。<笑>我绝不接客。<笑>那我一定要你去接客呢。
3: 那我就死在你们怡香院。
1: 还挺倔的嘛。我们怡香院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卖身的，一种是卖艺不卖身的。云儿，带她去教坊，教刘乐师。
3: 教他曲子，是。金莲姐姐，到了这儿，你就回不去了。还是听妈妈的话，学得琵琶、曲子，也好保住姐姐的洁白之身啊。

0: 我要见金莲，我要见金莲。
1: 婶儿，您放心，俺一会儿就去找金莲啊。婶儿，您让先生看看病，您开点药啊。
0: 他们攀架桃树，是要把俺，把你神孽出去。
1: 婶儿，先生号脉呢，你别说话。没关系，如果实在没地方去，您就先上俺大郎家去住吧。
2: 你可得放宽心啊，老嫂子。
0: 先生家门不幸啊，我怎么能放宽心呢？
3: 哎呀，大爷，我喝不了。
4: 你喝，你喝，
3: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以后生意不就更加兴隆了？
1: 是啊，他是不是暗藏了没有用啊？
0: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2: 就是
0: 一定能红火起来。
3: 她再红火，也就是个婊子。哎，
0: 就是就是。哎，怎么样？进去看看，我请客。
3: 请啊，
0: 你这个。走走走，进去看看，
4: 进去看看。张嫂，张嫂。哎，哎
5: 呀，哎，大郎，你咋这时候来了？
6: 张嫂，赶紧让李婶和四爷过来。
5: 出啥事了？你急成这样！
6: 金莲出事了。
5: 啥事儿啊？
6: 进了怡香院。啊！
5: 哎呦，这可是大事，我赶紧叫去啊！哎、
7: 金莲姐姐，你唱的可真好啊！妈妈都已经给你挂头牌了。
8: 我又不接客，挂什么头牌啊？
7: 你挂了头牌以后，有人想看姐姐一眼都要花20两银子呢。妈妈说了，到时候你会想明白的，会去接客的。
9: 不对呀，金莲是县令夫人没收去做丫鬟的，怎么可能会去做头牌妓女呢？不可能，不可能！哎，
10: 那即使是进妓院呢，她也没那么快就挂头牌呀。那肯定不是我们家金莲。
9: 对对对，不是不是。
11: 老夫也听说这件事了，现在啊，要去怡香院看个究竟，看看那个挂头牌的姑娘到底是不是潘裁缝家的金莲。
10: 那怎么进去呀、啊？
7: 金莲姐姐，这衣服可真好看呢、啊！这人长得漂亮啊，穿什么都好看。
11: 现在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9: 你怎么说话的？金莲是人不是马。哎呀，
11: 大郎，今天晚上你就带上银子，到怡香院点名要那个潘金莲伺候。嗯，
9: 你怕啥呢？不就是花点银子吗？
6: 那地方。俺也没进去过，
11: 今天晚上一定要进去。如果真是潘金莲，那咱们就去衙门击鼓告状，向陈县令家里要人。这没入官府，也不能把人卖到妓院里去啊！这还有没有王法？
10: 对呀、啊、对呀、啊，大郎，别怕，咱多叫几个街坊邻居，给你壮胆。
9: 对呀、啊，今天一定要救金莲，今晚不救啊，可真要做婊子了，那可真受苦喽。
6: 那成。
7: 哎呀，是花骨头来了，好久不见，快想死我了。
12: 我也想你们呀。哎，我问你们，这头牌花魁潘金莲，是不是陈大人府上送来的？哎呦，
7: 花骨头现在瞧不上我们了。
12: 走。
13: 来，走走走。
14: 你家请。哎呀。
15: 好久没见你了，姑娘们可想死你了。
12: 妈妈，今儿我要点头牌花魁潘金莲。
15: 真不好意思，都头大人，金莲姑娘轮不到您了，今晚有人先定了。
12: 定了？什么价钱？
15: 100两银子。
12: 100两银子？
15: 你改天再来吧。
12: 改天？行，改天定了，走。
0: 哎，什么？瞧不起我们花骨头啊？
12: 别说了，没银子就让人瞧不起。走，
16: 没意思呀。
12: 妈妈，我们走可以。以后这院子里有杀人放火的事情，提前通报一声，我们这兄弟们等着为您效劳呢。哎
15: 呦，都头大人，啊，您这是着急了不是？老身我呀，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头牌花魁还在楼上等着你呢。
1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玩去！哎呀，
17: 姑娘们，好生伺候。

0: 小美人，怎么板着脸呢？不高兴啊？来，给本都头笑一个。只要把本都头伺候好了，重重有赏。啊！
1: 我告诉你，我是卖艺不卖身的。
0: 这头牌花魁哪有卖艺不卖身的？
1: 我就是不卖身。
0: 好，这以前不卖啊，今儿个例外。
2: 哎，快走吧啊！
3: 干嘛呢？
2: 你干嘛？
3: 去呀！
2: 说好了去的啊！
3: 我们这么多人，
2: 你去什么呀？
3: 咱们走啊！
2: 这么多人呢，走吧，
3: 快点！
2: 来了，走啊！
3: 你怎么来了？
2: 来了，
4: 走。都进去好多人了。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8: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盒。

0: 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0: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 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

0: 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皇上陈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好多人了，你快进去吧。
1: 是啊，进去啊。
2: 我俺有点害怕。
3: 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出人命了。
4: 大郎啊，你是来救金莲的，你怕什么呀？快进去。
1: 就是啊，
4: 你不去怎么行呢？
1: 就是啊。
0: 吆喝呀。
2: 咋吆喝呀？
1: 哎呦，华都头，您这是干什么呀？
3: 差点忘了，今晚公事，公事。
1: 啥事儿呢？这是，你这不冷落我的姑娘了吗？
3: 改天，改天。
1: 哎哎，别走啊！哎呦，
4: 哎哎哎，你们知道怎么吆喝吗？
0: 哎呀，就是站在门口大声吆喝一声，让里边知道有客人来了。
1: 哦，对，
2: 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卖炊饼嘞！
0: 哎呦，好
1: 啥呢？你真是的！
0: 你带炊饼了吗？
2: 没带。
0: 带银子了没？
2: 带了，
0: 在哪儿？
2: 在这儿。
0: 对呀，你喊接客了。进去之后，告诉他们俺有银子。
2: 哦。

0: 安武大，多谢各位街坊四邻了。哎呀，俺去了，
1: 去，哎，去吧。
2: 记住了没？
0: 记住了，
2: 记住了。嗯，好，去吧，去吧。接客嘞！接客啦！
3: 都招呼好了啊！哎呦，
0: 那个，俺有炊饼。啊？啊，不是，俺有银子。
3: 你不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吗？
0: 对对对对对，俺真的有银子，俺今天带银子来的。
1: 我都给我烧起来，烧起来，都给我毁了。
0: 俺要点潘金莲。
3: 就你，你要点潘金莲？
4: 妈妈，妈妈不好了，着火了！
3: 着火！救火！快救火呀！快点，快点，快去打水！快点！
0: 怎么就着火了？
3: 拿水来！
4: 快着火了！快着火！快着火！
1: 你们放开我！
3: 反了你，潘金莲！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1: 我是不想活了，你们打死我算了！
3: 给我往死里打！
5: 妈妈，打死金莲，您那500两银子就没了。
6: 妈妈，好事啊！外面有人要赎金莲姑娘。
3: 谁呀？
6: 卖炊饼的武大郎。
3: 一个卖炊饼的，会有500两银子？
6: 街坊邻居能凑500两？
3: 他真的能凑500两？
6: 他有3间街面房子，都是楼房。
3: 哼，好。武大郎看上你潘金莲，好，就算老娘撞上破财运，把你这个金丝雀当姑姑鸟给卖了。你告诉武大郎，只要拿300两银子，就可以来提人了。
6: 好。

0: 房子不值280两银子。
1: 那是，这房子有点旧。
0: 听说你卖房子救人，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所以再给你加点银子，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啊，
1: 多谢张爷了。
0: 这银子都在箱子里了，你点点。
1: 不用了，不用了。张员外是好人，肯定不会错的。
0: 那老夫就告辞了。
2: 员外慢走。
3: 慢走。
1: 员外慢走。
2: 这还不够啊，老鸨说了要300两。
3: 那左右街坊邻居都凑点吧。啊，
2: 对。
1: 不用了。俺有钱。哥现在一共有10个坛子，每坛子里头有2贯铜钱。啊，再过2年呢，给你张罗门亲事，娶个媳妇，成个家。
4: 哥，兄弟不急，哥不娶，兄弟不娶。
1: 说什么傻话呢？啊，哥这辈子是娶不上媳妇儿，咱爹咱娘生你这么个俊俏面貌，所以这媳妇儿就得你娶。
2: 你这是咋了？
1: 没事，这里头都是钱。这些罐子里都是铜钱，也不知道能抵多少银子。
2: 老身也不会跟你一个卖炊饼的斤斤计较啊！想清楚，我可就按手印了。

0: 恭喜你啊，你可是小董永娶了个七仙女儿啊。
1: 好，俺就想救她。
0: 好人，好人呐。
2: 娘都知道了，你受苦了，金莲。
3: 不是女儿让娘受苦了，娘。
2: 金莲，
3: 女儿在。
2: 娘要走了。
3: 不，娘，娘，你答应女儿，你不能走啊，娘。爹已经走了，娘你不能走啊，你不能留下女儿一个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2: 我有一件事要你答应娘。
3: 娘，你说什么事啊？
2: 趁着娘还有一口气，娘跟你说。
3: 你说啊，娘。
2: 娘要把你嫁给武大。
1: 这婶儿，婶儿，咱先不说这个啊。
2: 自从你出事以后，都是他照顾我的。大老他把房子卖了，才把你赎回来呀、金莲。
1: 婶儿。婶儿，你就别说了啊！
4: 金莲，你得听话，答应吧。娘都快走了，不行了。金莲，
5: 金莲，答应了吧。
1: 金莲，
5: 听话，
1: 答应吧。
3: 我
2: 大郎长得是丑了点儿，但他是个好人呐。
1: 婶儿，你就别说了。
2: 大郎啊，
1: 婶儿。
2: 我把金莲交给你了，
1: 婶你就放心吧。
2: 你要好好的待她。
1: 婶，你就放心吧啊，俺会的，俺会的。
2: 她会裁缝，会把钱赚回来的。
1: 婶啊，都这时候了，你别说这话了，成吗？
3: 娘。
2: 金莲，你就让娘放心的走吧。
1: 大郎，答应吧，金莲。
3: 娘，金莲答应你，我答应你。
2: 你们跪下，
6: 跪下呀，大郎，快跪下，快跪下，
1: 跪下。节哀吧，大郎，起来，
0: 起来，
1: 起来，金莲啊，
3: 大郎，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以后。是你的娘子了，
1: 是不得，金莲啊，这个死人在临死前说的话，千万别当真啊！俺大郎怎么能娶你潘金莲呢？不成，
4: 成的，成的，
1: 这丧事啊，俺帮着办啊，成亲的事儿，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
4: 怎么使不得？使得的，
1: 使什么得呀？啊，你们看不见的，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
4: 没关系的，这叫老夫疼少妻，成的，
1: 就是
7: 对，
1: 成的，
4: 成的，成的，大了。

0: 娘，没问题。
1: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2: 对，是啊。别难过了啊。
3: 大佬，拿着。
2: 是苦命啊。
1: 是啊。
3: 拿着呀。四爷，使不得。大佬，你可不能跟死人说假话啊。这金莲娘可都听着看着呢。
2: 再说的好，
3: 你这样金莲会伤心的。拿着。哎，这就对了。

0: 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
2: 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对
2: 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赖涵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是不是？说的没错。
0: 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1: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大郎，大郎，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1: 快，接新娘子啦！
2: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
2: 大郎，快呀！大郎，接新娘回家。

0: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这样。

0: 妻对拜。
1: 对呀，夫妻对拜，夫妻对拜呀，来来来来。

0: 我们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绿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弥陀佛，为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
1: 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0: 那你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
1: 哦，
0: 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1: 师父，
0: 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不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家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1: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1: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1: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1: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阿弥陀佛。

0: 松，今天你要在一炷香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0: 大姐，你怎么来了？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哎，
1: 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0: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1: 姐，不能乱说话。
0: 我哪有乱说话？
1: 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好，大姐，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0: 你也一样啊。
1: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
0: 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你不去见师傅了？
1: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傅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0: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5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5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1: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笑>
0: 这么说呢？ 我听来还舒服一点。<笑>
1: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0: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1: 嗯，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0: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睡吧，睡吧。

山东舰。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
1: 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呦，好啊，
2: 喝一点。
1: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
1: 啊，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1: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0: 哎，
1: 您看看，
0: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0: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1: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
0: 嗯、
1: 哎，稍等。
3: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
4: 这就叫瓦罐中棉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5: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
1: 酒来了。
6: 慢走，慢走，
1: 就来，
6: 就来，
3: 慢走，
1: 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0: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1: 哟，客官，我没有啊。
0: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1: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您。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0: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1: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0: 好
1: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0: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1: 嘿，不是我猴亲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0: 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1: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

0: 宴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0: 好、
1: 啊、好，先慢吃慢用啊。
0: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好酒。

0: 好酒啊。侄儿，
1: 哎，来了，客官，
0: 再来一坛酒吧。
1: 哎呀，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0: 不，再来一坛酒啊。
1: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0: 雪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1: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0: 怎么啊，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1: 不是，客官，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

0: 说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嗯、
0: 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1: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0: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1: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0: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1: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0: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1: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接

0: 您管上酒吧。
1: 客官，这可是您跟我杠上的。
0: 嗯，
1: 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猴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0: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1: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0: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1: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敬。
1: 怎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哎呀，
1: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0: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来，
0: 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没得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喝了，就这么多，这么一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
0: 哎，
1: 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走。
0: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
0: 哎呦，坏了，我没药。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吗？啊，你想喝你的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
0: 哎呀，
2: 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啊，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0: 啊，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哎，回来，客官，
1: 回去吧。

0: 别来了，
1: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0: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1: 客官，我可不敢诓您，真没付啊。
0: 好，我付。哎，
1: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0: 哎，等一下。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1: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0: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1: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井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啊，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十几条人命了。
0: 你看过老虎吗？
1: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四五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0: 依你看怎么办呢？
1: 依我看看，客官，您呢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1: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0: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1: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就在前面。
0: 慢点，
1: 就在前面。
0: 慢点啊，
1: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儿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我说客官呢，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3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因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期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
1: 啊！
2: 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各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3: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3: 老虎躺在这里。
0: 信不信由你，
3: 我要赶路，是没了。哎，
4: 英雄且慢！是这只虎？
0: 是，
4: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3: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0: 山东武二啊！哎，这是大虎英雄！
4: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又是你，快点来！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5: 这回咱们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4: 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呀？赶紧看热闹去啊！
5: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4: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冠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走了。 哎哎哎，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5: 是了不起啊，了不得呀！云哥，你也来凑热闹了？来了来了！英雄啊，壮士，为民除害，好！了不起啊，英雄！
6: 亏了吧？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喊来啊！让你媳妇扛着一看吧。听说你媳妇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腚，骨头挺。
5: 哎，这个不是俺兄弟武二吗？
7: 啥？兄弟
5: 兄弟兄弟！你看错了，没错，就是俺兄弟武二。

0: 哥哥，兄弟啊，兄弟啊，哥。是你吗？
1: 是我，没错。
0: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1: 哥，我回来了，
0: 想死哥哥了，哥！
1: 哎，哥，你怎么了？
2: 你把我撞晕了，
1: 对不起，哥，没事。
2: 二郎，不打兔子了，
1: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2: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1: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2: 太好了，
0: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1: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0: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1: 哥哥，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啊，
0: 好，
1: 哥哥。站好，
0: 哥都这样站着，
1: 把腰板挺直。
0: 好，哥挺直。
1: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2: 别这样，二郎，咱别这样。
3: 好样的呀！
2: 二郎，快清齐！
1: 二郎，好，太好了。
4: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2: 去，游街去吧。
1: 哥哥，我就先走了。
2: 好，哎，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英雄。
1: 好，哥哥，一定的。
2: 好，
1: 那我走了。
2: 哎，走吧。哎，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2: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2: 好。
5: 哎呀，大郎，真是你弟弟啊？
2: 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他回来了，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虎英雄，也是你二叔。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炊饼蛋！
6: 各位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7: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6: 媳妇儿啊，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7: 嗯，一定配美女。
6: 来，吃，来。

0: 老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锦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哎，我听说你们家不是叫武大吗？听说那个打虎英雄叫什么？哎，山东武二的，是你家武大的弟弟吧？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
3: 好。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3: 王干娘，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3: 大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4: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哎，
5: 对，沾光了。
4: 王干娘，我哥仰仗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4: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他都等急了。
3: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4: 告辞了，
0: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6: 慢走，
0: 回去吧啊！
3: 这就是咱家。
2: 哎
3: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1: 哎，
3: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3: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
1: 二，
3: 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4: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3: 哎，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4: 好，
1: 请进。
3: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
2: 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了。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3: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3: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生，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2: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1: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2: 哎，
1: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4: 好。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
1: 你看，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那想来，
1: 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正是，已经25了。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 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哎，
0: 那就有劳嫂嫂了。
1: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谁呀？
1: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0: 啊，嫂子，不用了。
1: 好。
2: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2: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

0: 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1: 哥哥，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
3: 嗯。
0: 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2: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1: 那就谢谢嫂嫂了。
0: 哎，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2: 那就摇篮娘子了啊。
1: 哥哥，
2: 兄弟，
1: 请。哎，哥哥，请。
2: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1: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2: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
4: 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1: 哥哥是个好人呢。
4: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1: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4: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1: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0: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浪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2: 那是。
1: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0: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打不回头四打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好，好。
1: 坐坐坐坐。
2: 来，叔叔。
3: 哎，嫂嫂，太客气了。
2: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给。
3: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乖乖，啊。

0: 来，哥哥，这一碗酒，丹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 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得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酒店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不到位，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
4: 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

共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

0: 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镜视频巧夺天工，无惧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

0: 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

0: 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无惧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

0: 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嵌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笑>
1: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俺喝了。
2: 哎。
0: 没事吧，哥哥？哎
2: 呀，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我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干，干，干，干，嗯，哈哈哈哈哈哈。

0: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1: 在清河县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就和你家嫂子呀搬到阳谷县来了。到哪儿都是吃饭，反正你哥有做炊饼的手艺，到哪儿

0: 都饿不死。哎呀，这两个县城离得又不远，每到两个节的时候，咱可以回到清河县，给咱爹咱娘的坟上陪陪土，烧烧纸。二郎啊，你是个有志向的人，不像你哥哥。俺呢，只要有饭吃，有酒吃，就足矣。哎，好，谁让你哥哥有一个又贤惠又能干的一个好娘子呢？
1: 哥哥啊，这么多年了，你为了照顾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兄弟也长大成人了，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到委屈了。
0: 嗯，二郎啊，哥也觉得你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过两天，俺托王干娘跟你说门亲事，娶个媳妇儿，你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哥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再也对得起死去的爹娘了。
1: 哥，哥哥。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偷！
2: 站住！就在那个！站住！
0: 这位大嫂多多见谅啊。
2: 就是看着我们躲。
0: 别！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3: 哥哥。
4: 爹。娘。我好想你们。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0: 啊、哦，我是不是？
1: 来看看娘子，睡着没？
2: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哎，
1: 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啊。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琴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哎呦，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0: 你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你。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啊，
0: 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

0: 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你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
0: 嗯，
1: 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
0: 哦，
1: 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会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
0: 啊，
1: 挂一个裁缝店旗。
0: 啊，
1: 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
1: 哎，
0: 你看我这里那么大，哎，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都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哎，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儿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美呀。

0: 两位姑娘，你家师父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呀！二娘，呀！你张家满门抄斩！ 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乖，自己逃了？
0: 我，
1: 你什么？
0: 我正应了
1: 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二娘，
1: 呀！
0: 二娘。

0: 干什么？住手！
1: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傅，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傅，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傅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

0: 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1: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这里来好了。
3: 哎，王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2: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她的手艺呀，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0: 是吗？真的假的？
2: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0: 好啊，
4: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2: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哎，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了，哎，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你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

0: 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哎，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无妨。
1: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0: 就一杯，来。
1: 好，娘子，我吃。
0: 来，吃肉。
1: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0: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
2: 啊。
3: 是。
1: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4: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1: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0: 那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3: 中堂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3: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0: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4: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3: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
4: 啊，
3: 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4: 好。
3: 去吧。
1: 俺俩是夫妻啊，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5: 武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2: 武大哥，
4: 大哥，这个是武都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1: 220两。
2: 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1: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4: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啊。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1: 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4: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4: 走了，大哥。

二百二十两，娘子，这是俺兄弟托人带回来的，220两银子。他还说，让咱把这房子买下来，以后啊，你再也不用受苦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用。

0: 看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要不把它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

0: 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人一乡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场加威廉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人一乡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期，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期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期看云南，云南三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期，吃三期，一辈子都离不开三期，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坟场加威廉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北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北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坟场加威廉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5: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
1: 新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还多送了一

0: 今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

0: 称。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
2: 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6: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

0: 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7: 皇上臣恭喜圣安。
8: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9: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1: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9: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2: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9: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9: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伤。

0: 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套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强子，上车。

0: 何？
1: 其实
2: 天王哥，我没事。
1: 哎，婷婷。

0: 唐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0: 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1: 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0: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0: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1: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声很大呀。
1: 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2: 好，
3: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3: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3: 哎。

0: 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想你大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洞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4: 老乡，
5: 是不是？
4: 哎，不动，不动，不动，到那儿慢慢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5: 是，日本人，狗日的，姓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将军。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是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4: 明白。
2: 行动。

0: 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走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换岗，
1: 参谋长，
2: 首长呢？
1: 忙着呢。

0: 师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

hard.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你来了，贵州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1: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抓
0: 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1: 是谁杀了他？
0: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
0: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鲁文，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1: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1: 属下明白。
0: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

0: 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2: 哟，铁胖，
3: 老钱。
2: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3: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明亮，铁胖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3: 叶总。
1: 谢谢。
2: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3: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2: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3: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2: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4: 是。

0: 你过来，快拿下来！快快快！哎，你快了，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我放下来。过来，把我放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小米，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王叔，
3: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 我的米，我的米，我的米，我的米啊！滚！我的米，我的米，
2: 快干！
3: 我的米，米。

0: 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1: はい、
0: 処理しろ。
1: はい、はい。
2: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3: 孝敬太君呢？
2: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4: 有喜，你的大大的好。哎，
3: 谢太君，谢太君。
2: 走。哎哎哎，走吧。
5: 汉奸，汉奸，汉奸，你呸！
6: 汉奸，真是没出息。

0: 来了，
1: 导演怎么样？
0: 自己打车下来。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的自掏的掏。
1: 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通天寸金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1: 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

0: 把木偶困死。
1: 想得美啊。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学狡猾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2: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砍角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6: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7: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不算老，70-80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6: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7: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6: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7: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自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 麦山西芹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族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6: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8: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6: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8: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6: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族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8: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6: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8: 哎呦，非常的烂，
6: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嗯，
8: 鲜吧？
6: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8: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6: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8: 来。
6: 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8: 这猪蹄煮的烂吗？
6: 真烂乎，真好吃。
8: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

0: 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炖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2: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元，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4: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克，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元，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元您就拿回去，您一。

0: 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攒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块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 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西芹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过来，快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小米。粮食，
2: 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0: 马叔，
3: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我的米啊，
0: 滚！
3: 我的米，
0: 快干！
3: 我的米，
4: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0: はい。
4: 処理しろ。
0: はい。

0: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1: 孝敬太君呢？
0: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2: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哎，
1: 谢太君，谢太君。
0: 走。哎哎哎，走吧。
3: 韩家，韩家，
4: 你呸！
3: 韩家，真是没出息。

0: 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1: 自己打个下来。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
1: 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洛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你们已经摸清楚了吗？摸清楚了。冬天遵纪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
1: 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0: 想得美啊！
1: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0: 小。

0: 我血脚滑了，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1: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呀西。
0: 김미다메시이거嘿嘿哎太君那我们呢哎太君嗨
2: 김미모메시다嗨

0: メシだ
1: メシだ
0: メシだ
2: メシだ
1: メシだ
3: メシだメシだ
1: 早く食べよう。
0: 匂いだ。
4: 吃了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5: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4: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啊。
5: 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5: 喝个屁，喝西北风情。
4: 咋的了？
5: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谁装死了？

0: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一刻钟，鬼子的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
0: 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1: 哎，好，带。
0: 怎么？看上了？
2: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3: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3: 八路？
0: 聪明。
3: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3: 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3: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3: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0: 行，
3: 走。
4: 参谋长，你回来了。
5: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5: 什么？
4: 入伙？哎，
3: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5: 算不上。
3: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5: 哪儿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5: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3: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5: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3: 爽快！
5: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3: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我不认字。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0: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2: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3: 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2: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3: 可是什么？
2: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3: 那依你之见呢？
2: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3: 说下去，
2: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3: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2: 嗨，
4: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快快！跑跑跑！
5: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推你就过去。
4: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这就对了。

0: 刀哥，
1: 刀哥，
2: 小飞，
1: 小飞，自己人。
2: 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你了？
1: 走。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0: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3: 走了，狗日的，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2: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突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怎么说又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了。
0: 敢出声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这么大说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话？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你说，
2: 五个？不，6个。
1: 到底几个？
2: 叫我6个。
1: 走。
3: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4: 该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哎哎
3: 哎！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哎，
3: 去吧去吧。哎
1: 呀，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喝酒。

0: 那个是这个菜。
1: 哎，你俩。

0: 好转，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大明的地盘啊！
0: 跟我出去看看去。

0: 我们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伟爷，坑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1: 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儿，
0: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3: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4: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4: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3: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5: 喝水。
4: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0: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4: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6: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7: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东玉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好。
3: 来了两军用卡车，
4: 老板，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0: 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村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
0: 天明博士，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3: 不要了，不要了，
2: 不要了，我啥不要，
3: 不要了，不要了，
2: 太君，
0: 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麻袋呢？
1: 肚子？哎，麻袋呢？
2: 啊，我去拿。
0: 肚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2: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3: 弟兄们，
2: 你们
3: 动手，麻袋装满了。
4: 好，
2: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

0: 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1: 明白。小二贩子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0: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得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十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讯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1: 知道了。
0: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队长，这些粮食怎么办？
1: 看参谋长那边的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全部运出去，如果不顺利的话全给我炸了。
0: 啊，这
1: 服从命令。
0: 是。
1: 现在呢？再等五分钟，如果那边没动静咱们就撤。
2: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3: はい、
2: 探知に伝えます。
3: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3: すぐ伝達します。
2: はい、
4: 少佐閣下。
2: 坂田隊長は
4: 中にいます。
2: 用事があるから隊長に合わせるように。
4: はい、案内します。隊長、この少佐は用事があるので。どうぞ。
5: 調査閣下、どんな用事ですか？
2: 指揮本部からの命令を坂田さんに伝えに来たのです。
5: はい。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9: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爸爸，哎，
9: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8: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这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8: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 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13: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4: 喂喂喂，
1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

0: 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

0: 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通行。
1: どうも。
2: 你刚才说的什么呀？
3: 别吵吵。
2: 感觉如何？
3: 小日本的话真难听。

0: 那我们接下来要是怎么办？看参谋长那边的情况，如果顺利的话，全部运出去；如果不顺利的话，全给我炸了。
1: 这服从命令。是。
0: 再等5分钟。

0: 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2: 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僕ら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1: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一步。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要听，
0: 全军阵地。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炊事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控军基地。 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职工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以后南下。 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
3: 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4: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5: 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 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6: 到。
5: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
4: 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5: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6: 明白。
5: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4: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6: 是。
4: 诱敌成功之后。 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6: 到。
4: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6: 明白。
4: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6: 是。

0: 别动！快点，快点走！
1: 快点，
0: 走！
1: 快点走！
0: 快点你！快点！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0: 长，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告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対する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看，宽，
1: 准备。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0: 老百姓，
3: 司团长，怎么办？
0: 别开枪。
4: 小鬼子太卑鄙了！
1: 司马林，
5: 这帮狗日的！团长，怎么办？
6: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7: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8: 呀西，
7: 嘿，你们听，五个人的压制就得干活。

0: 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1: 参谋长，
2: 马督军，
3: 过来！
0: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2: 哟，
7: 放掉他们，我来教化。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

0: 就没有筹码了。
1: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0: 嘿，交换。
2: 封的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3: 参谋长，
4: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2: 刘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2: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6: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走。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どこだ。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国公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您。

0: 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送给您。

0: 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

0: 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啊、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啊、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

0: 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您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行了，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1: 不行，
0: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1: 大家戒备，
2: 全体戒备。

말해놔!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Has it?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どこだ。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閣下。
3: 下がるんだ。

Yeah!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投降。这是我不觊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诏会，请接受。
1: 慢，念，念出来。
0: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 Ah!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2: 知道。
1: 顾正，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3: 大家都知道刘宏元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元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
4: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4: 来得还真快啊，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1: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4: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
1: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4: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1: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4: 不说这些，

0: 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1: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武院长派人来古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0: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
1: 。
0: 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2: 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4: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2: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军长，请喝茶。
2: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洪元兄，告辞。
2: 孙军长，代我送客。
4: 啊，特派员，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
2: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5: 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6: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5: 烦心？哼，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事。

0: 您说的是陈天放？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是吗？
1: 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0: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嗯。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三郎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委员，
2: 为您接风洗尘。
4: 多谢。
5: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6: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
2: 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5: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7: 大本人不信了。
2: 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
5: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0: 孙旅长，请。孙旅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1: 他不愿请假，
2: 但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
1: 一定万死不辞。
0: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谈。
1: 司令，您找我？
0: 喝酒了？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代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0: 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1: 司令，您这是？
0: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1: 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
0: 力有不逮，
1: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胁迫下吧？属下明白。
0: 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1: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
0: 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我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0: 怎么了，志勇？
1: 怎么回事？
0: 有人闯进阵地！
1: 什么？
0: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2: 扎将军们，快！

0: 喂，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0: 马上封锁防线，全体戒备。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4: 孙军长，
0: 大队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2: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0: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2: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4: 关键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2: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冯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行动。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了。

1: 这不是你们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是。国父中山先生曾说：“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 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诲？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
0: 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恶业。看来我是老了。
2: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包围这儿，
1: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

0: 吴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啊，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0: 正是。司令，
2: 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2: 好，
1: 不送。
3: 那司令，我。

0: 现在怎么办？头儿，你看，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尝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0: 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3: 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 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

0: 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东西与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Omega-3 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5: 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

0: 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都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3: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4: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1: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2: 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顿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花青素、氨基酸、钙、铁、锌、硒、欧米伽3等等，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儿。
1: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2: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

0: 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粉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
1: 松体育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任。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1: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0: 特别，这样不好吧？
1: 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
0: 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太尉，深夜造此，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还请洪元兄海涵。
1: 好。
2: 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
0: 正是。
1: 司令，太白员也是一番好意。哦，那就多谢了。
0: 只可惜，
1: 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那司令。

0: 看来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3: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报告长官。
3: 我们也有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3: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1: 不错。
3: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1: 劝降，
3: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1: 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3: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4: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1: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兄，你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伪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敌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顾州出乱子。

0: 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0: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2: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我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背叛党国，抗命不尊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中原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红云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特派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

0: 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不周游水刘洪源的原因。
1: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洪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洪源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洪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1: 明白。
2: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1: 下去吧。
2: 是。
1: 坐。
2: 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2: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2: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4: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4: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4: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2: 苗在，
4: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4: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人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4: 此事事关孤舟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孤舟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孤舟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8: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5: 有道理。
8: 强子，哎，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

0: 司令具体官衙的位置。是。刘良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1: 是。
0: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 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2: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法上的事。
1: 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3: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1: 然后呢？
2: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1: 有道理啊。
2: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
1: 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4: 有。
0: 你记得咱们进贵州之前，头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1: 记得。
0: 叫做军部别院。
4: 军部别院。
0: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5: 是。
0: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想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吃定了。
3: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太平安放心，一旦有苗头，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5: 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4: 明天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猿严重了。
4: 孙军长，
3: 太白猿还有什么事吗？
4: 刘宏元领功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3: 什么？秘密处决？
4: 孙军。

0: 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1: 特派员的意思，孙密不太明白。
0: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2: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0: 孙军长
2: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1: 特派员，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2: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刘司令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金总，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金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金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高压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
1: 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2: 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1: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的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7: 是。

0: 我是丁耀先，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孙军长，久违了。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1: 。他说去哪儿了吗？
0: 这个不太清楚。
1: 张副官，到。
2: 特委员，
1: 没车，去军博别。
3: 我等孙军长。
1: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3: 明白。

0: 孙军长，
1: 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正剑，
0: 混账！孙军
3: 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哥，
2: 是。
4: 快点儿！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我没有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特派员，刚才有人来过吗？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什么？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1: 孙局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2: 明白。
3: 明白。
1: 司令，我们走。
4: 给我包围这儿！
5: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2: 放肆！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1: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击毙他们！慢！大人，我呢？
3: 我怎么办？
2: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虎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4: 胡营长，
5: 你都不许动！
0: 孙军长，
2: 你想干什么？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司令，
1: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2: 孙民，
4: 胡营长，
2: 往前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
4: 放下，
6: 放下，放下，放下。
1: 别怕，从现在起，我和孙军长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7: 谢刘司令。

孙军长，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合并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天放，
1: 这一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
0: 对了，你看谁来了？
1: 天放哥，
2: 青青，
1: 报告陈旅长，木青青归队。
2: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立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州几十万百姓劝刘司令

0: 一把青盐，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

0: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

0: 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在

0: 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

0: 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

0: 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恭喜圣安！
2: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0: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2: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3: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4: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5: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6: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7: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8: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9: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2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2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4: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9: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

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召开，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一至六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防汛减灾救灾成效明显。
1: 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举办，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2: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服务业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立足云南优势和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宁强调，云南作为资源大省、旅游大省、绿色能源大省，发展服务业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服务业规模体量逐步壮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消费活力加快释放，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就越稳，产业升级就越快，群众收入就越有保障，人民生活品质就越高。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特色，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抓好10个方面工作，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走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的路子，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建设一批避暑避寒、乡村休闲、湖滨度假等特色鲜明的旅居休闲城市、村落和旅游目的地，支持旅居企业连锁经营、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扩大优质文旅消费供给。要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围绕前端、中端、后端，做好农业技术检验检测、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服务，开展种养托管、无人机作业等专业化服务，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要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提供高水平个性化健康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康养旅居，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要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做强电力交易平台，提升电网适配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强碳市场与绿证绿电的衔接协同，推进绿电直连，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交通等。要把居民服务打造成就业蓄水池，抓好普惠服务便利可及、技能培训、安全监管、权益保障，办好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托儿所等，加快老旧小区改造等，合理布局小超市、充电桩、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实现居民服务标准化和职业化。 要把现代物流打造成重要支撑，支持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引培综合物流集成商和运贸一体化企业，建设国家省级物流枢纽和大宗货物集散中心，做强多式联运、电商物流、快递快运、航空货运等，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要把节能环保服务打造成特色品牌，促进湖泊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技术标准化，聚焦环境监测服务、环保设施运营、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工程改造等，培育一批龙头环保企业，用市场化的办法服务绿色发展。要把科技服务打造成创新动力，支持省属企业、民营企业组建研发服务机构，培引科技服务企业，鼓励各类科研机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打造完善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要把金融服务打造成发展助推器，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更多专属信贷产品，深化运用融信服平台，大力引进金融机构和资源，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把数字服务打造成关键引擎，发挥应用场景丰富优势，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制造业、物流业、旅游旅居、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探索外数内算外用模式，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王宁强调，要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抓引导，抓规范，抓政策支持，强化改革创新，坚持眼睛向外，完善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合力，一年接着一年抓，久久为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和昆明市、丽江市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李小三、王显刚、郭大进、刘勇、徐浩、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和江山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标志着云南服务业发展进入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全省上下将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导向，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协调工作合力，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持续完善的基础设施，人财物高效流动，云南服务业发展空间持续拓宽。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在千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随着经营主体持续扩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服务业与旅游旅居、高原特色农业、制造业、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潜力持续凸显。
3: 截止到7月14号呢，全省是累计发放了

0: 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以旧换新补贴23.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243亿元；彩银消费券带动消费46.9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17。一至六月呢，全省商贸物流服务业项目投资完成了目标进度的56.9%，口岸物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1: 今年一季度，内江的服务业增长5.9%。增速呢排名全省第二位，占我们丽江全市 GDP 的比重是达到了60.3%。我们将要抓好和擦亮丽江的文旅金字招牌，做大文旅空间，做热文旅场景，做旺旅游消费。
2: 构建了完善的医药康养全产业链体系，持续深化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定向培育高素质医药康养专业人才，打造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差异化医药康养服务。
3: 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强做优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能源服务等优势特色服务业，深挖居民服务、物流服务、节能环保的增量潜力，积极培育壮大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通过多点发力、全面赋能，推动全省服务业扩容提质、业态多元、品牌出圈，
4: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容提质行动，强化服务业运行监测分析，从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两端发力，加快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5: 深化跨界融合，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打造主题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在智慧旅游、平台经济、融合经济上做足文章，打造一流的文旅营商环境，当好文旅企业的贴心人和娘家人，抢抓暑期国庆旅游黄金春口期，持续开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具象化宣传，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6: 昆明市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高赋能的生产性服务生态，立足生态禀赋和居民需求，聚焦文体、旅游、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等产业，深化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服务体系，
1: 继续的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的投入，充分满足我们农村农户的这个需求，以绿色科技继续的服务我们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7: 完善省内、国内、国际三级物流网络布局，深耕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打造高效、集约、智慧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形成全球采购、智慧加工、全国分销的闭环生态，加快构建立足云南、连通国内、辐射国际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8: 今天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释放了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鲜明信号。目前，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已达1.8万亿，今后每增长1%，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百亿级。发展服务业，云南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场景多、前景广、市场大。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要有机遇意识，根据自身实际对标发达地区市县，学方法、学理念、学思路，哪怕只做大做强1到2个，只要让产业实现发展，让群众实现增收，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了不起，都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
9: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10: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

0: 实现增加值1237.46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323.86亿元，下降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655.88亿元，增长3.9%。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生产平稳回升，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0亿元，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加2.31万吨，增长0.87%。
1: 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中药材产量16.73万吨，同比增长7.6%，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
2: 夏粮的单碳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其实是和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旱地优质稻的适配技术，以及丘陵山区的适配的机械的推广应用，还有粮食生产的一个适配空间的不断的拓展，对47个县的这个县域单产提升的攻坚行动，这个是分不开的。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增长10.2%，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89.9%，较一季度加快17.8个百分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从重点行业看，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体育教育投资分别增长79.5%、27.7%。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建省级项目攻坚联合工作专班，通过建立4712个项目台账，并实行清单化消耗制管理和挂图作战，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3: 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至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带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1至6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4: 今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防汛救灾、通信保障等相关情况。
5: 今年1至6月，云南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同比减少76起，下降19%，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上半年，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低温冷冻等灾害，造成全省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
6: 3至4月为冰雹高发期，5至6月大风冰雹叠加，对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冲击较为严重。风暴灾害累计造成125.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5: 今年汛期，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90多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
7: 截至今年7月16日，省气象台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1136期，各级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73次，各级水文部门发布洪水预警24次，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5: 为了提升因灾害引起断网等级

0: 端情况下的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全省建设了500个370兆固定基站，信号覆盖率在主城区达到98.1%，在灾害高风险区达77.5%。
1: 我们采购了一套大型和5套中型的无人机救援平台，搭载公网基站、光电吊舱等载荷装备呢，确保灾害发生时看得见。
2: 7月16号，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华网和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联合主办，近200名南亚、东南亚国家代表、境外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城市和企业家代表参加。论坛上，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副部长罗传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求是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徐向梅、新华网总编辑车玉明围绕如何做好国际传播主题进行主旨发言。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发布了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新华社副社长席艳春、缅甸宣传部部长滕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3: 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举办5年来，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传播品牌。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共同携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0: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然风光的独特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大量好题材、好故事。近年来，有关云南的话题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爆款作品。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内容创作者讲述了他们的云南故事。
4: 我用飘逸的长裙搭配雪山秘境，让人跟山水浑然一体，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走红。
5: 给大家分享我们德宏的酸茶嘛，点击量很高，然后大家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喝起来什么味道？还是找一些跟缅甸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创作也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
0: 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深度解析野象保护的中国样本，总结提炼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验启示。
6: 对大象的这一个保护，它不仅是我们云南关注的事儿，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特别关注的这一个事情。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个成功经验给全球呢讲好，呈现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在全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
0: 本届论坛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影片采取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生动记录了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的迁徙之旅，独家展现野象阿宝被救助和野化放归的过程。影片将于10月23号率先在国内影院公映，并登陆全球91个国家。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习并讲话。集中学习邀请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林文勋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在践行初心使命上带好头，深入领会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大工作放到国家发展大局和全省中心工作中谋划推进，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尽好责，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在强化自身建设上做示范，深化4个机关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曾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各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参加学习。
2: 7月17号是涅尔纪念日，玉溪市在涅尔广场举行同声国

0: 旗同唱国歌纪念活动。作为聂耳故乡和国歌诞生地，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联合表演节目，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1: 来到聂耳的故居，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我也要像先烈们一样，为中国更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0: 这次活动是2026年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玉溪市近期还将举办聂耳杯演讲邀请赛、花灯戏聂耳展演、交响乐组曲聂耳与国歌专场演出、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十多项特色活动。
2: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7月17号至19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红河、玉溪、普洱、德宏、宝山局地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德宏盈江、普洱江城、红河陆春局地雨量或超250毫米。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需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夏季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区域就像盖上了锅盖，热力十足。最近我省金沙江河谷地区天气就是如此。好在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而大陆高压加强东进，在两高之间包括我们云南在内的区域就变得多雨起来。这雨水一来，降温效果显著，像是宜良昨天下午还有38.5度，雨水出现高温立马下线。降雨方面，今晚到明天在怒江、宝山、德宏以及从丽江一直到文山这一大片区域都会下起大雨，局部暴雨和大暴雨，其他地区为小到中雨天气。这个时节降雨有一大明显的特征，就是时空分布不均，来得急去得快，并且面弱点强，从没有雨到大雨暴雨都有。另外雷暴、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也会如影随形，大家要多加小心，各地还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发生。去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玉溪中雨18到27度，曲靖大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昭通阴18到26度，蒙自中雨21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29度，宝山小雨20到24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临沧阴18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6度，丽江小雨17到25度，香格里拉中雨12到18度，卢水中雨23到29度，昆明中雨18到25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恭喜甚安。
1: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2: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2: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2: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

0: 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 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

0: 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

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0: 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

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

0: 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
8: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超视力，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政府凶案。我的理想，
1: 北大，它要成为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
0: 我请钟辅兄到北大来任文科学长，盖源于此。
2: 建明兄，
0: 喂，
2: 现在我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做炸弹那时候。
3: 哦，至少那时候你说话不绕来绕去的。我懂了，
2: 你的意思，不仅要把辜鸿铭留下来让我跟他接着战斗，还要把复古派的老顽固刘师培也要请进北大来，对吗？蔡公将心，我悉心领会，不负重托。
0: 谢谢钟辅先生。
4: 同学们，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一旗之急先锋，则为吴有胡适，于甘茂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吴有之声援，其上大书特书吴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

0: 别动！上课了都！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1: 奇闻共赏之。近日在美国有一个叫胡适的黄毛小子，用白话写了几首诗，居然在鼎鼎大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居然还获得了一片叫好，真可笑之极。我见此文真是如见寂寂牛粪，令人食不下咽，思之如茅棚蒙营，惹人寝不安眠。故从即日起，我便要立一个规矩，那便是每日上课之前，我要用20分钟的时间痛批着白话文白话诗，直到把它批到批臭为止。
2: 季刚先生，您扔在地上那本《新青年》不要了吧？那我捡起来行吗？您就当便宜我了。哎，
0: 等等，把它放回来。
2: 不是不要了吗？
0: 捡呢？
2: 先生可以不同意书上说的观念，但是不至于扔书啊。
0: 什么观念？说的都是狗屁！我还要再扔它100次、1000次。捡呢？捡呢？
3: 先生，

0: 我来帮您捡。先生，以后你扔多少次，我就帮你捡多少次。这活我包圆了。得嘞。
1: 亲爷，您要是再扔，我也帮您捡。
2: 坐下。同学们，咱们言归正传，用白话写诗，笑话，那就是痴人说梦，是白痴行径。诗是什么？诗的要义，诗的精髓又是什么？用一字而概之，那就是雅。
3: 白话又是什么？也可以一字而避之，那就是俗。一个雅，一个俗，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岂可同日而语啊？岂可鱼目混珠？嗯，先生，我以为文学呢，应该是雅俗共赏，旧体诗和白话诗并行不悖，自由发展，岂不是更好？
2: 糊涂啊！
3: 这诗是诗，文是文，画是画，要用白话代表一切，那还要诗文做什么？还要北大做什么？你还用得着千里迢迢的从湖南来到北京上学吗？
4: 先生，现在白话诗真的特别受欢迎，女高师的学生每天都视之先生的诗不离手，而且他们组织了白话诗朗诵会呢。
5: 就是，
6: 对呀，
3: 我们北大学生会啊也正在筹备诗歌朗诵会，很多教授都来参加呢，比如陈独秀教授。
2: 钱玄通教授，还有沈以沫教授，都来参加的。对呀，对呀，你说的也很对，我说的也很对。安静，
3: 郑龙夏，我来问你，你到底是谁的学生？是我黄侃的门生啊，还是那陈独秀的孝子贤孙？先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好，
2: 既然你说到真理。
3: 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是真理，老师讲的就是真理，师道尊严就是真理。您那是强词夺理。
2: 郭兴刚，你跟他嘟囔什么？他说你强词夺理。<笑>安静。郭兴刚、邓中夏，你二人无视纪律，聚众闹事，辱骂老师，岂有此理？你二人给我消失！
7: 消失啊！
8: 消失！消失！消失！消失！

0: 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1: 走吧，消失。
0: 好，同学们，咱们继续上课。今天讲《温馨雕龙》，打开课本。
2: 先生们，同学们，下面咱们开会。文科教授黄侃致信蔡先生，诉学生邓中夏、郭新刚扰乱课堂秩序，辱骂师长，背经离道，要求给予校纪处分。蔡先生责成学校牵头检查，弄清原委，并提出处理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蔡先生也亲自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下面有请黄侃教授诉讼。
3: 刚才许先生是口误，
4: 不能说是诉讼。我们今天是个讨论会，应该是发表自己的意见啊。请黄侃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我们北大历来是师道尊严、有规矩讲规矩的学校，可是近来在所谓新文化思潮的蛊惑之下，部分学生思想混乱，纪律懈怠，竟公然在课堂之上起哄辱骂老师，真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主犯郭新刚、邓中夏必须受到校纪处分。

0: 已经效尤，这岂能像郭庆刚？这对新闻，他的脾气，这还有骂教授，是不是？真是他没有。石道根言，哎呦，不行，怎么脾气？这还有骂教授？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请邓中夏同学辩诉，辩论。你发言吧。
1: 各位师长，各位先生，我们并没有扰乱课堂纪律，我们只不过是不太同意黄侃教授对于白话式的观点，以及他在课堂上对于《新青年》杂志的行为。我们在课堂上进行了一些交流和辩论，我以为这应该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而不属于什么辱骂老师。
2: 哎，邓中夏，你怎么能撒谎呢？你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证明，郭金刚同学确实辱骂黄侃教授是强词夺理。
0: 大家都看到了，
3: 对，
4: 各位先生，黄侃教授在课堂上以一己之见攻击《新青年》和白话诗，说《新青年》是牛粪苍蝇，说白话诗的作者是白痴，而且说他的话才是真理，且不容置疑。
0: 这难道不就是强词夺理吗？
5: 就是。
1: 静一静，陈学长，这是你们文科的事情，请你发表意见。这件事情的缘起是《白话文》和《新青年》杂志，我是重要的当事人，就是黄侃教授所说的最大的白痴。白话就是大傻子，那我这个傻子就保持沉默，不说傻话啊。
6: 各位。 我看事情的原委已经很清楚了，谁是谁非已然不辨自明。我以为，该受到处分的不是几个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学，而是利用课堂、泄私愤、骂大街、用恶人先告状的黄侃教授。黄侃言语粗俗，行为荒诞，与北大的校训和蔡公的办学宗旨大相径庭，简直愧为人师。这样的人。
7: 就该清楚朱北大，对，大家说是不是？我同意，是不是？不应该要这个。不要喧哗，儿等闭嘴。钱玄同先生，严重的把黄继刚处于公心。
8: 维护国粹，驳斥异端，何罪之有？完全是奇谈怪论。
7: 那同学们拥护新文化，仗义直言，又何罪之有呢？谬论、
9: 政论、
8: 异端邪说，
7: 拥护新文化，天经地义。
10: 大家都坐下，听蔡先生讲几句啊。 今天参加这个讨论会啊，我是没有准备要说话的。不过刚才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坦率的说，也感染了我，那我就说一些。我直言不讳的说，我认为这个讨论会很好，出了问题，自由讨论，集思广益，这本身是我们北大改革的一项举措。 大家刚才讨论的是有关学校的校规问题。我们北大是有规矩的，我以为北大最大的规矩那就是科学民主，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前提是什么？是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师生呢？兼容并包。 就是大家都能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畅所欲言嘛。这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风。我相信，像今天这样的讨论，以后在北大会经常发生。我也希望像这样的讨论会，哪怕是再激烈一点，只要对教。

0: 慢点儿，别摔着。
1: 把他俩踩着了。哎呀，这日子一有了盼头就过得飞快，三个月一眨眼就过了。
0: 这三个月我倒觉得挺久的，老是有人赶着跟我吵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 得了吧，一个巴掌拍不响。
0: 知我者夫人也。夫人，别忙了，一来了就干这干那的，就不能歇息一下吗？
1: 我歇息的这家什么时候能收拾出来呀？
0: 夫人，来，过来歇息一下，喝杯茶。你那活放那儿，我也能干。
1: 你干，你就会动嘴。
0: 哎，
1: 少给我添乱行不行啊你？你帮忙，越帮越忙。哎呀，我觉得呀，北京这冬天就是比上海舒服。屋里生了火，比外边暖和。上海的冬天，屋子里比外边还冷。年年的脚上都冻出好几处冻疮了。
0: 为什么？
1: 还不是出去摆地摊冻的。
0: 抹药了吗？
1: 抹了，但是他不听我劝，非得出去继续摆啊。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知道吗？你走了以后，年年有一天突然上门来跟我道歉，说是以前我那么惦记他们，那么帮助他们，他都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感谢，实在太不应该了。还跟我说让我放心，现在他可以照应好自己，以后不会像以前那么逞强了。
0: 不会那么逞强，那脚上都出冻疮了还摆摊，还不逞强？
1: 行了，他毕竟是个孩子，能这么想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天他跟我聊了很多，我觉得他现在确实比以前懂事，但是他现在很崇拜吴志辉，迷上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现在带着乔年都住校了。不过他们还在新青年当编务搞发行，王孟泽也给他俩签了合同，按劳复仇，所以他俩的学习和生活都解决了，你就放心吧。
0: 去法国勤工俭学哪那么容易？法国正在打仗，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他们两个不能总待在那个法文补习班吧？以前我是为了磨练他，现在看来，他们还是到北京比较适合。
1: 我听吴志辉说呀，他现在正和蔡元培还有李时增策划在法国要办一所中法大学，要是这事儿弄成了，那两个孩子不就有着落了吗？
0: 不能什么事儿都听那个吴志辉的，那人看似粗糙，实则有心计，面善心狠，让人琢磨不定。延年不能跟他走得太近。
2: 不行，我得给他写封信，嘱咐嘱咐他。
1: 哎，你写啊？
0: 你写，我说你写。
2: 另外，去药铺
0: 再给他买几盒虎标沙油冻裂膏，一块给他寄过去。
1: 这还差不多。
3: 周福兄，我们琉璃厂给嫂子淘换了个老玩意儿。哎，小心！
0: 哎呦，
3: 哎，哎呦。这位是嫂子吧？
0: 我来介绍一下，李大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才子，现如今跟张世钊先生一起编假吟，也是我们新青年的同仁编辑。
1: 你好，
0: 赵师爷，北京高师附中的学生，首长的弟子，也算是你的校友。
1: 啊，你好，师爷。
0: 郭金刚、白兰都是我在日本认识的校友。

0: 师母好，
1: 你们好。
2: 嫂子，您看看这个喜不喜欢？哎
1: 呦，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
2: 给您放在哪儿？啊，
1: 谢谢。那要不放那个卧室？啊，就那个房间。
2: 师爷，哎，帮忙放进去。
3: 好，
1: 谢谢啊，真是好东西。
2: 想必您用得着。
1: 守长，我对你可是久仰了，你写的《青春》荡气回肠，我经常一个人独自吟诵呢，真是喜欢。
2: 嫂子，您谬奖了。其实您的诗我读过啊，婉约如李清照，让人心碎啊。
1: 哪是什么诗啊，就是些胡诌和发泄罢了。
3: 哎，我们先坐下吧，坐下以后你们再互相吹捧好不好？哎，真是。哎，
1: 姿美贺年，来见过大钊先生。哎呦，来，
4: 大钊先生好。哎，
2: 两个小宝贝好。
3: 像你啊。
1: 还是东西到那边去吧。啊，你们先坐。啊，
3: 好。来，守长坐。
2: 嫂子，哎，您来了之后我算是解放了啊。
1: 此话怎讲啊，
2: 此话怎讲啊。您家这位到了北京以后天天蹭我的饭，你说蹭就蹭吧，还东嫌弃我手艺没有您好，西嫌弃我手艺没有您好，搞得我这是心力交瘁呀。
3: 这三个月的饭我也吃得很崩溃。
1: 我听明白了，从现在开始守长先生您得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您得把他蹭的饭给蹭回去。
2: 就吃什么？
3: 守长，嗯，你这到北京也一年多了，该把家眷接过来了。
1: 是啊，守长先生一身阴气，肯定和夫人郎才女貌，举案齐眉了。嗨，
2: 嫂夫人您是不知道啊，其实我跟夫人呢是娃娃亲，我十岁那年家里头缺少女眷，就让我成亲了。夫人大我六岁，八字不识几个，是个地道的村姑，但是我俩感情很好，前后生过四个孩子，就是夭折了两个。
1: 守长先生品格高贵，令人钦佩。
3: 无论怎样，都要把家安顿好。你还是尽早把夫人和孩子接到北京来吧。
2: 其实我倒是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北京局势不稳，军阀混战，过后再说吧。
3: 哎，北大现在正在重新聘任教授，你和高一涵一起到北大来吧。
2: 北大啊，

0: 你们文科这次报过来的聘任教授名单，我看的不错，考虑得很周全。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下子报这么多，他教育部不会批。我想啊，我们还是分批次、分不同途径给解决。比如，像刘世培、啊张世钊，啊，可以再教育部备案吗？啊，
1: 先生好。
0: 同学好。
2: 至于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又没有学历的人，我们分途径、分批次给他解决。嗯，现在青年才俊主要分为三类，在美国的一般都有正规的学位，在日本呢就很少有正式的文凭了。还有一些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国内小有名气，像刘半农啊、梁漱溟等。
0: 九州生气，世风雷，万马齐喑，究可爱。
3: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这首诗的后两句，作为我们北大聘任教授的总原则。
0: 所谓不拘一格，那就是要
2: 先生好，
0: 同学好，就要学会变通各种方式和途径。你比如说张世钊、李大钊，他们正在办假营离不开。
3: 尤其是张世钊，他跟我怎么说啊？
0: 他只是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就半年。半年之后，我让李大钊去接替。
2: 这样大招的问题就解决了。嗯，再比如刘半农，他没有学历，那么我们就聘任他作为预科教授。嗯，总而言之，千方百计的招揽人才，让人才都拢到北大来。是吧？现在有一些人才呢，在外地，甚至是国外，一时还不能到位。我在想，是不是也要先考虑他们先进来？ 像胡适啊、吴虞这样的，
0: 那当然，胡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既然有
1: 先生好，
0: 同学好，他既然有这个博士学位，聘任他破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你刚才说到外地。

0: 先生好，
1: 同学好。有一个叫杨昌进，你认识吗？哦，他在湖南长沙教书，爱丁堡大学的文学学士。同学好，哎，怎么样？我们把他聘请到北大来。
0: 好啊。嗯。
2: 易先生，易先生。
3: 先生好。
2: 李先生，你这儿都忙得怎么样了？
3: 您看这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2: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他是易白沙易先生，是咱们新青年的主笔之一，也是孔子评议的作者。
3: 先生您好。
2: 你好。这位啊是咱们的学生，叫毛泽东，他可是咱们新青年铁杆的追随者啊。这不听说您来了呀，就缠着我让我带他到您这儿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他呀谈及国事言中必有新青年，他还给咱们新青年找茬纠错。
3: 哦，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都纠出什么错来了。
4: 啊，先生，我认为陈独秀先生对新青年的六项标准呀不太全面，我认为至少要加上健壮的而非体弱的。那些外国人不是经常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吗？病夫是救不了中国的。
3: 好，说得好，有机会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仲甫先生。
4: 先生谢谢您。
2: 这样你们呢就先聊，我还有事要忙，就先告辞了。
3: 先生慢走。
4: 先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3: 我呢写了一篇文章，想请您给我指点一下。
4: 好。
2: 啊，你请坐。
4: 好。
5: 体育之研究，国力年弱，五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侵袭，此生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常试不改，若且加甚。
4: 不俗啊，开篇不俗啊，还请先生多多指点。

0: 好文章，好文章，真是好文章。这还是我看过第一篇系统研究中国体育的文章，这对于推动新青年、新文化，还有我们推动的新生活，是有很好的效益的。老实说，我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先生，您过奖了。这样，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把这篇文章寄给北京的陈独秀先生，我相信他一定会堪用的。先生，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我就马上寄给陈独秀先生。至于推荐信，就不用了，我怕影响陈先生的判断。好，有出息。
1: 这篇文章呢，刘万农看过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很有见解。嗯。但是呢，鉴于上没有关于体育研究之类的文章做参照，再加上作者还是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缺乏影响力，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2: 那你的意见呢？
1: 我的意思呢，是文章本身不错，但是呢，这个咱们这期发的都是名家，可以先放一放。
2: 我不同意你俩的意见啊，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体育研究的开篇之作啊，对青年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个笔名28化生的作者叫毛泽东，才24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了不起。这种文章的发表呢，对青年是有激励和促进的意义。我的意见这一期就发。
1: 好，我回去跟半农商量一下。
2: 还商量什么？直接发。

0: 各位，今天是我们北京大学第一届评议会议，议题是研究讨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聘任的名单。现在请陈独秀学长来给我们就名单做说明。
1: 各位评议员，现在提供给各位的这份名单是根据蔡先生确定的北大教学改革总体思路，在对文科各个门类顶尖人才的系统摸底的基础上，在针对我们北大文科建设的实际需求拟定的。按照蔡先生立足北大长远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原则，我们这个名单对中青年人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总的来说，这份名单大致包括三种人才：一是在学界公认的有成绩、有影响的专家，如张世钊、辜鸿铭、杨昌济、刘师培、黄侃等；二是国外留学学成或即将归国的、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如蒋梦麟、胡适、徐悲鸿、高一涵、李大钊等；三是没有学历但确实有真才实学且已小有名气的英才，如梁漱溟、刘半农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是一份分批、分等次、分不同聘任途径的大名单，实际上是一份资格名单，并不是我们马上就要聘用的名单。鉴于人数较多，且各位评议员对所列人员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0: 现在请各评议员履行职责，开始评议吧。
2: 我以为北大教授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些人虽然有学问有名气，但是却甘愿做袁世凯的走狗，是臭名昭著的保皇党，这样的人我认为没有资格做新北大的教授。
3: 德前先帝，你这是想诚心砸我的饭碗啊？
2: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3: 前爷，在座的和名单里保皇党可不只是我一个人呐！啊，
4: 你说清楚啊，谁是走狗啊？
5: 谁是保皇党？
2: 还用我说吗？这还用我说吗？不辨自明呀。
0: 对不起钱先生，恕我冒犯打断你的发言。你说的对，北大聘任教授要德才兼备，我完全同意。但是你说保皇党即是无德，这我不敢苟同啊。当今中国变局转型，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各种政见理应相互激荡。我北京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学问的地方，各种学术观点争论呢，它是个正常现象，真可谓君子和而不同嘛，更应该兼容并包啊。比如说文化研究，维新还是守旧，都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啊。为此有先进的文化才能脱颖而出啊。 陈学长，您是新文化的旗手，您说说看，今天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因为是尊孔他就是无德呢？
1: 我从来不认为尊孔即是无德。尊孔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尊孔，一种是政治尊孔。这个孔子儒学原本是春秋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一种学问， 博大精深，
5: 源远流长，是我中华文化的一脉香火，理应该得到尊重。北京大学是中华的最高学府，讲授和研究孔子儒学是应有之义，因此我不反对对孔学有研究的人来做北大教授。
3: 陈学长，我久闻陈学长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爽怪人，可是今天可有点名不符实啊。哦，砸烂孔家店是你主笔的新青年竖起的一面大旗，还有你的麾下，比如湖南的易白沙、四川的吴语啊，还有北京的李大钊、北京大学的钱玄同，都是你的急先锋。在他们的身上哪有一丝的尊敬孔子和儒学的味道，一丝都没有，一丝不挂。
6: 好一个一丝不挂。
1: 顾教授能赏光阅读我们新青年，倒真是我等三生有幸啊。不过顾教授好像没太看懂啊，这新青年提出的砸烂孔家店，砸的不是孔子儒学，砸的是孔教的三纲五常。我们反对的是政治尊孔，不是学问尊孔。众所周知，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这个孔子儒学就变了味道了，就成了历代皇帝统治国家的权术，愚弄民众的武器。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窒息了国家的活力，祸害了民众的生活，阻碍了文明的进步，一句话，造成了中国的落后。这种孔教三纲不应该被砸烂吗？
7: 哎，好，
8: 说得好，说得好，好。
7: 陈学长真不愧为诡辩大师啊。啊，
9: 孔夫子离去已经2000多年，他与我们今天的政治何干呢？难道当今中国的落后要让孔老夫子负责吗？
1: 黄管先生
10: 谬论，
1: 坐下聊。
11: 陈学长也太会诡辩了。
12: 就是
1: 袁世凯复辟帝制要做皇帝，就要拜孔教为国教，尊孔学为国学嘛，这就是眼前的政治啊。封建礼教至今还在统治着社会生活，奴役着人民的思想。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

0: 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皇上臣恭喜圣安。
3: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0: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0: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0: 于和伟、张鹏、侯金建，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0: 心多人是的心，我娘多真，心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庭就传统之后他都不带子孙了嘛。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

0: 觉。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陈学长，
1: 您是新文化的旗手，您说说看，今天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因为是尊孔他就是无德呢？
2: 我从来不认为尊孔即是无德。尊孔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尊孔，一种是政治尊孔。这个孔子儒学原本是春秋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一种学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中华文化的一脉香火，理应该得到尊重。北京大学是中华的最高学府，讲授和研究孔子儒学是应有之义，因此我不反对对孔学有研究的人来做北大教授。
3: 陈学长，我久闻陈学长是一位表里如一的爽怪人，可是今天可有点名不符实啊。哦，杂乱孔家店是你主笔的新青年竖起的一面大旗，还有你的麾下，比如湖南的易白沙，四川的吴语，还有北京的李大钊，北京大学的钱玄同，都是你的急先锋。在他们的身上哪有一丝的尊敬孔子和儒学的味道？一丝都没有，一丝不挂。
4: 好一个一丝不挂。
2: 顾教授能赏光阅读我们新青年，倒真是我等三生有幸啊。不过顾教授好像没太看懂啊，这新青年提出的砸烂孔家店，砸的不是孔子儒学，砸的是孔教的三纲五常。我们反对的是政治尊孔，不是学问尊孔。众所周知，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这个孔子儒学就变了味道了，就成了历代皇帝

0: 离去已经2000多年，他与我们今天的政治何干呢？难道当今中国的落后要让孔老夫子负责吗？
1: 黄侃先生
2: 谬论，
1: 坐下聊。
3: 陈学长也太会诡辩了。
4: 就是
1: 袁世凯复辟帝制，要做皇帝，这要拜孔教为国教，尊孔学为国学嘛。这就是眼前的政治啊，封建礼教至今还在统治着社会生活，奴役着人民的思想，难道这不是中国落后的原因吗？
5: 政府啊政府啊，你有些扯远了。
6: 你的观点呢，可以到北大的讲台上去演讲。我现在要问你的是啊，你作为文科学长，你是否同意学术水平是不是
5: 我们聘任北大文科教授的重要标准呢？
1: 蔡公，恕我直言，不是我要演讲，是总惹我。蔡先生，恕我刚才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北大教授第一位的标准就应该是师德，你德性不够，学问再高都不能做北大教授。教授为人师表，我们不能找个坏人给学生做榜样吧？
2: 对，是是是。
6: 这个钟普先生，你这有些过于矫情了。嗯，那你说说看，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是坏人？难道顾汤生他因为不赞成新文化，他就是坏人吗？
1: 你说，
3: 这样，
1: 蔡公。你不要误会，
3: 我从来没说顾教授是坏人啊，
1: 所以我才把他列入了续聘教授的大名单嘛。但既然话说到这儿，那我也坦率地告诉大家，确实有人提出过，不少人提出北大不能当成是保皇党的保护伞啊。
7: 陈仲甫，你把话说清楚，谁是保护伞？谁是保皇党？说。
1: 黄侃先生，坐下聊。
7: 我不坐。我说的，这是我的意见。我钱玄同就是不与跳梁小丑为伍。
8: 拳头，你说谁是跳梁小丑？
7: 自己心里清楚。
9: 李哥，说呀。李哥，
6: 请安静下来。德谦先生，我又要打断你的发言。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有些过激了。你的观点可以保留，但是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你同意吗？
7: 我听蔡先生吧。
6: 我谢谢德谦先生的理解，不过呢，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刚才谈的聘用北大的教授必须德才兼备，这个观点是对的。北大的教授无德那是不行，这是一个原则呀。
7: 蔡先生，我还有一个意见。
6: 请说。
7: 我认为陈学长提供的教授聘任名单条件太宽，门槛太低。比如说那个胡适，一乳臭未干的洋学生还未毕业就来当教授，还有那个刘半农，以鸳鸯蝴蝶派的门人，格调如此之低下，也来当教授，他也配？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1: 黄侃先生，坐下，坐下，
6: 来来来，都坐都坐。你提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刚才我们陈独秀学长啊，一开始就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们北大教授的聘任原则，那就是不拘一个降人才，不论资历，论水平。你行不行，通过实践去看。你真要是不行的话，那很好办，我们可以解聘吗？
1: 先生，这是我们拟定的解聘协议。
6: 大家请看。解聘规定已经拟定好了。
1: 德谦，我让他坐下来聊，也没让你推他一把。我还真想好好的四平八稳的跟他们辩论辩论。
3: 是他先站起来嚷嚷，还喷我一脸，
1: 那不是后来吗？
3: 哎，这不重要。钟辅兄，
4: 咱们得有点思想准备了。

0: 这北大呀，马上就要成战场了。蔡公改革，这保皇党有增无减，这小心今后啊，喷你一脸让他们。
1: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这新青年能不能起到引导作用？得多发掘一些人才才行。哎，德谦，你在北京时间长，你想想办法呗。
0: 我有两个同乡，啊，周树人、周作人，你觉得怎样？
1: 好啊，大才啊！他们在哪儿啊？我这就去拜会。
0: 你别着急，这周树人啊，住绍兴会馆，我很熟，但是他性格古怪，最近还有点消沉，不愿见人。这样，我先去见他，跟他沟通一下，以免尴尬。
1: 你好，
2: 校友。

0: 钱这么放着也不怕丢了，你怎么找到我的？
1: 找你就得来这儿，能不知道吗？
0: 我也是在公海好吧？太公新官上任，精神抖擞。伯伯雄心看着比你老兄可精神多了。
1: 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不精神？
0: 精神？你最精神。这后边都乱成那样了，头都不回一下，真有定力。
1: 不看也知道是个什么情景。找我有事啊？
0: 有事儿，咱。
2: 边走边说，
0: 老板。哎，我来呢是受陈独秀的委托，想请你出山，为我们新青年写稿。
1: 新青年是个什么杂志？没听说过。
0: 新青年你都没看过？我跟你说，蔡公可是非常喜欢看，每篇必读的。
1: 你少拿蔡公说事儿！我现在躲进小楼，不问春秋，就三件事我办：抄古碑、辑录金石碑帖、校对古迹，别的事我一概都不感兴趣。你要是来找我写稿的，就别聊了。
0: 什么叫不聊了？这写稿的事情我跟你说。

0: 那你说，你天天抄这些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既然没什么意思，那你抄它干啥？你可是消沉了啊！
1: 不是消沉，是看不到前程，家世、国事都一样。
0: 玉才兄，你怎么变这样？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气冲牛斗的周树人吗？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局吗？有人想复辟帝制，请那个小宣统再出来当皇帝，你就不想说点什么？
2: 把自己圈在那个字画的小楼里，你这不是消沉是什么？
0: 你跟我叫唤！哎，
2: 假如啊，有这么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且是万难破毁，里边有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被闷死。然而从昏睡入死，他们全然不知道就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一声，惊醒这几个较为清醒。
0: 但是这不幸的少数者，要去承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你对得起他们？如果我嚷几声，能叫醒那几个人，你就绝不能说他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我不管这些，玉才，你不是个不理时事的人，这样。 你先把这几本杂志拿回去抽空看看，我着重推荐你看两篇，一篇是《文学改良厨艺》，另一篇是《文学革命论》，我相信你一定会心有所动。至于写稿子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怎么样？
3: 你要是答应请我喝酒，我就答应翻翻看。
0: 我就是来请你喝酒的，广和居早就订好位子了，走吧。
4: 哎，小心，小心腿啊！

0: 这是奉命查抄。
1: 何止是奉命查抄啊，首商今天早上收到的，李元洪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要贾英立刻停刊。李元洪把段祺瑞赶到了天津，又让张勋来调解。康有为和日本驻天津司令时光真臣最近跑到了徐州，鼓动张勋给李元洪施压，要解散国会，实行专制。他这是拿贾英开刀啊？
0: 不是开刀，是要动枪啊。
2: 我不怕，现在关键是您。我们商量了一个对策，要让先生写一份和贾银脱离关系的声明，然后躲到天津去。但是先生不同意。
1: 我肯定是不愿意，贾银是我办的，你们是我请来的，我得对你们负责任。
2: 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怎么对我们负责任啊？那个段祺瑞手握十万重兵，不还是被黎元洪赶到天津去了吗？您躲到天津去不丢人啊？
1: 我在这儿，黎元洪还会有所顾忌，可是如果我不在这儿，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对你们下手。张勋在徐州杀了多少革命党，他可是马上就要来北京了。
0: 那邢元兄，你什么意见啊？
1: 我的意见，贾英是不可能再办下去了，停刊，等过了这个风头再说。
0: 我同意守常的意见，贾英不能停刊，邢元兄你必须撤。
2: 我也同意。邢岩先生，您是社会名流，您走了，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况且高压之下，我们总不能都认怂。
1: 那，你和一涵怎么办？你以为我离开了这儿，你们就没有危险了吗？
0: 我今天来，是带着聘请书的，正式聘请李大钊、高一涵为新青年的同仁编辑。新青年现在已经搬到北大了，只要你们两个接受了这份聘请，就算是北大的一员，名正言顺。还有上次你不跟蔡云芬先生说好了吗？过了秋就让守常去接替你在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薪金都谈了吧？
1: 是啊，
0: 120块大洋，对吗？
1: 对，
0: 这不都安排好了吗？您觉得行吗？
1: 就这么办。
0: 好，那谢贤兄

0: 赶紧收拾行李，先撤。
1: 我觉得少常也得出去避一避。前一阶段你发表的文章火力太猛，那个张勋真的把你给盯上了。这次黎元洪请张勋进北京城，听说他的辫子军已经兵临城下。
0: 没错，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来，先坐下。
2: 郑副兄，我觉得第二个问题不用讨论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怕。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回河北老家，把我们家都安顿好了。我自己留在北京，如果真出什么事儿，我就当第二个谭嗣同。
0: 那可不行。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不可能没有李大钊。
2: 郑副兄啊，现在国家这个形势，你那个新青年还编得下去吗？恕我直言啊，你那个20年不谈政治的口号不能再提了。
0: 少常，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很明确，那个口号不合乎中国的实际。
0: 你糊涂。少常，我一直认为你明事理小局势，怎么能这么糊涂？你看看当下国民的素质，你怎么跟他们谈政治啊？
2: 3年之内2度复辟，这个政府允许我们提高国民素质吗？政府兄啊，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0: 不行，
3: 总之我不能让你去送死。当下的中国不需要你这样的谭嗣同。

0: 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通过他编辑的甲寅日刊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相呼应，发表大量文章，集中倡导民主主义，猛烈抨击封建主义及旧文化旧思想。和陈独秀不同的是，李大钊不回避政治，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研究，在社会革命家的道路上自觉实践，社会革命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
1: 啊，在这吃饭。
2: 那名单带了。
1: 带着。
2: 好。
1: 蔡公。
3: 哦。
1: 蔡公吃饭呢？
3: 你们吃饭是吗？
1: 啊，我们吃过，
2: 吃过，
3: 那就去吃吧。
1: 啊，不不不，啊、我们不吃了。
3: 啊，你这动静不错的。
1: 我们来呢是想跟您商量一些事情。
3: 嗯嗯嗯，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坐下说吧。嗯，
1: 新青年在北大实行同人编辑这事儿一直也没有明确起来。
3: 嗯，
1: 最近呢，因为学校事务太多，这个很难维持，主要是靠德前啊、半农啊他们过来帮忙。那我们商量了一下，我觉得新青年同人还是得依靠北大。
2: 嗯，
1: 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鼎力促进两件事情。嗯，
3: 新青年呢，理应是新北大的形象代言和一面旗帜，啊，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说。
4: 蔡公，我们一起商量了一份新青年同仁编辑的名单，
3: 好，
4: 请您过目。
3: 好。
5: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吴宇、高一帆、沈一墨、周树人。
3: 哇，了不得，都是一些新文化的顶尖人物啊，太好了。不过就是胡适不是还在美国吗？他能同意当新青年的这个同仁编辑？
1: 这马上毕业就回国了
3: 啊，
1: 所以他到北大任教的事儿还是请您要尽早的定。
3: 对啊，胡适他聘任北大教授这没有问题，就是其他的人你们都沟通好了？
1: 都沟通好了。
3: 你坐下说呗。
1: 我坐不下。沟通好了，但是还有一些人需要呢再做一些工作，像周树人，您不是跟他很熟吗？
3: 嗯，周树人我和他很熟，他的事我来做。
1: 嗯，
3: 你知道周树人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事心烦，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这个人呢是绝不会自我沉沦的。中午啊，我刚才看了你这个

0: 单很好啊，这些人都要参加新青年，那新青年的力量可就大了。
1: 所以啊，需要把这些人尽快的招到北大呀。
0: 对，
1: 蔡公啊，他们虽然都在这个教授名单里面，但是聘任下来确实还是有一定阻力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想请蔡公您尽早决断。另外，能不能明确新青年就是北大的刊物呢？这样也能便于我们推广和发行，
0: 这样也更有权威性。
3: 中书，来来来，坐下坐下。
0: 你们也坐，
1: 坐下。
0: 中国这个事情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呢，得按批次按途径的加以解决，你不要着急啊。我看最着急的应该是刘半农，可以先聘他为预科教授，但是其他人呢，得按程序来。我得给你提个醒，中府，你不要给人一种印象，说你陈独秀在搞团团伙伙呀。至于新青年，我看还是放在你家比较好，不要以北大的名义，这样呢，我们更主动一些。当然，同仁编辑实际上都是我北大的教授。这就说明新青年实际上也是我们北大的吗？哈哈，你看可好？
1: 蔡公，我确实有些着急。之所以着急，是因为一，人手不够；二，局势不稳啊。蔡公，这黎元洪大总统能做几天谁也不知道，一旦局势有变，北大在风口浪尖上，旧势力随时都有可能翻盘啊。未雨绸缪才能临危不乱。
3: 没错，
0: 中府啊，我看你过虑。袁世凯之后呢，的确时局不稳，战局动乱，但是总的形势还是稳定的。黎元洪电请将军来京进行调和，就是要缓和嘛。所以各位啊，不要杞人忧天。哎
1: 呦，蔡公，我可是听说张勋的辫子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是
1: 这康有为也是他的座上客，马上就要进京了。
2: 蔡公，还有人说张勋在和紫禁城联系，他想要进殿朝觐。
4: 而且这个辜鸿铭最近也是格外兴奋，到处散步，马上就能见到皇上的消息，咱不能不防啊。这些都
5: 蔡先生，蔡先生，
0: 哎，不，这跟大家说嘛。
5: 刚才汪大谢先生来电话说，张勋的辫子军要进城，而且康有为已经化妆进城了，让您赶紧回家，看来要出事儿，晚了就走不了了。
1: 你看，
4: 蔡公，
0: 那大家还是赶紧回家，明天看情况再说吧。
6: 1917年6月，张勋率5000辫子军进入北京城。

0: 首长，接着，
1: 大事不好！
2: 首长，张勋的辫子军进城了，据说是哈河康永唯一已经进了紫禁城。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刚刚演完，张勋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复辟倾城，丧心病狂！
0: 张勋复辟，这是蓄谋已久的。
1: 首长，你得赶快出去躲一躲，你可上了他们名单的。
2: 是，他们的军队和枪炮都已经进城了，我上哪儿躲呀？
1: 没事，我料定这个张勋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样，明天你在检验编辑部守着，明天咱们俩人去大街上看看。
3: 行，我在玉川里一些同学，
2: 我现在就写传单，你去一趟北大，通知郭新刚还有邓中夏，明天咱们前门大街上见。
3: 好。

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花楼。一代升华空醉梦，十年潦倒胜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交扇出迎海外秋。一道万山无语句，只应共泛

0: 圣，公安。
1: 皇上，
2: 想当年，
1: 隆裕皇太后不忍因为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可这共和呀，办的是民不聊生啊！皇上，这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啊！皇上，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3: 我年纪太小，无才无德，担不了如此大任。
1: 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康熙爷不也是出名见状吗？啊！

0: 既然如此，朕就勉为其难吧。
1: 这皇上说张爱卿此次绝功至伟，想要如何封赏请直言。
2: 臣一心为国，并未曾想过自己啊。
1: 复国伊始，百废待兴，一切都靠张帅操持，这总得有个说法吧。
2: 皇上硬要给臣一个官职，那就让我当个直隶总督吧。

0: 上。
1: 皇上说了，郑爱卿品德高贵，所请准奏。其他有功人员如何封赏，该由郑爱卿主持协商后，报请皇上恩准。
2: 贵。

0: 什么东西？
1: 吃早玩吧。
2: 大清万岁，皇上万岁，
3: 大清万岁，
4: 大清万岁，
5: 万岁。
6: 你都民国了，戴什么假辫子？
7: 说什么呢？
6: 怎么了？啊？
7: 怎么说话呢？辫子怎么了？回去问问你爷爷、你祖宗，哪个没有辫子？
6: 那都是老毛利了。你们这些老顽固啊，老思想早该退化了。
7: 你忘本？
6: 什么忘本啊？
8: 哎呀，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赶紧现在回家去休息，别在这瞎起哄了。这辫子军的马队可是不长眼睛啊！哎，到时候别把你几位给碰了，碰了。
9: 二位呢？
6: 不
9: 垫子呢？
8: 这没人给我发呀，我也买不起的马尾巴，我上哪去？
7: 哎，怎么说话呢？
6: 这是马尾巴，
7: 没威风。
8: 没说你。哎，
10: 你小子别在这嘚瑟。
6: 就是啊。
10: 听说像我们那儿打伤好几个了，
6: 小心打伤你。哎，
10: 都回去吧。
6: 什么怎么着？你
11: 维护共和，抵制复辟，维护共和，抵制复辟，维护共和，抵制复辟，维护共和，抵制复辟。
12: 看看传单，抵制复辟，
13: 好，好，
14: 抵制复辟，
15: 乱臣为我，
11: 维护共和，抵制复辟，维护共和，抵制复辟，维护共和，抵制复辟，维护共和。
12: 借您的宝地用一下行吗？谢谢老板。来，同学们，把车推到那边去。
16: 老郭，
12: 我们就准备在这儿开始演讲了。快，
16: 老郭，过来，
12: 来，往这边挪。
17: 中校同学。
18: 先生，你怎么来了？辫子军正在查封假一日刊，您已经上黑名单了。
17: 这个时候我不入地狱谁入？
18: 先生，
17: 我让试验印的东西怎么样？啊，
18: 连夜弄出来了。
17: 他呢？
18: 一大早去长兴店找人了，还没回来呢。
17: 咱们开始吧。
18: 好。
12: 同学们，咱们过来一下。
17: 我来。
19: 同胞们，下面有请李大钊先生为我们讲话。
20: 同胞们，逆贼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携5000辫子军闯入我京师，悍然发动政变，复辟了那个已经死了6年之久的腐朽的清朝政府。同胞们，在去年，我们的民国就已经被窃国大盗袁世凯蹂躏过一次了。那么现在，这群肮脏的、无耻的辫子军又一次用卑鄙的手段蹂躏了我们的民国。同胞们，他们可以掐死我们的民国，但是他们掐不死民众内心当中的共和。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但是他们无法挡住民主的光芒。京师是首善之地，我们绝不能允许那些前清的遗老遗少们带着马尾巴做的假辫子在这儿招摇过市。我们也绝不能允许张勋复辟的阴谋得逞。
12: 反对张勋复辟，誓死维护共和。
11: 反对张勋复辟，誓死维护共和。反对张勋复辟，誓死维护共和。
8: 有没有？
6: 没看到。
8: 我那边看看，我那。
6: 哎，警察！
8: 哎，警察！哎，那边乱套啊！
6: 快去看！
8: 前门大街那边的刁民和学生正在煽动民众反对朝廷，你为什么不管
6: 啊？对啊，
8: 干什么吃的？
21: 小子，你可看清楚，我们穿的
0: 可是民国的官员，戴的是民国的大檐帽，朝廷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7: 放屁！我告诉你，宣统皇帝可又登基了啊！你们不好好替皇帝效力，还想不想要你们的饭碗了？

0: 小子，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拿的可是黎大宗主发的薪水，先祖皇帝不管我们的饭，我们饭得上给他干活吗？
1: 行，没错，
2: 算你们狠。走一边，甭跟他们废话，咱们分头去找卞军马队，
3: 这就对了。
2: 走啊！
1: 快走！
4: 司机人，司机人，司机人，司机人，司机人，
0: 那边有人，煽动民众反对朝廷，
1: 在哪？
4: 跟我走，
0: 来，
4: 这边，
0: 走，快，
4: 快让开，让开！
5: 反对征西兵力，誓死维护共和！反对征西兵力，誓死维护共和！反对征西兵力，
0: 别喊了，别喊了，
4: 誓死别喊了，
0: 别喊了，
4: 别喊了，
0: 别喊了，别喊了！辫子军马队马上就要到了，快散了吧，快快快！
1: 大伙分头走，不要乱。把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去东边接着讲。
4: 快走，快走，快走，都快走！
0: 快走，快走！
4: 快！
3: 刘总总，不能跑了，回头去，快！
0: 孙子，等着我。
1: 喂，什么东西？
0: 你扛不了，
1: 算了，走了。
6: 让让，
7: 让让，让让，
6: 小心，
7: 这边，
6: 快快快！

0: 你要小路跑，我来把别人引开，咱们出门就见。
1: 不行，
2: 这边，快走，没时间了。
1: 你
0: 小心啊！
1: 抓那个大胡子，
0: 快，跟上。
3: 先生，快走吧。哎，
4: 师爷，
0: 师爷，
4: 跟我走，跟我走，
0: 快走，
4: 师爷，你怎么来了？哎呀，师爷跟我说征询的鞭子云在抓您，我就赶过来了。
5: 园子，
6: 挨家挨户搜吧。
5: 扯淡，这么多房子，怎么挨家挨户搜？
6: 北大，他们一定回北大。
5: 走，
6: 师长。
0: 赶紧的，
6: 先走。快，
7: 这是干什么？
0: 先生，先离开北京避避风头再说啊。
7: 不行，我不能走，我得守着贾云啊。
1: 贾云已经被查封了，一涵先生都躲到北大去了。
7: 那我也不能走。
1: 哎呀，先生，你先到南方躲一躲。
0: 别犹豫了，赶紧的，我先送你到天津。
3: 先生，你快走吧，我去跟政府先生说一声。
0: 小山，走走走，
1: 快走快走。
3: 师爷，你们小心啊。
1: 好。
0: 让一让，让一让。
8: 大总统黎元洪不听梁鼎芬劝说，拒绝辞去总统职务，以一致东交民向日本使馆区避难。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南方各大省会均在筹备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张勋复辟。另外，
9: 好了好了好了，不用再念了，就讲讲我们北大的情况吧。
1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皇上臣恭喜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走，
11: 兄弟。
12: 先走，
11: 快先走！干什么？
12: 是先离开北京避避风头再说啊！
11: 不行，我不能走，我得守着贾云啊！
12: 贾云已经被查封了，一涵先生都躲到北大去了。
11: 那我也不能走。
12: 哎呀，先生，
11: 你
12: 先到南方躲一躲，
11: 别犹豫了，赶紧走！我先送你到天津去。
13: 先生，你快走吧，我去跟政府先生说一声。
12: 小山，走走走，快走快走！
13: 思言，你们小心啊！
12: 好。
11: 让一让，让一让。
14: 大总统黎元洪不听梁鼎芬劝说，拒绝辞去总统职务，以一致东交民向日本使馆区避难。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南方各大省会均在筹备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张勋复辟。另外，
15: 好了好了好了，不用再念了，就讲讲我们北大的情况吧。
16: 大部分师生还是反对复辟的。有一些学生已经自制了横幅小旗，准备要上街游行了。还有一些学生这一大早就自发的到街上去宣传和鼓动民众了。校内也有极少数的一些拥护复辟者，比如说顾鸿明，据说是将被认为清廷的什么外交部侍郎。
15: 那个刘侍卫有什么情况吗？
16: 那也没听说。
17: 先生，有急事可请说。
15: 啊，没事，就在这次，都是自己的同志。
17: 学校门口来了辫子军马队，声称要捉拿反抗朝廷的叛逆。
15: 他们要拿谁？
17: 名单上有文科学生郭新刚、邓中夏等，好像还有李大钊。
18: 岂有此理！
19: 通知门卫紧闭校门，绝不能让辫子军的马队冲进校园。
15: 你这样，赶紧给我备车，

0: 哎，蔡公，
1: 你不要激动，我料定这个张勋复辟啊是一场闹剧，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们还是以静待变。
2: 政府啊，如今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的标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必须把态度给他亮明了。我要去辞职，我要去抗议，我要去教育部。
0: 蔡公
2: 啊，
0: 你找我？
2: 哎呦，嗨，易在兄，你来这怎么不告诉我呀？
0: 德谦说你找我，我着着急急忙忙就过来了。
2: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这是周树人先生。
0: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3: 哎呦，育才兄，我早就想去拜访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着。幸会幸会。
0: 不看不看。
2: 来来，我们坐下。
0: 来
2: 来来，请坐。育才啊，我呢就是想跟你啊讲两件事情啊。一件呢，我想让你到北大来啊教书，后来范元濂告诉我说做个兼职老师吧，保留你在教育部的公职，我想这样也好，两不误，只要你能到北大来教书就行，你看更好。
0: 蔡公您安排，我听命就是了。
2: 怎么样，育才到北大来做文科的老师，你这个文科学长要赶紧把他的课程安排好。
3: 太好了，这北大又添了一员主将啊。
2: 应该说我们新文化运动又添了一员主将。我形容育才手里那支笔啊，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锋利无比。
3: 是啊，我们新青年早就盼望着育才兄的大作呀。
0: 还望育才兄能多多赐稿。
3: 哎，赐什么稿啊，
0: 到新青年来当同人编辑吧。啊，
3: 新文化没有你这个先锋那就是很大的缺陷。怎么样
2: 育才，仲甫先生刚才那些话情真意切，句句都是希望你能到北大来，怎么样，入伙吧。
0: 我听蔡公的。
3: 好，育才兄能入伙新青年，荣幸之至。太好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世职育才都来了。
0: 蔡公，那我准备去上海了。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新青年就在我家。好，回见回见。
2: 好走啊。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这不吉利，好，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才是我们北大的风气嘛！啊，别总是咱们先生说，让学生们也说说啊。
1: 来来来，
0: 来说说，
2: 钟夏，来说说。
1: 我是觉得这个徽章挺有意思的。你们看这三个人的排列，这上面两个人呢像是两个背靠背的学生，这下面一个人呢就像是弯腰弓背的老师。
3: 老师用肩部托起两个学生，老师呢甘为人梯，学生志存高远，北大薪火相传。看看人家，
4: 诸位先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觉得这个设计很有力量，我很喜欢。
5: 各位好，我想请问一下，哪一位是陈仲甫先生？
6: 不是，胡适之吧？

0: 周副先生，
1: 哎，我知道您去上海接我了。
0: 是，家里有事儿，我就急着回去了。是，
1: 让你白跑了一圈。是我去的上海，我觉得那么不起眼吗？
0: 您是陈周副先生，
1: 陈独秀，陈仲甫在此，
0: 我真错人了，周副先生。
1: 是，我可把你盼了。
0: 抱歉，抱歉。
1: 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贾老师钱玄同，
2: 欢迎欢迎，是这。
0: 刘万农，哎呀，我们一直在等你。
3: 沈远墨，好了，
4: 终于把你盼来了。高一涵，莫尼，哎，莫尼，申叔，刘世培教授，过来见过。
3: 先生你好，我是胡适。
4: 奇技淫巧，轻浮以及。
3: 钟府，这就是我的意见。
1: 啊，是不在意啊，这个他不是说你轻浮，他是刘世培，他有病，他还在生病，大病未愈。好了，那个一涵，世侄的行李到了吗？
5: 从美国退来的行李全都搬到先生的单身宿舍里了。
1: 好，我们大家一起，先带着世侄到教务处办手续啊。那个仲夏、金刚，你们叫上一些同学带上一些工具，到那个男池子单身教员宿舍上等着啊，帮着世侄先生一起把他那个小屋收拾好。
6: 好，
7: 走，来来来来，
1: 一起干活吧。
7: 是这。
8: 陈叔兄啊，这到底是个什么章程？胡适那个黄毛小儿榜上有名，我等去名落孙山，这成何体统？
9: 别大这样对待几位国学大师啊！
10: 我不服！
11: 对呀，
10: 不服！
11: 你们俩不公平了！
12: 有点轻，
13: 对呀，
1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5: 陈叔兄啊。
16: 这事有啥不可转？我等必须去找蔡先生讨个说法。大不了你再回那个破庙去。走。
17: 哎哎哎，季刚，我就是个病秧子，不当这个议员我还落个清净。
16: 哎，
17: 师叔，再说了，我也不想回那个破庙去。
18: 你就应该回那个破庙。二位一起来向我兴师问罪，挺新鲜的，好吧？二位有什么冤屈啊？我袁培一定替你们主持公道。
19: 敢问蔡先生，这校评委委员名单是如何产生的？啊。 是这个事儿，那我跟二位说一下，张新富弼事件之后啊，教育部要求我们根据学校师资变动的情况，重新调整校评委委员会的成员。那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校委会经过多次酝酿，现在拿出了一个候选人的名单，张榜公布，征求意见。想必二位都已经看了吧？有什么意见，直说无妨。
11: 我记得蔡先生曾言。 学术水平乃北大聘任教授之重要标准，若按此标准，我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蔡先生，若如此频频，恐砸了北大之招牌。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 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夏养三伏，冬养三九。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为鼎盛的时间段，是疏通经络、去除体内沉寒宿疾的黄金窗口期。三伏贴就是在三伏天运用中药在特定穴位外敷，冬病夏治的一种疗法。想要用好三伏贴，既不白白浪费一年

0: 怎么做呢？本期云享健康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赵荣教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解锁三伏贴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你听说过三伏贴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5: 不太了解。
6: 没听见说过？
7: 没有，
8: 没有听说过。
9: 三伏贴，那是三伏贴，是在哪呢？
10: 我知道三伏贴，我们家小孩用过。
5: 三伏贴听说过？
11: 听说过，每年都在贴，连贴三年了。
1: 三伏贴到底好不好呢？
11: 过敏性鼻炎，以前每年都发。晚上觉也睡不着，来这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不怎么发了。
5: 我前两天才刚刚那个贴的三伏贴，我贴完了之后我前胸后背就起了大水泡，疼得不行。然后我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直接就说已经感染了。
12: 去年夏天的时候使用三伏贴之后，那个痛经的症状还有感觉冬天的时候手脚没有那么冷了。
10: 冬天的时候容易感冒，使用了差不多两三年了吧，效果还是挺好的。
13: 健康访谈，
0: 看来大家对这个三伏贴的了解和态度啊，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觉得它是智商税，不用贴；有的人呢是想贴不敢贴；有的人压根没听说过；有的人呢又觉得贴了非常有效果。那么具体三伏贴应该怎么选、怎么贴呢？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赵荣教授，为大家展开聊一聊。赵教授您好。
6: 露露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赵荣教授原是一位在北京拥有大好前程的青年医师，毅然为爱奔赴云南，成为原云南中医学院首位北京籍学子。行医执教32载，他是中医学博导、二级教授、云南省中医药领军人才、云南省突出贡献专家、星滇英才名医。
6: 好，用力鼓气。
0: 长期专注针灸调理老年病与妇科疾病，创新多项特色针灸疗法。同事眼中，他果敢肯干，治学严谨；患者心中，他人心人术，和蔼可亲。唯独专家号一票难求。半生扎根云南杏林，他始终怀揣理想，永葆初心，做一名神采飞扬的中医。赵教授，能不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聊聊三九贴、三伏贴分别是什么，它的由来是什么？
6: 好的，三伏贴和三九贴它事实上都是一种穴位敷贴的疗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它是放在这个节气的疗法里面，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节气来进行穴位敷贴。那么三伏贴呢，就是在三伏贴来进行穴位敷贴；三九贴呢，就是在三九天的时候来进行穴位敷贴。
0: 三伏贴的这个历史是不是更悠久一些？
6: 是的，三伏贴呢，它的记载是在清代张禄，也就是1695年的时候，他的《张氏医通》里就明确把这个三伏贴它的一个用药适应的范围，包括穴位选哪些，它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了。
0: 300多年了啊！
6: 是的，
0: 三九贴呢？
6: 三九贴呢是近些年来在这个三伏贴比较普及了以后，又衍生出来的一个在三九贴的时候这个节气来进行穴位敷贴的一个疗法。到现在为止，可能只有10几年，但是可能临床应用的时间会长一点啊。
0: 看来中医是非常重视这个节气疗法啊，
6: 因为在中医里面，我们认为天人相应，所以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面，我们就说了，就是在四季阴阳，人体要跟它进行来适应。那么在春夏的时候要养阳，秋冬要来进行养阴。那么呢，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人体的阴阳气的一个保养，那么也要尊重这个的原则。
0: 我们中医里面还特别讲究春夏秋冬之间还有长夏，是吗？
6: 是的哈。那么长夏呢，它事实上也就是在这个三伏天这一段时间，它是一年里暑气最盛、湿邪最盛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那么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那么暑气容易伤阴，那么我们的湿邪呢容易伤我们的阳气啊，而且它是重浊的。所以呢，在这个长夏的季节的话呢，那么就被认为是一个养生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因为它对应的是脾，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讲的是五

0: 脏是吧？那我们只有四季啊，那么如果对五脏呢，所以就多了一个长夏，那么长夏对应的是脾。嗯，
1: 三伏天和长夏其实时间上是比较重合的，
0: 是的，是的。事实上，我们的三伏天它的具体的日期在24节气里，它是从小暑一直到处暑，它是跨越了立秋的。哦，
1: 今年的三伏天应该是从七月
0: 十五号开始啊，那么一直到八月二十三号结束。嗯，
1: 三伏应该就分三个阶段吧？
0: 是的，它分头伏、二伏和末伏。头伏是十天，末伏是十天，那么中间的中伏有可能是十天，也有可能是二十天。今年我们是一个长三伏，
1: 三九天呢？
0: 三九天是指的是冬至以后每一个九天就称为一个九，要一九、二九、三九。
1: 所以中医里面讲究的是冬病夏治，还有夏病冬防，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冬病要夏治？
0: 冬病夏治它事实上是在我们的古代医籍记载当中是有的，因为中医它的一个它始终强调的叫上工之胃病，那么也就意味着是在你病没有发作之前，那么我们就要提前的来进行干预。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的见肝知病当知肝病传脾，那么呢，我们要先来识脾，也就是说知道你的病情要来发展了，我就要提前在源头上来进行来给你治疗。这个就是中医预防理念的一个体现，治胃病。因为冬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冷，对吧？那么呢，受寒了以后容易诱发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要把人体的阳气给它补足，把体内存在的这种伏寒把它发散出去。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要在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把潜伏于体内的这个寒邪把它引出来，同时呢，把人体的阳气激发得更好。那么你第二年你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发病了。这也是我们中医遵循的一个原则。
1: 那夏病冬防又是什么样的道理？
0: 冬天的时候，那么我们体内的阳气是深藏了，阴气是最盛的时候，趁着我们的阳气深藏这个时候呢，来进行预防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等到夏天的时候就不容易发病了。
1: 按照这样的医理，所以我们的三伏贴、三九贴就应运而生了。
0: 是的，
1: 三伏贴主要是对应什么样的病症啊？
0: 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啊，也就是说不管你得什么病，你的症型是一致的，很有可能我们的用药就是一样的。所以呢，中医治病的核心就是症型。三伏贴它的症型就是一个阳气不足，然后体内有寒湿这样的一类的患者，它是针对阳虚、气虚和我们的寒湿的这样的一类患者。
1: 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群，是阳虚的人啊？
0: 判断阳虚事实上是比较简单的，因为阳气嘛，它是起到温煦的作用，温煦向上和积极的作用。那么假如您平时经常会觉得手脚冷啊，恶寒怕冷，喜欢多穿衣服，有些时候会出现这种大便是不成形，然后小便呢频数的这种情况，阳气不足呢也会出现，比方说人会容易疲乏疲倦，没有精神，这些也是阳气不足的表现。
1: 我感觉现代人好多人都是阳虚啊，
0: 可能是因为现在的饮食习惯，年轻人比较喜欢贪图这个痛快一点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大量的吃冷饮，包括吃火锅的时候也是一样，一边是热的下去了，马上另一方面又喝冷饮把它冲掉。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些在服装上穿法，比方说现在的露脐装、露背装，那么这一类的话呢，事实上是在我们中医看来是容易损伤阳气的方式方法，所以就导致出现了您所说的可能阳虚的人群就多了一些，
1: 包括熬夜的人也是会损伤阳气，是吧？
0: 是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人为什么睡觉？因为睡觉的时候呢，人体的阳气就入到阴气里，需要阴气来涵养你的阳气，阳入阴，阴寒阳，人体就休息了。那么呢，你总是熬夜不睡觉，你的阳气就不能得到阴气很好的一个涵养，对吧？那所以你的阳气慢慢就渐虚了。
1: 所以阳虚的人都适合三伏贴。
0: 是的，
1: 阴虚的人是什么表现？
0: 阴虚会发热比方说经常会口干然后呢手脚心发热呀，然后呢这个容易晚上甚至出现盗汗口舌容易生疮这样的一类人群。
1: 这类人群就不适合三伏贴了。
0: 是的，他就不适合做三伏贴了，因为三伏贴它的症型是阳虚、气虚和寒湿。
1: 那么阳虚的人来做三伏贴，可以预防和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第一，呼吸系统的疾患，经常感冒、咳嗽、哮喘、慢阻肺，甚至包括鼻炎这类的患者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第二大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冬天容易发病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就是老寒腿、关节痛、风湿痛、骨关节的一个一类的疾患。那么呢，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的疾患。那么到冬天遇冷，有些人容易拉肚子，那么呢，脾胃虚寒的，那么我们也在夏天来弄。然后呢，还有的话呢，就是妇科的，大家都知道宫寒经常会痛经，也可以来做这个三伏贴。所以三伏贴它在临床拓展的病种是非常多的，包括儿科，很多的小孩子也会来做穴位敷贴。
1: 哦，那针对不同的病症患者，是不是要敷贴在不同的穴位，还要用不同的方子来贴？
0: 是的，因为张氏医通里它主要就是一个呼吸系统的一个用方，所以呢，到今天为止，我们呼吸系统的用方主要还是沿用这个方子。但是呢，对于比方说像胃肠类的疾患、骨关节的一个疾患，还有妇科的一个疾患，那么我们就会依据这个具体的这个病种，然后我们来选用不同的方子。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因为穴位敷贴它主要靠的是刺激穴位，尤其是刺激穴位的皮部来这个起作用的，所以呢，我们更多的辩证是体现在不同的穴位上。
2: 皮肤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皮肤表层，在中医里它叫皮部，是十二经脉在体表的岗哨，也是身体最外层的健康感应网。那皮部靠什么连着身体内部呢？靠经脉。经脉向地下河，从脏腑出发，一直延伸到皮肤这片土壤。所以皮肤好不好，直接告诉你身体里头经脉通不通，气血足不足。怎么通过皮肤去调理内在的脏腑和气血呢？得靠穴位。穴位不是针尖大的一个点，而是体表一小块敏感区域，相当于经络在体表的开关。拍拍胳膊，捏捏耳朵，信号就从开关出发，顺着经络传到脏腑，调动气血，调整状态。穴位找到了，怎么刺激它？关键看手法，刮痧拍打，给皮肤松土，让气血流通。穴位贴敷，让皮肤吃药，药力往里走。艾灸，温热透进去，给阳气续航。耳穴压豆，别看耳朵小，压一压调全身。最后，不管用哪种方法，都记住，适当刺激是养生，过度折腾反伤身。
1: 三伏贴在适用人群里面有没有一些禁用人群呢？
0: 有的，国家事实上对于这个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疗法是非常重视的，行业协会和国家标准委员会加上中药管理局共同出了2008年的一个国标，我们依旧在沿用这个穴位敷贴的这样的一个国标。穴位敷贴起到了很好的疗效，敷贴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国家中药管理局还专门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疗法应用技术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在这个规定里，它就明确指出了这个穴位敷贴，也就是三伏贴，我们的能够开展这种疗法的机构是什么，那么能够在临床上开出这样的一个处方和治疗的医生的资质是什么，它是做了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那么等到2016年的时候，那么再次出了国标，这个国标就对我们穴位敷贴当中的用药那么进行了一个规定。那么呢，等到2026年今年的3月份，再次修订了2016年的国标。
1: 这也体现出国家非常重视啊。
0: 是的，所以呢，最新的这个国标里面，它就结合了这么多年来在临床上穴位敷贴当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呢，重新对药物的比例，包括你的穴位的一个选择，它都给出了很明确的规定。禁用人群是什么？它的禁忌人群是什么？它的慎用人群在2016版都说的是比较清楚的。
1: 比如说孕妇。这样的人群可以三伏贴吗？
0: 它是慎用人群，但是它同时有禁用的部位。 那也就是说对于孕妇

0: 要给他做三伏贴的时候，医生是要慎重的。那么呢，对于他的腰底部和腹部是严禁贴这个穴位敷贴的。
1: 那绝对不能做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0: 第一大类就是我们要贴的这个穴位的附近有破口、有溃疡啊，或者是这个地方有湿疹，那么这一类的人群就不能贴了。那么第二大类呢，事实上就是对我们应用穴位敷贴的药物，它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对这个药物啊，或者我们的复形剂啊，甚至是姜汁啊，就是这一些我们的助透剂啊，有过敏的一个情况的人啊，我们就不贴了。然后嘛，还有呢，就是有这个严重的过敏体质的，因为我们不好判断，一般就不再贴了。那么再有一类呢，就是有这种艾滋病、结核病这一类传染性和免疫能力比较低的这一类的患者啊，我们也不贴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医生认为，你不适合贴的，因为所有的三伏贴它是需要医生来进行判断的，然后再来决定你是否能贴，该贴什么，用什么样的药。
1: 在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容易长小水泡？
0: 是的。因为三伏贴它事实上最开始它是属于我们中医讲的叫天灸发泡灸的范畴里面，
1: 名字就叫发泡灸。
0: 对，因为好多人贴了以后会出水泡，那么呢出了水泡以后，很多人就会有误解，是不是觉得医生没给我贴好，或者这个药物有什么问题啊，那么没有很好的进行护理，所以有些人还感染了，那么就引起了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使得大家对这个方式方法也有一些顾忌啊和一些想法啊。但是事实上的话呢，这个三伏贴要想起作用，它是必须要通过刺激皮部来激发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
1: 如果不疼不痒也不起泡，说明没作用，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合理的把发泡的这个情况控制在一定的这个比例上，就是既不是让患者很难过，后续引发感染的几率又小。所以呢，贴上三伏贴了以后呢，皮肤有一点痒，有一点微微的刺痛啊，甚至有一点发红，甚至有一点小水泡都不要紧，
1: 都是正常的。
0: 对，都是正常的，因为事实上这意味着你贴的这个穴位敷贴是起效的。
1: 只是如果长水泡了就不要洗澡，是吗？
0: 是的，如果起了大的水泡的话呢，那么一般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处理的，因为我们只要是开展这个穴位敷贴的医院，我们都对后续假如发了水泡是有严格的处理流程的，因为你到了医院，医生会给你正常的处理，处理完以后会交代你注意事项。我们更多的是担心患者不在乎，然后呢很随意，最后导致反而这个感染加重了，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小水泡其实可以让它自己消掉，
0: 是的，
1: 大水泡最好去到医院进行处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它是需要一个疗程的吗？
0: 三伏贴的话呢，一般情况来讲，我们就是在头伏的10天之内要贴一次，然后二伏的这个10天或20天内贴一次，然后呢也可以加强版，因为二伏时间有时候长是20天，那么就可以贴2次，那么三伏天的10天再贴一次。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一般建议是贴3年，就是你通过3年的反复的这种刺激，那么来激发人体的阳气，来改善你的阳虚的一个症状和去除你体内的寒邪。
1: 那如果我中间间断了怎么办？比如说头伏贴了，二伏忘了怎么办？
0: 一般情况下忘了也没关系，那就记得三伏接着去贴就行了，但是疗效肯定会略微有点打折扣的啊。
1: 但一次有一次的效果，是
0: 吗？是的，是的。
1: 那三伏贴每一次是要贴几个小时？是不是贴长一点效果会更好一些？
0: 不是这样子的，从张氏医通开始，他那里说的就是三炷香的时间1.5小时，但是他那个时候的药量，他刺激性发泡的药物是比较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穴位敷贴的这个用方已经改良了，它相对来讲温和一点，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是从这个1.5小时，甚至是半个小时开始，一直到4个小时到6个小时都有可能的。
1: 那么呢，根据医生，
0: 对，根据医生对你的判断，还有你自己的反应。比方说，有些人贴上去了以后，不疼不痒，也不发泡。那么你就可以贴的时间相对来讲长一点，4个小时左右是可以的。但是你如果贴上去了就有一点痒，有一点痛，那你这个时间可能就要少一点。那么对于小孩来讲就更是一样了，尤其是2岁以下的小孩，因为他也不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这个感受，幼儿的皮肤娇嫩一点，那可能给他贴敷的时候就要密切注意，如果觉得

0: 发红了，那可能就早点取下来。这个时间也是根据不同人的反应来决定的。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能自己来贴、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头服中服末服，我是每一次都要到医院去贴吗？还是可以一次性把药领回去遵医嘱自己后面两次就自己贴？
0: 我们建议还是去医院去贴。为什么？因为我们三伏贴现在更多的情况下药物它是固定的，但是的话呢，它的穴位是要医生辩证来给你选穴的，就是认为你应该选取哪些穴位，对吧？但是当然也有可能你头服我用了这个穴位以后，后面的二伏三伏用的穴位跟它是一样的，对吧？那你怎么能把它标记出来？准确的定穴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三伏贴和三九贴的主要作用它是三重叠加了嘛，首先一个是药物啊，那么第二个是穴位，那么第三个是节气，那么三者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建议最好还是去医院来服贴。
1: 三伏贴那么厉害，那是不是可以不用其他治疗来配合了呢？
0: 三伏贴它是一种治胃病的一个方式方法，换句话来讲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治疗，所以呢其他的治疗该怎么治还是要治的。
1: 那今天我们桌上其实摆着很多内容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三伏贴里面方子里面的一些东西。
0: 是的
1: 是吗？
0: 是的。
1: 我好像看到了丁香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丁香
0: 啊。对，这个是、这个是丁香啊，这个是甘遂，这是圆胡，这是白芥子。那么事实上刺激皮肤发泡的主要就是白芥子，因为在张氏医通的方子里的话，白芥子的比例是二的，我们现在都把它降到了一，就是为了少发泡。然后呢这个是细心啊，这个是圆胡索。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穴位敷贴我们做好了的，我们把这些药按比例打成粉
1: 啊，然后呢这个就是打成的粉。
0: 哎，这就是打成的粉。那我们这是用姜汁要线条，然后呢线来做，
1: 把这个粉末和姜汁调和了以后，
0: 调和以后放到我们这个贴贴上面，然后把这个拿下来就可以贴在这个穴位上了。
1: 然后贴的位置还有时长，这个就得听医生的这个指导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贴三伏贴的过程当中要不要注意一些饮食节律之类的？
0: 需要注意的。因为一般我们贴了三伏贴以后已经把你体内的阳气引出来了，然后呢正在阳气在向外发散的同时也把你体内的寒邪和湿邪带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做了三伏贴以后不能吹风，不能吃冷的东西。同时的话呢，因为有些人如果已经有一点发泡了，也是严禁再吃助阳，比方说烧烤啊、羊肉啊这些发性的物质。一旦这个皮肤它发泡了以后，它事实上也是一种小的灼伤，它要恢复。那么如果吃了这一类东西，可能会延长它这个恢复的时间。
1: 非常感谢赵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全面的分享啊，非常的专业，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云享健康视频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今天总结下来主要那么几个字啊，对的人，对的方法。接下来的时间要请赵教授给我们来指导一下，怎么样找到自己身上重要的那些穴位。
0: 好的。
2: 清氧空间，
0: 这是一个容易感冒的一个患者，那么被我们判断是也是一个阳虚，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给他进行穴位敷贴，那么根据他的一个症状还有他的一个症型，那么我们给他选的是一个肺腧穴。我们先来定肺腧穴。那么定肺腧穴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低头啊，最高骨是我们的这个第七胸椎棘突，那我们向下数三个这个位置的时候，那么定到我们的肺腧。那么呢定到第三胸椎以后，它旁开从我们的肩胛内侧的话距离这个是3寸，我们给它定成1.5寸，那么来定这个的肺腧的位置。那么我们还可以采用一种方法，就是直接来摸它的肩胛岗，摸肩胛岗它对应的这个刚好也是我们的第三胸椎。那么呢在这个对的也是一样，找它的肩胛骨的内侧线这个地方3寸，然后来定它的中间1.5寸。那么我现在的话呢，我来给它定它的肺腧穴。 那么肺腧穴定了以后，我现在按着它就已经有红。

0: 的表现了。那么我现在叫先定穴啊，把这个第一个把这个穴位定下来。那么我们一般穴位敷贴的时候呢，就是一次性把它的穴位全部怎么样定好，然后呢拿敷贴的来给它贴就行了。那么对于这个来讲，第一先定了它的肺腧，那么第二呢，因为有寒痰虚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是它的这个膏肓穴啊，膏肓穴，大家经常说的病入膏肓。那么膏肓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膏是指心的指膜，肓是指肓的膜。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在现代的意义上就是心肺的一个深处啊。那么我们定我们的膏肓穴的时候，它是在三寸上，那么就是刚好在我们的肩胛线的这个地方。好，我现在也可以定。我们一般临床上都是用指甲啊，给它定一个这个明显的把这个穴位定下来，肺腧。好，那么定了肺腧、膏肓以后，我们通常还会定我们的肾腧穴。那么定肾腧穴要先找它的这个髂脊，找了髂脊的高点，它正对应过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第四腰椎。那么呢，我们的肾腧穴呢，在它的第二腰椎棘突下，我们往上数两个，然后也是一样，旁开1.5寸，跟上面这个肩胛线来对应3寸，我取它的一半。按照正常的要求的话，我们是要一穴一消毒啊，一穴一棉球一次来消毒。那么我在这里就一块消了，对。好，就这就是贴了一个了啊。三伏贴不会容易上火，因为它是通过刺激作用刺激体内，那么体内对这个穴位敷贴的一个应答，它是根据自身来弄的，它不是外援强加的，比方说一些热性药物啊，或者是艾灸这种火力啊，所以呢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每次贴上去的这个时间也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时候撕掉， 是吗？
0: 是的，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是1.5个小时到4个或者是6个小时都是可以的。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要根据患者他的一个反应。有些患者贴上去了以后呢，他马上就会觉得有点灼热，有点刺痛，有点痒。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贴的时间就要短一点。那么呢，如果患者贴上去以后没有明显的感觉，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他贴的时间长一些。贴敷上了以后，如果你觉得有点刺痛或者有点痒的话啊，你就关注一下。如果刺痛和痒不加重，没有明显的这个什么，就可以贴2个小时左右。如果刺痛和痒比较严重，那么呢，就可以减少时间来取掉它，好不好？而且呢，今天贴完了以后，这个回去2个小时取下来了以后，不要喝冷饮，不要吹风，然后呢，也不要吃这个发性的火锅啊、羊肉这些东西和烧烤。顺应四时，阴阳平衡，科学敷贴才能贴出健康。
1: 非常感谢赵教授今天那么细心全面的讲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
2: 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初看这番景象，会以为来到了异国他乡，但随着对面行人的脚步，才发现这是一个出入境口岸。待火车跨过界河呼啸而来，100多年前的站台才昭示了时空。河口瑶族自治县，地处云南南端的红河州，是全省海拔最低的地方，与越南老街隔南溪河相望。地缘相近，交通便利，河口自然而然成了中越两国文化与经贸往来的重要门户。这里从不乏越南人，也不乏异国恋。当然，越式风味也是遍布街头。新鲜椰子，倒进椰汁，细致去皮，雪白的椰肉擦成均匀的细丝，清香泛起。手工面皮薄如蝉翼，轻盈随风，入口即化。方形麦芽糖，外质中空，甜蜜酥脆，椰丝铸成雪山，以黑芝麻封顶，翻转包裹，便是椰香四溢、甜脆可口的寻常小吃。风味的迥异，又如天差地别。街头遇到的是小清新，巷尾说不定就会邂逅重口味。这不是普通的鸭蛋，这是仅孵化了15到18天的幼鸭胚胎。让我们鼓起勇气，看看这只煮熟的小鸭子如何飞进齿间。佐以醋和辣椒，加上香料和姜丝，越南人钟爱的美味就摆在了你的眼前。小鸭子再也无法长大，但是胆小的吃货若能吞下一份鸭仔蛋，便可蜕变为真正的勇士。如果说鸭仔蛋是狂野的小众之爱，那么卷粉则是亲和友好的大众美味。米浆倒入蒸屉，均匀摊开，蒸熟后以竹片挑起摊平，加菌菇肉末或香葱肉末，由竹片牵引完成包裹，佐以酱油、米醋或是酸辣风味的蘸料。这就是颇受欢迎的越南小吃，又称卷粉，又称卷筒。对稻米的极致运用，让越式风味有了丰富的可能性。糯米制成的春卷皮轻薄四指，荤素搭配混合做馅，翻折成卷，以水粘合，炸至酥黄，蘸料食用。一道炸春卷，果就十里春风。另一种美味，形式如同春卷，神韵却截然不同。夹举叶，饱含馨香。猪肉末加沙姜和鸡蛋拌匀，肉馅置入绿叶，近似包粽子，以叶脉扎孔固定，得到手指粗细的肉卷。过油后，夹举叶变得弹韧，肉馅则有了植物的芳香。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随着中越饮食文化的充分交融，当地人的味蕾已经习惯了对岸的风味，就像他们已经习惯了静候在100多年前的米轨两旁，等待火车来了又去。
如果说异域风味是吹荡于边境小城的耳旁风，水果入馔就是河口给味蕾献上的甜言和蜜语。作为世界上动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热带季风雨林湿热型气候使得河口境内高温多湿，长夏无冬，于是这里成了水果的天堂。青芒果与青木瓜，削皮去籽，清甜硬脆的果肉被切成粗条或细丝，加小米辣、盐、白糖、酱油、自盐碎，水果与佐料在街角撞了个满怀，酸甜辣咸和难以描述的滋味同尘，端上餐桌即是口感爽脆清新微甜的开胃小菜。河口种植菠萝的历史悠久，产量巨大，富含糖分，香气浓郁，切块之后菠萝将与鸡杂为伍，鸡肝、鸡胗、鸡肠焯水断生，与菠萝和甜椒同炒，脆嫩盘牙的鸡杂华丽转身，鲜甜和芬芳久久不散。火龙果，仙人掌科梁天池属植物的果实，白色的果肉之间密布着黑色的种子。多年前，不知是何人出于何种机缘，让牛肉携火龙果走进了厨房。历经爆炒，最终以黑胡椒调味，滑嫩的肉片夹杂着水果的清甜，在盘中出落成一道温和的下饭菜。黄皮果，由于所含果酸较多，食之甜中带酸，健脾开胃。南方民间有积食荔枝，饱食黄皮之说。蒜末和小米辣过油，萃出辛辣，黄皮果捣烂，加水成汤，炸至起酥的罗非鱼入锅慢炖，杂糅出专属于一方水土的酸甜苦辣咸。

水果入馔的奇思妙想，拓展了中式烹饪的边界，为美丽的边境小城造就了多样的舌尖福祉。今晚，月亮和芒果一起挂上枝头，他们正在合谋酝酿新的甜蜜。从河口往西北方向驱车，两小时内可抵达平边县。平边县隶属云南省红河州，是全国单列的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滴水苗城，民族风情浓郁，文化源远流长。城内的斗牛场气魄雄伟，颇为壮观。平边县下辖的白河镇是滇越铁路进入南溪河谷的第一个小镇，在这里至今留有一个活化石般的火车集市。每逢周一，当你结束双休开始上班，最具魔幻现实主义的火车集市迎来了最为热闹的时刻。附近的村民携吃穿用布从周边涌来，最接地气的人间交易开始在一米宽的轨道之侧徐徐拉开帷幕。捞得清闲的时候，人们坐在铁轨上拉着家常，聊得起劲时，远处传来的汽笛声将话题打断。待火车慢悠悠驶过，人群恢复常态，小镇生活的戏码继续上演。唯一没法自由穿越米轨，是这只被主顾看上的鸡。一旦上了秤，他这辈子就凉了。本地散养的土鸡，皮肉紧实，骨骼刚强。若不是因为白河镇海拔偏低，对付它的也许就是高压锅。敞口大铁锅，入水加盐，以最朴素的方式烹煮。约20分钟后，汤鲜鸡熟，捞出带凉。有食客前来，随手一指，凉鸡便在店家的手起刀落间被肢解了，但距离销魂滋味尚有一步之遥。自打钟子华在南溪河畔开了这家凉鸡店，40多年来，生意始终如当地的气候一样火爆。而今，外孙侯亚航渐渐成了店里的顶梁柱，此刻他正在冲制调料。小米辣和沙姜是凉鸡的最佳伴侣，产自本地的小米辣经急速冷冻后，其中所含的游离水凝为固态，与大蒜一起冲制时，辛辣随温度的变化渐渐释放。山奈，姜科草本植物，更多人管它叫沙姜。虽形似常见的生姜，它的肉质却更加细腻，且有明显的粉质感。小块头的沙姜轻易便可捣烂，待其接近蓉状，可闻见浓烈清雅的奇异芬芳。有了火辣与辛香坐镇，酱油、汤汁、花椒等家常调料与之汇合，他们将联手为凉鸡加冕。姜蓉使得白河凉鸡有了广式白切鸡的神韵，但因为有了小米辣的加入，它的滋味更加爆裂上头，吃上一块便会惦念整盘。白河镇气候炎热，一道凉鸡醒口开胃，看似消暑，实则以暴制暴。山的这边，火车路过人间烟火；山的那边，南溪河翻滚咆哮，令人生畏。激流之上，悬崖。

亚之间。1908年竣工的人字桥屹立至今，它是滇越铁路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人类筑桥史上的奇迹。任岁月飞逝，巍峨险峻的山河喧嚣如昨，唯有宛如仙境的大围山国家公园悄声不语，默默见证着平边人因山就地的田园生活。上午9点，田丽娟走在山间，她要去采集两种野草。身为壮族人，沿袭祖辈山野无闲草、会有结实宝的饮食智慧，紫兰草和红兰草将在田丽娟的手中幻化出缤纷色彩。洗净过后，红兰草冷水下锅，一番熬煮便得到橙色的汁液。紫兰草猛火煸炒，加水的瞬间紫色涌现。若将其与稻草灰混合，到最后加热水浸泡，紫兰草又可转化为蓝色的染料。锅中翻腾飞舞，气泡绵密如啤酒，风干的蜜蒙花就这样萃出了黄色。一切就绪，主角现身。将糯米倒入不同颜色的植物染料中浸泡片刻，出水时便是艳丽与缤纷。黄色的糯米经蓝色汁液的洗礼，又将奇迹般的调和出绿色。这是老天送给壮族人民的彩礼，这是大自然对辛勤耕耘的犒赏。彩色的糯米蒸熟之后，像是一个打翻的调色盘，浓烈的色彩令人赏心悦目。晶莹的米粒软糯香甜，腾腾热气中散发着草本的清新。做法古朴的壮族花米饭就这样迎来了绚烂的时刻。神奇的造物主将美丽藏于一枝一叶，却让聪慧的壮族人民发现了色彩的秘密。他们将春天的韶华装进了碗里，这黄、绿、橙、蓝、紫是代代相传的经验与智慧，也是独到的审美和幸福的图腾。一城一景，一地一味，彩云之南的风情自有韵味。这场风味之旅发端于边城，绵延于唇齿，绽放于心间。让我们嗅着香气奔向下一站，继续品味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6: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7: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8: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9: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2: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3: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4: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6: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

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服务业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立足云南优势和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宁强调，云南作为资源大省、旅游大省、绿色能源大省，发展服务业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服务业规模体量逐步壮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消费活力加快释放，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就越稳，产业升级就越快，群众收入就越有保障，人民生活品质就越高。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特色，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抓好10个方面工作，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走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的路子，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建设一批避暑避寒、乡村休闲、湖滨度假等特色鲜明的旅居休闲城市、村落和旅游目的地，支持旅居企业连锁经营、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扩大优质文旅消费供给。要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围绕前端、中端、后端做好农业技术检验检测、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服务，开展种养托管、无人机作业等专业化服务，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要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提供高水平个性化健康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康养旅居，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要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做强电力交易平台，提升电网适配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强碳市场与绿证绿电的衔接协同，推进绿电直连，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交通等。要把居民服务打造成就业蓄水池，抓好普惠服务、便利可及、技能培训、安全监管、权益保障，办好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托儿所等，加快老旧小区改造等，合理布局小超市、充电桩。

光、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实现居民服务标准化和职业化。要把现代物流打造成重要支撑，支持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引培综合物流集成商和运贸一体化企业，建设国家省级物流枢纽和大宗货物集散中心，做强多式联运、电商物流、快递快运、航空货运等，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要把节能环保服务打造成特色品牌，促进湖泊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技术标准化，聚焦环境监测服务、环保设施运营、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工程改造等，培育一批龙头环保企业，用市场化的办法服务绿色发展。要把科技服务打造成创新动力，支持省属企业、民营企业组建研发服务机构，培引科技服务企业，鼓励各类科研机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打造完善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要把金融服务打造成发展助推器，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更多专属信贷产品，深化运用融信服平台，大力引进金融机构和资源，为经济转型。

0: 赋能农业、制造业、物流业、旅游旅居、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探索外输内算外用模式，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王宁强调，要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抓引导，抓规范，抓政策支持，强化改革创新，坚持眼睛向外，完善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合力，一年接着一年抓，久久为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和昆明市、丽江市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李小三、王显刚、郭大进、刘勇、徐浩、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和江山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标志着云南服务业发展进入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全省上下将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规划导向，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协调工作合力，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持续完善的基础设施，人财物高效流动，云南服务业发展空间持续拓宽。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在千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随着经营主体持续扩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服务业与旅游旅居、高原特色农业、制造业、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潜力持续凸显。
2: 截止到7月14号呢，全省是累计发放了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以旧换新补贴23.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243亿元，彩云消费券带动消费46.9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17。1至6月呢，全省商贸物流服务业项目投资完成了目标进度的56.9%，口岸物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3: 今年一季度，丽江的服务业增长5.9%，增速呢排名全省第二位，占我们丽江全市 GDP 的比重是达到了60.3%。我们将要抓好和擦亮丽江的文旅金字招牌，做大文旅空间，做热文旅场景，做旺旅游消费。
4: 构建了完善的医药康养全产业链体系，持续深化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定向培育高素质医药康养专业人才，打造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差异化医药康养服务。
0: 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强做优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能源服务等优势特色服务业，深挖居民服务、物流服务、节能环保的增量潜力，积极培育壮大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通过多点发力、全面赋能，推动全省服务业扩容提质、业态多元、品牌出圈。
5: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服务业运行监测分析，从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两端发力，加快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6: 深化跨界融合，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打造主题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在智慧旅游、平台经济、融合经济上做足文章，打造一流的文旅营商环境，当好文旅企业的贴心人和娘家人，抢抓暑期国庆旅游黄金春口期，持续开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具象化宣传，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7: 昆明市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高赋能的生产性服务生态，立足生态禀赋和居民需求，聚焦文体、旅游、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等产业，深化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服务体系。
3: 继续的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的投入，充分满足我们农村农户的这个需求，以绿色科技继续的服务我们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8: 完善省内、国内、国际三级物流网络布局，

0: 深耕素质赋能、绿色转型，打造高效、集约、智慧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形成全球采购、智慧加工、全国分销的闭环生态，加快构建立足云南、连通国内、辐射国际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1: 今天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释放了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鲜明信号。目前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已达1.8万亿元，今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百亿级。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要有机遇意识，对标发达地区市县，学方法、学理念、学思路，哪怕只做强做大1到2个，只要让产业实现发展，让群众实现增收，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了不起，都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好，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37.46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323.86亿元，下降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655.88亿元，增长3.9%。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生产平稳回升，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0亿元，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加2.31万吨，增长0.87%。
3: 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中药材产量16.73万吨，同比增长7.6%；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
4: 夏粮的单碳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其实是和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旱地优质稻的适配技术，以及丘陵山区的适配的机械的推广应用，还有粮食生产的一个适配空间的不断的拓展，对47个县的这个县域单产提升的攻坚行动，这个是分不开的。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增长10.2%，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89.9%，较一季度加快17.8个百分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从重点行业看，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体育教育投资分别增长79.5%、27.7%。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建省级项目攻坚联合工作专班，通过建立4712个项目台账，并实行清单化消耗制管理和挂图作战，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5: 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
2: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至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带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1至6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1: 今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防汛救灾、通信保障等相关情况。

0: 年一至六月，云南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同比减少76起，下降19%，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上半年，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低温冷冻等灾害，造成全省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
1: 三至四月为冰雹高发期，五至六月大风冰雹叠加，对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冲击较为严重。风暴灾害累计造成125.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0: 今年汛期，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十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90多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
2: 截至今年7月16日，省气象台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1136期，各级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73次，各级水文部门发布洪水预警24次，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0: 为了提升因灾害引起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全省建设了500个370兆固定基站，信号覆盖率在主城区达到98.1%，在灾害高风险区达77.5%。
3: 我们采购了一套大型和5套中型的无人机救援平台，搭载公网基站、关电吊舱等载荷装备呢，确保灾害发生时看得见。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第5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举办5年来，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传播品牌。本届论坛有近200名南亚、东南亚国家代表、境外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城市和企业家代表参加。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共同携手，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0: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然风光的独特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大量好题材、好故事。近年来，有关云南的话题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爆款作品。第5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内容创作者讲述了他们的云南故事。
5: 我用飘逸的长裙搭配雪山秘境，让人跟山水浑然一体。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走红。
6: 给大家分享我们德宏的酸茶嘛，点击量很高，然后大家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喝起来什么味道？还是找一些跟缅甸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创作也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
0: 论坛上的主题分享、交流等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不同语种的实时翻译和现场大屏呈现，各国嘉宾共话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化的传播平台，
7: 大大的节省了我们因为语言产生的时间成本以及信息误差，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对方的文化的吸引之处、魅力之处。
0: 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深度解析野象保护的中国样本，总结提炼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验启示。
8: 对大象的这一个保护，它不仅是我们云南关注的事儿，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特别关注的这一个事情。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个成功经验给全球呢讲好，呈现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在全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
0: 本届论坛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影片采取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生动记录了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的迁徙之旅，独家展现野象阿宝被救助和野化放归的过程。影片将于10月23号率先在国内影院公映，并登陆全球91个国家。
4: 7月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

0: which is based on, you know, win-win outcomes through reaching out to other communities, not remain confined to development in China, but sharing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particularly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Global South. So this is a very good endeavor.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从过去的1239标箱到6.88万标箱，从年吞吐量30万吨到1178万吨，近年来，长江上游千万吨级枢纽港口水富港加快推进智慧港口项目建设，不断书写服务云南、链接长江、通江达海新篇章。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水富港智慧码头控制中心，在我身后这块巨大的电子屏幕上，中心、中嘴、物流园三大作业区尽收眼底，120多个监控点实时回传作业画面。
3: 我们通过在电脑上操控，一键就能调度皮带机、门机抓斗运输货物，并随时监控产地车辆交通。
1: 为提升港口服务效能，水富港以数字化建设为抓手，引进大型装船设备及智能远控系统，实现装卸效率与服务品质的系统重塑。现在水富港船舶靠离时间严格控制在8小时以内，散货装船和集装箱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港口货运结构也从过去单一的磷矿砂石料拓展为煤炭、断后胶、钢材、化肥、铝锭等多元并举，加速将物流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助力临港产业园区发展。随着通往重庆、宜昌、武汉等地航线的相继开通，还有效降低了云南及金沙江流域货物直达长江中游的运输成本。与此同时，水公铁多式联运是水富港从运输港迈向物流港的关键支撑。水运方面，3000吨级船舶全年通航，丰水期可满足5000至8000吨级船舶通行。铁路方面，专用线延伸至港口物流园，大幅降低货船中转成本。公路方面，近港道路连通滇川黔渝。

0: 打通金沙江上游货物进入长江的最后一公里。
1: 现在水货港的话，节约时间，服务更好。
2: 水货港正在积极推进智慧港口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港口生产自动化、港口物流服务线上化、港口运营管理数字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化、科技创新发展协同化五大转变。
0: 7月14号，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6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1.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6月份 CPI 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7%， 影响 CPI 下降约 0.11 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0.2%。 从同比看， CPI 上涨 1.5%，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2.6%， 非食品价格上涨 2.4%。
3: 7月17号是聂耳纪念日，玉溪市在聂耳广场举行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纪念活动。作为聂耳故乡和国歌诞生地，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丁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联合表演节目，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4: 来到聂耳的故居，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我也要像先烈们一样，为中国更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3: 这次活动是2026年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玉溪市近期还将举办聂耳杯演讲邀请赛、花灯戏聂耳展演、交响乐组曲聂耳语国歌专场演出、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十多项特色活动。
5: 近日，云南省天然橡胶机械化推广应用培训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举行，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橡胶挖坑机、胶原自动除草机、电动割胶刀等多种智慧农机。其中，智能割胶机器人依托高精度导航、树干识别、仿形切割系统，精准完成标准化割胶作业。
6: 针对云南地区的特殊地形，通过对底盘进行实际的应用加固，去适应将近30度左右的这种山地坡地，机器人末端能够通过机械化以及智能化的方案来去精准地找到树皮的实际深度。
5: 作为全国天然橡胶核心主产区，云南省橡胶种植面积产量均占全国50%以上。当前橡胶产业高度依赖人工，用工难、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突出，加快推进天然橡胶全程机械化已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7: 年内落地500亩智慧胶原示范作业区，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与观摩推广，全力推动传统橡胶产业向标准化、数字化、智慧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8: 日前，昆明市慈善总会春城荣光公益基金在昆明举行签约捐赠仪式暨新闻发布会，这也是昆明市首个专门服务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的专项公益帮扶平台。基金将实行专户专账、闭环管理、专款专用，主要用于昆明市困难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帮扶、医疗救助、突发困难纾困等场景，实现对困境老兵更精细、更暖心、更及时的帮扶救助。
0: 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9: 晚上好，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七月西南季风与副热带高压正面交锋，强降雨和高温各具一方。喜马拉雅山脉成为了天然的分水岭，在山南的孟加拉国、尼泊尔还有印度东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城市暴雨基劳和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极高。而在山脉以北以西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则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烈日炙烤，最高气温普遍超过40度，局地可达45度以上。中南半岛同样雨势强劲。 在缅甸的北部、东部，还有老挝、越南北部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等对流性天气。这一带上午晴热，午后对流旺盛，雨后体感会更加的闷热。而与之相比，印度西海岸沿海雨水当中天气就要清凉许多。去看。

0: 具体预报：昆明中雨，18到28度；伊斯兰堡小雨，28到37度；廷布中雨，17到25度；地利小雨，21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阴，25到33度；马累晴，28到31度；吉隆坡中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小雨，23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1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新德里小雨，31到39度；雅加达小雨，27到31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莫憨小雨，22到28度；昆明中雨，18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这里就像一本书，而书的名字就叫伊犁。美食文化地图，天马故乡，木家滋味，正在为您讲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内，全州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距乌鲁木齐690公里，飞机航程仅需50分钟。因雨量充沛，又有着中亚狮岛、塞外江南、花城的美誉。波翻沥水以西清，地势悬低气转平，这是清代诗人对伊犁地势气候特征的生动描述。四条向东辐射的山脉如同巨人的骨架，贯通在五大河谷盆地之间的伊犁河及其支流犹如血脉一般奔流不息，孕育着这片肥沃富饶的土地和辽阔无垠的草原。无论是声名在外的那拉提，还是后起之秀的唐布拉，亦或是传统的牧场巩乃斯，伊犁草原均展现出超然绝美的气质与外表。大自然赋予了伊犁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俊美风光，而岁月则为它留下了珍贵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地大物博，山川雄奇壮美。因为新疆占中国总面积的1/6。如果你来到新疆，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英，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热情好客的新疆人就会告诉你到伊犁吧，因为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
0: 游走于伊犁河大桥之上，雪花飞舞，一时多少琼花玉树白了树梢。一路向前，雪树、冰花，让人忍不住伸手去触碰。来到伊犁的第一站，我将要前往被誉为以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原生态大型人文景区——喀赞奇民俗旅游区。说起喀赞奇，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自然风景区，而是依托浓郁的民俗资源为背景的一片老城。这里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保留着伊犁人最为传统的生活方式。这里生活着10多万人，他们大部分以地毯、铁艺、木雕等传统手工制造业为生。古色古香的民居，挺拔朴实的白杨，处处都能体验到浓郁的新疆味道。1000年不死，1000年不倒，1000年不朽的胡杨树，蜿蜒流动的伊犁河，风情浓郁的古城民居，这些用西域元素组成的沙砾画，在远山蜿蜒之处，在岩壑厚积之间，不同粗细沙砾的变化让天地归于宁静。唯剩土地在那里呼吸着宏博的起伏和浑茫的沧桑，沉醉在那大漠流风、天山云气的严厉之中。

0: 我刚看了好多就不同类型的沙粒画，我觉得像这一幅感觉是比较有咱们伊犁特色一些，是吧？
1: 对，这幅画整体就是我们伊犁现在的一个民居风格。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民居的一个特点，这是长廊，夏天时候就会坐在这喝茶呀干嘛的。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到后期以后，我们接收了比如说像俄罗斯呀、哈萨克斯坦周边的一些欧式化的一个建筑风格以后，年轻人普遍喜欢的阁楼式的、洋房式的、双层的，西式化的一个建筑风格。所以说现在像很多普通的家庭，你主要是有庭院的，你去看的话，就是这种两种典型的一个民居特色为一体，融合在一个庭院里，后面还有个小院子，种些花花草草呀那些的，
0: 就是一种中西方融合的这种，
1: 对，中西方融合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我们伊犁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民居特点。因为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它的气候原因不一样，所以说区分南疆和北疆的民居特点，就是说是看房屋的颜色。我们北疆的房屋民居就是颜色亮丽鲜艳一些，南疆因为它的气候原因，风沙也比较大，也比较干旱，所以说它民居的颜色不是那么鲜艳，
0: 就比较素一些。
1: 对，素材一些。那种的。
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会，如果我们从侧面看，它有很多特别立体的地方。
1: 对，
0: 对吧？
1: 像我们这个沙粒画，顾名思义，我们就是用沙子来做的画。而且我们这沙粒画呢，结合了雕刻、雕塑、油画、国画、水彩画几种风格为一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间的一种沙粒凹凸画法。顾名思义，凹凸画法就是一个立体的形式嘛。像您看这里，你可以可以抓起来，这就是个它的一个典型的就是凹凸画法的一个特点。然后像这些砖块，这也是有棱有角都能弄出来。很多游客到我们这里，就是把我们的沙粒画比喻为一个3D 版的油画。
2: 听老师说，虽说沙子在新疆随处可见，但是能够做沙粒画的沙子属于无土沙子，在新疆还是十分的稀少。有这种沙子的地方，大多处于车辆、马匹都无法进入的罗布泊无人区内，需要靠人力一点一点背出来。制作一幅沙粒画，从一两天到半个月，乃至数个月不等。一幅作品也常常由许多人集体合作完成。截止目前，沙粒画已申请了包括16项内容的沙粒画外观设计专利，还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沙粒画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到哈萨克斯坦、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成为展示伊犁乃至新疆的一张新的文化名片。雪后初霁，天空格外湛蓝。应加米提大哥的邀请，我将前往当地独具特色的农家小院。俗话说，在最好的时光里，唯美食与美景不可辜负。步入毡房的第一刻，闪现在我脑中的第一个词，绝对是不虚此行。毡房四周是挂毯，地上是花毡，各种幔帐都是刺绣艺术品，使人赏心悦目，仿佛置身于艺术的殿堂。加米提大哥告诉我，他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各种食材，等待我品尝他的拿手绝活——冬肉纳人。纳人是新疆牧区的一种特色佳肴，也叫手抓马肉面，是牧民们招待贵客最为上等的食物。新疆伊犁的熏马肉和熏马肠是哈萨克族过冬必备的食物，而以它们为材料制作出的纳人，味道则实属一绝。加米提大哥将马肉切成大块，洗净后与马肠子一起放入锅中，小火慢煮。煮马肠子时，一定要用牙签将其扎破，排出气泡，否则肠身容易爆裂。为了保证肉质的鲜美，一般煮至2小时左右即可。不多久，毡房内便浓香四溢，终于到了出锅的时间。加米提大哥将煮好的肉块逐一捞出，把肉汤均匀淋洒在碎洋葱上备用，再将提前准备好的手工面下入汤中。 充分吸吮着肉汤浓香的面条出锅后，浇上洋葱浓汤，将块肉放置其上，一道美味大餐便完美登场。
3: 真是感谢马总和加米奇大哥啊，在一转眼的功夫就给我准备了这么一大桌的美食。这个我知道，这就是咱们哈萨克族的这个馕人啊。
4: 这不是一般的馕人，这是冬肉馕人。
3: 冬肉馕人？冬肉是什么意思？
4: 冬肉就是冬天吃的肉。
3: 冬天吃的肉？那跟平时夏天吃的肉有什么区别呢？
4: 这因为哈萨克族每年冬天要宰马宰牛，风干储存的这个，然后这个也不是烟熏的，就是自然风干的，特别健康。
3: 是在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宰一些，然后在自然风干之后，然后会更好的储存，
4: 对，
3: 然后慢慢的这种肉类就统称为冬肉。
4: 冬肉
3: 是吧？
4: 冬肉。
3: 我看这面看着也特别的筋道，这个面是不是还也跟别的面不太一样啊？
4: 不一样。
3: 是啊，这面条确实看着厚，然后呢，像这么厚的面呢，煮上一会儿，再加上融入的这个肉的味道，一定特别好吃。
4: 尝一下。
3: 行，一起一起，你们也来，你们也来。
4: 好，
3: 我来尝一尝。
4: 尝一下。
2: 马肉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脂肪近似于植物油，质量也优于其他红肉类动物脂肪，其独特的鲜香味道使其成为人们备受喜爱的美食之一。
3: 这些都是什么？您得给我介绍介绍。
5: 这个是果酱，马铃酱。这是酥油。
3: 酥油。
5: 那是塔尔蜜。
3: 塔尔蜜。塔尔蜜是什么？
5: 塔尔蜜是用马油，用小黄米。炒熟以后加工出来，特好吃。
3: 尝一下，小黄米这个它挺有嚼劲儿的，
5: 对，带点干脆。
3: 对，特别脆。
5: 对。
3: 而且还加点糖。
5: 加点糖。
3: 特别甜。
5: 大人、小孩、老人都喜欢吃。这个是博尔萨克。
3: 这个博尔萨克嘛。
5: 博尔萨克。
3: 这是咱们哈萨克族，早餐必备的。
5: 早餐必备。
2: 博尔萨克是哈萨克族的一种名小吃，是每逢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制作这种面食食品，需提前将面醒好。制作时将其揉成面团，用擀面杖均匀地擀成薄饼，再用刀切成菱形。为保证鲍尔萨克的最佳口感，应用中小火进行炸制，待其成为金黄色即可出锅。加米提大哥的爱人阿伊努尔大姐告诉我，她是从小跟着妈妈学习制作鲍尔萨克的，这一做就做了快30年。就像包子和稀饭一样，鲍尔萨克也绝对离不开奶茶。奶茶作为哈萨克族日常饮用及待客的必备饮品，制作方法十分简单。将少许咸盐放入碗底，加入新鲜牛奶，倒入浓茶，用开水冲入碗中，直到茶乳充分交融，美味可口的奶茶便做好了。这种饮品冬可驱寒，夏可解暑，对于食肉较多的牧区人民来说，奶茶还可以帮助消化和增加营养。除了鲍尔萨克外，和奶茶搭配最多的当属馕饼了。
3: 其实说到这儿，我刚刚特别想吃一下这个馕，然后再想再配点酥油。
5: 蘸点酥油。
3: 对，我好久没有这么吃过了。
4: 对，
5: 它是专门用那个果木呀、柴火呀，专门打制出来的。味道怎么样？
3: 太好吃了。这个酥油也是不甜不臭不腻，刚刚好，然后再配上这个馕，它发的面更有嚼劲，更劲道。
5: 对对。
3: 这个是糖饼干，是吧？
5: 对。
3: 再来点这个。
2: 大盘的面拌着大块的肉，配上清爽可口、解腻开胃的几道小菜，与各种特色美食纷繁瓜果，不期而遇，将牧区人民的热情豪迈和好客大方展现得淋漓尽致。伴着加米提大哥的冬不拉小曲，我仿佛置身于一碧千里的草原之上， 和好朋友们的聚会不过如此。在饱尝丰盛的美食之后，加米提大哥告诉我，来到伊犁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全马宴。只听说过全鱼宴、全鸭宴、全素宴、葡萄全宴，还没见过全马宴。带着满心的好奇，我决定去一探究竟。这里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这里有品不完的美食，这里就像是一本书，而书的名字就叫伊犁。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天马故乡，木家滋味，正在播出。在吃的法则里，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总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给食客带来意外的惊喜。都说中国人爱吃，仔细想想，说的那是真对。每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都跟吃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就像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跟人打招呼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吃了吗？不管碰到的各种事情都能跟吃挂上钩。工作叫饭碗，开厨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人缘好叫吃得开，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歌曲那更是离不开吃。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庾澄庆的蛋炒饭，周杰伦的麦芽糖，张学友的咖啡，筷子兄弟的小苹果。也许这辈子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了。应杜老板之邀，一席丰盛的全马宴展现在我的面前。
0: 哇，我们的这个全马宴可以说是上齐了哈，非常的丰富，什么样颜色都有。哎，杜老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什么菜啊？
6: 这是我们全马宴里面一共有十种，现在十种里面嘛，但是现在我给你一个介绍啊，这是我们的马筋、
0: 马的筋儿，
6: 这是马的那个心管，这一匹马上面只有很少的一点，一匹马只能出这一小盘了。
0: 哦，一匹马只能做

0: 上一盘，
1: 对对对对对，
0: 一盘这个心管，
1: 然后这是马心，
0: 马心
1: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肠子。
0: 哎，这是咱们玉林非常有名的熏马肠。
1: 对对对对，熏马肠啊，这是马腰子，
0: 马腰子，
1: 对对对对，补。那这个呢，就是马肉，熏马肉。
0: 嗯，
1: 对啊，这边再过来以后，咱们这是这个马肚，
0: 马肚子。
1: 嗯，对，马肚子。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吧、这是那个马舌头。
0: 哦，舌头啊，
1: 舌头也非常好，舌头、特别脆。
0: 那这个呢、最后一个
1: 那个是马鬃啊，那个
0: 马鬃，
1: 嗯，
0: 啊，就是那个马的那个
1: 鬃毛下面，
0: 下面
1: 就是一个马也就一点。
0: 哦，
1: 它那个是肥而不腻的一个，
0: 这个应该营养特别丰富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咱们伊犁的这个马肉啊，或者是熏马肠都特别好。
1: 对, 对, 对, 对，
0: 这应该跟咱们伊犁的马的生活环境有关系哈、
1: 啊。这是肯定有很大的关系了。
0: 嗯，
1: 这个伊犁马在咱们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的。
0: 嗯，
1: 伊犁天马故乡。
0: 对
1: 对，我们这个伊犁的马呢，我们靠这个乌孙山，乌孙这个马都是在乌孙山脚下长大的，
0: 嗯、
1: 在山上。都是在山上放养的，吃的中草药，喝的矿泉水，
0: 吃的好，喝的好，所以它的肉质也特别好，
1: 对，很健康的，这个是、
0: 非常的
1: 绿色的这种食物、啊，
0: 所以就是这么健壮的马才会让咱们的伊犁的马肉这么的好吃，是吗？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也说了这么多了，
1: 来来来，
0: 我可以尝尝了吗？
1: 尝一尝，尝一尝，尝。
0: 先从这个熏马肠开始吧。
1: 熏马肠吧，非常有名的熏马肠。
0: 来上一个，
1: 这
0: 我看这个每一个熏马肠里面都还有这个油肉，
1: 对对对，它就稍微带点肥肉，它吃起来才比较香。
0: 哦，
1: 这个东西
0: 要搭配起来、是吗？确实
1: 是吧？
0: 咱们伊犁的熏马肠确实跟别的地方的不一样。
1: 嗯，
0: 这吃起来这味道它就是正宗。
1: 呵呵，对，
0: 小时候的味道，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嗯。
2: 马肠和马肉色泽艳丽，肥瘦相宜，精韧爽口，油而不腻，越嚼越香，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更带着一种特殊的草原风味。熏马肠是北疆人广泛喜爱的一道美食，对于很多新疆人来说，日常的肉食里绝对少不了马肉马肠的身影。伊犁的马历来以膘壮健美著称于世，伊犁人食用马肉的历史由来已久。熏马肠对于伊犁人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佐餐的美味，更多的是作为一名伊犁人的自豪感载体。每当内地朋友来到伊犁旅游，好客的伊犁人准会推荐朋友来尝尝这种豪放又精妙的美味马肠。或煮或蒸，配着抓饭吃也好，作为席间的下酒菜也好，看着朋友惊艳赞叹而满足的神情，主人乐滋滋地拿出准备好给朋友带回家的马肠子，那种自豪是除了美景之外让伊犁人最引以为傲的事情。熏马肠属熏肉中的上品，隆冬季节正是哈萨克牧民们一展身手的时候，他们会挑选一些膘肥体壮的马匹进行宰杀，将马肠洗净，按马的肋条切成条肉，剁成肉块，撒上咸盐后均匀揉搓，经过一个小时的腌制后，将肉块灌进马肠内，用红柳汁进行封口。为了使这些肉能较长时间的保存，他们采用了多年的方法熏，将马肠连同大骨头的马肉拿去晾房，点燃富含松香的松树枝和包裹果香的果木枝，待明火熄灭后，控制好烟量和温度，需用柴烟熏至48小时来保证均匀入味。经过高温熏烤后，果木和松木的香气便会渗透到肉中。在晾房内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自然风干后，肉香浓郁极耐贮存的熏马肉熏马肠，足以让你的胃肠思念伊犁很久很久。
0: 这些菜它们的味道其实都没有加别的佐料，
1: 没有
0: 任何的调料，
1: 没有
0: 就是它原本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觉得这个要保持这个原生态，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就要它原来的那个口感，原来的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那我想问问，就咱们这儿，来到您这儿点这个全马宴的多不多？
1: 基本上都要点，
0: 都要点。
1: 一般我们正常说的话，这样一桌子十个人都他都够吃了一套全马宴。
0: 最大的这还没给我介绍呢，我在
1: 想。哦，最大的还没介绍，这个是那个熏马排。
0: 熏马排啊，
1: 熏马排，
0: 哇，这么大一块啊，这怎么吃啊？
1: 熏马排，这个一定要手撕着吃。
0: 哇，直接撕啊？
1: 对对对对对，来，
0: 好，这么大一块，这吃完估计别的都不用吃了。
1: 不会不会，你会吃了还想吃？
0: 这跟熏马肉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的那个是因为它是马排，
1: 对，
0: 然后这块的肉会更加的紧致一些。
1: 对对对对，是的，
0: 特别好吃。
1: 这都是小马菌，
0: 小马菌。
1: 小马菌，比如说肉都特别鲜嫩。
0: 所以说全马宴对于马的这个要求也很高。
1: 对，那是啊，这个马太小也不能。作为熏马肉、熏马肠来食用，太大太老了也不行。这东西一般咱们食用的马都在3岁半到5岁以内。
0: 就是咱们这些菜都是怎么做的呀？
1: 这些菜啊，一部分是熏制出来的啊，但是像有些像这个马心管，这些都是直接煮制出来的，
0: 都是煮的，
1: 煮出来的，这保证它的原汁原味。
2: 听朋友说啊，来到伊犁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手工冰激凌了，在别的地方绝对品尝不到，一定要去尝尝，否则后悔终身。后悔终身？有这么严重吗？面对这样一个诱人的噱头，我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小雀跃，丝毫不敢停下脚步，继续游走在寻找美味的大街小巷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步入一间看上去再也普通不过的小店中，一股浓郁的香甜味扑面而来。
3: 老板，来份冰激凌。
4: 好啊好啊。
2: 深黄色的圆球状冰激凌装在一个晶莹剔透的高脚玻璃杯中，咬上一口送入嘴中，醇香可口却不腻人，香醇在口中回旋，一丝丝香甜沁入心脾，醇厚芳香。
3: 哇，这冰激凌的味道在冬天吃起来感觉还不太一样哈。哎，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伊犁的冰激凌特别的出名哈，因为它够甜，而且它的包括有蜂蜜、有鸡蛋，各个有很多的内涵。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冰激凌是您自个儿做的吗？
4: 自己做的
3: 哈。那你觉得做冰激凌做了多长时间呢？
4: 做这么40-50年。
3: 40-50年
4: 啊。
3: 您多大？
4: 我
3: 啊，
4: 我52。
3: 52。哇，您这是从小就开始做
4: 啊？
3: 您是跟谁学的？
4: 我爸学的嘛。
3: 哦，跟爸爸学的。一直从爸爸教给您之后，一直做到现在。哦，原来是一个算是子承父业的。
2: 面对人们的赞誉，早已习以为常的大哥照常是报以羞赧的一笑。大哥告诉我，他的祖辈都是手艺人，当初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来到了伊犁。他的父亲从小就对他说，要想保证冰激凌最纯正的味道，对食材和配方等方面一定要严格要求。他恪守着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从1999年开店至今，已经走过了19个年头。他说啊，夏天的时候生意最好，每天可以卖出近30公斤冰激凌，到了冬季，每天也能卖出近10公斤。和大哥悠然自得地聊着天，看着窗外的皑皑白雪和熙来攘往的人流，大口地品尝杯中的冰激凌，让香甜的味道在舌尖慢慢回旋进入腹中，品尝着生活深处的甜美。当你再次抬起头时，一定会看到一个动人的微笑。这里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

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

0: 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距伊宁县38公里，车程仅需1个小时。被评为国家3A 级景区的锡伯民俗风情园就坐落于此。步入锡伯族民俗风情园，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在这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景。而完整对于锡伯族而言，似乎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家国情怀。
1: 主持人你好，欢迎来到锡伯民俗博物院。首先呢，我向你以锡伯族的打千里向你问候，拜托呢。
2: 呵，这么大一礼，这什么意思呀？
1: 是我们锡伯族一个问候语。
2: 那
1: 男士的动作呢，就要这么做了，拜托。
2: 就拜托，就是您好的意思是吗？那我们再来一次，您再说一次，我看。
1: 锡拜托呢。
2: 拜托，哎，这样就对了，是吧？
1: 对，对了。那我们了解锡伯族历史吗？我带你参观我们锡伯族历史文化。
2: 好嘞，那咱们就一起。
1: 我们锡伯族呢，这个先祖呢是居住在山洞里边，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这个山洞呢非常的大，它里边呢同时可以容纳1到2000多人居住的。
2: 这么大。
1: 现在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来到这块呢，主要讲我们锡伯族的这个西迁史了。
2: 西迁
1: 史，感天动地大西迁。在这沙盘上，我们可以看到黄色这条虚线是我们现在的国界线。国界线以北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清朝的时候也在清政府版图之内的。现在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红色的虚线是西迁路线，从沈阳出发，出章武台边门，一直到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伊宁市在北边，而我们的卫寨是在伊宁市的南边，察布查尔县全国为一个锡伯自治县。走在这里啊，是我们锡伯族西迁的祖雕，官兵连带家属4295人奉秦皇命从沈阳出发，出章武台边门。当时没有先进交通工具，人们大多是靠骑马、坐牛车，选择地势较平坦，以便于车马行走。沿途中有水有草可以供牲畜使用的外蒙这条路线，当人们风餐露宿，一路到达乌里雅素台时，正好是农历的8月份，蒙古高原上气温十分低，早已入冬。我们锡伯官兵在这儿遇上暴风雪，由于降雪到受阻，很多人在这已经被冻伤了，身处群中还流行一种瘟疫，大部分牲畜死亡。据统计，从沈阳出发的时候带了3000头牛，到这乌里雅素台死的只剩下440头，这剩下是瘦弱不堪，不得其力。在情况之下，锡伯居民无法前进，只能向乾隆皇帝上粉奏折。准奏之后，蒙古将军陈衮扎布热情款待锡伯族居民，并挽留军队住下度过寒冬。乾隆皇帝原计划3年时间让我们从沈阳到新疆，而锡伯居民全程只走了1年04时间，如这出去在乌里雅素台受寒冬被困的7个月，和在科布多遇到洪水被困的2个月，也就是说万里迢迢，人们靠骑马坐牛车卷着半年时间在路程，这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也是令伊犁将士们惊奇而感动的一点。
0: 世纪的风雨洗礼着一个民族的光辉历史，盛世的阳光普照着今天锡伯人的美好生活。跟着讲解员回溯时光，浓雾在村边的丛林迷蒙，家庙的烛光摇曳着告别的身影，泪水伴着初春的雨滴流淌，戍守卡伦的目光闪烁着军人的期待，千里巡逻的脚步回荡着无畏的雄壮。在浩瀚的中国历史激流中，此次漫漫西迁之路

0: 成为了中国历史群族迁徙的伟大壮举。史诗般的迁徙随着时间的消失淹没于历史深处，但西迁的精神却深深烙刻在了每个锡伯族人的心中。无处不在的刺绣是锡伯族人民普及广泛的传统手工技术，锡伯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将大自然赋予他们的美好事物用灵巧的双手绣到自己的作品里。在祖国西部生活的200多年中，锡伯族刺绣出现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
1: 主持人，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锡伯族啊传统服饰。我们锡伯族服装，它是吸收蒙古族长袍、满族旗袍以及汉族美观大方特点。锡伯妇女是擅长注重刺绣的，像你看我头上这个头饰，就是我们这儿的绣娘手工绣的。我们我们锡伯族有8个乡，每个乡呢都有绣娘作坊。锡伯族的刺绣呢，在2008年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套服装呢，喜庆点的服装呢，是我们结婚时候穿的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也就是我们中年人穿的服装。锡伯族服装上的特点呢，是写有开胶、盘扣、头饰等一些特点。这个男士的服装上呢，是鲜卑瑞兽的图案，还有这个弓箭呢，作为锡伯族的男士的服装。颜色呢，以这个蓝色为主。主持人，请看一下这个刺绣屏风，是我们这的绣娘，20位绣娘用了半年时间正反面绣出来的。
2: 我好好看看这个刺绣啊。我看这个，它是因为有很多的颜色的这种递进，所以它用的线头其实特别的短，它不像是那种一根长线拉过去，因为它要表现这个颜色的递进关系，它会缝得特别的认真繁琐，所以它做出来的其实整个呈现出来的效果特别的精美哈。
1: 是的。
2: 那我们再接着看。
1: 好，我们继续参观。
0: 讲解员告诉我，锡伯族有一种古老而隆重的宴席——全羊宴。这种宴席一般只在西迁节等盛大宴会、隆重集会举行婚礼或接待贵宾时摆设。全羊席顾名思义，就是用整只羊做一道宴席，跟满汉全席是一个意思，都是由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菜肴组成一桌宴席。一桌满汉全席可以让你吃遍大江南北，而一桌全羊席却是能让你吃遍羊的每一个地方。全羊席又被称为木耳雪客，意思是碗里盛的菜肴，其花样之多、做工之细、味道之鲜，都是宴会上和饭店中不常见到的。全羊席做起来非常费工，选用羊的心、肝、肺、大肠、小肠、肾、羊舌、羊眼、羊耳、羊肚、羊蹄、羊血、血清等。制作方法大多使用清水加料炖煮，不同部位添加不同佐料，切成不同花样，盛得不能太满，随吃随添，始终保持热气腾腾。每盘菜里还要撒些切碎的香菜和葱花，看起来是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吃起来香喷喷的，沁人疲肺。这些菜肴中花样最多的要数羊肠子做的菜了，他们把大小羊肠洗净后灌上羊血、血清、羊肝、羊油、洋葱、肉末、调料、大米等，做成5-6道菜，每道菜的做法都很考究，风味不一。一顿全羊席把羊的每个部位几乎都吃到了，甚至连羊血和血清也没有放过，这种餐才是名副其实的全羊席。2009年，全羊席作为传统技艺类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清代著名文学家、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对全羊席有着这样的记载：全羊法有72种，可吃者不过18-9种而已。此血龙之祭，家畜难当，一盘一碗虽全是羊肉，

0: 而味各不同。当食物伴随着感情，每一次吃过的味道就像录下的磁带，由味蕾转存至脑海。旅行的意义中，一半是美食，另外一半自然是美景了。如果说一道好吃的美食要养得了挑剔的口和娇贵的胃，那么一道好的风景自然要配得上澄亮的眼和闲适的心。在伊犁河北岸的伊宁县英塔木乡境内，有一个叫夏和乐克的小村庄。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一隅，近几年却因为天鹅而名声鹊起，形成一副婀娜多姿、生机无限的自然奇观，让人留恋不已，叹为观止。据当地村民们说，原来这里本没有这个小湖，只是陡坡下有几个泉眼，长流不息，形成一条溪水。泉水温度较高，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不会封冻，这些都给天鹅们越冬创造了条件。每年当天鹅飞来越冬的时候，这片小小的湖水也吸引着大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前来观赏。每天清晨，清澈宁静的水面上升起袅袅薄雾，湖畔小树和芦花上那种朦胧飘渺的景象，令人有恍若置身世外之感。此时大自然的精灵也苏醒了，美丽的天鹅们纷纷引颈展翅，迎接清晨的到来，与群栖的野鸭等水禽一起翩跹起舞，形成一副婀娜多姿、生机无限的自然奇观，让人留恋不已，叹为观止。在伊犁还有一个地方令人向往，那就是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的霍城县。它位于天山北麓伊犁河谷地区，与普罗旺斯、北海道处于同一纬度，是薰衣草的世界四大产区之一，更是吸引着年轻人的爱琴海。如果您要来伊犁看唯美浪漫的薰衣草花海，那一定要选在六月到八月期间。作为世界第一熏香植物的薰衣草，不仅能制香油、做香料，还有美容、安神、驱虫等作用，其广泛的用途使之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行走在美食与美景之间，陶醉于智慧与山水之内，习惯了匆匆忙忙的步履，栖息在一个静谧之地，沉淀心情，放空思绪，在停停走走之间记录并寻找着久违的简单与美好。这个地方我们心碎向往，这个地方叫做伊犁。
1: 早餐特别的丰盛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做的这个西味
2: 套餐。
1: 哎，我看您还给我煮了这个奶茶。对啊，这个其实已经过了中午吃饭的点了，还有这么多人，看起来什么地方都有。你看有这个汉堡啊，有中国特色菜，有国外的菜，还有咱们新疆本地的菜。
2: 是的啊，你看这也是哈萨克斯坦的。
3: 他喜欢他老婆，所以把这个茶的名字也是做了一个
4: 美景茶，就是送给他老婆。
3: 他老婆，然后这个是他老婆的名字。
1: 第一，这个羊肉它特别嫩，特别的鲜嫩。第二，就是从这个羊肉里我们可以吃出来很多的味道，有这个不管是豇豆还是胡萝卜还是洋芋，这些味道可以说已经是渗到这个肉里面了。可以说，但这个应该是会炖很长时间吧。
5: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电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8: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9: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高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渴望这个。
12: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4: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想跟首长申请，去前方扫雷。和红衣营的累不大了。您说过，练卫战，雷区是和平年代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我不想多年以后，那里再有无辜的生命死在那片雷区。我们当兵的，训练也好，打猎也罢，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宁的生活。
1: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但是我不同意，那不是你干的活。
0: 首长，当兵的吃粮，为老百姓流血流汗，怎么就不是我的活了？难道我非要天天穿着迷彩衣，上天下海都才叫特种兵吗？我这特种兵魂儿都丢了，要那壳干嘛呀？
1: 军人的职责是战斗，是能够在任何压力下。 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分析问题，打出精准的一击。我给你10秒钟走出来。
0: 是。
1: 战场上一秒钟都不给你。

0: 高亮，你让我失望。你这种情绪，我不能派你去雷场，也不能让你去执行任何一项危险的任务。
1: 报告，进来。作战室紧急会议准备就绪。
0: 通知700团红衣营故意野餐会。
2: 是。
3: 王处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刚刚失去一次参战的资格。

0: 报告，进来。恐怖组织，你了解多少？91年3月，新加坡117航班被劫持；5月，印度前总理甘地遇刺；94年2月，美国世贸中心爆炸；94年12月，法恩克基在北非遭到劫持；95年3月，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4月，美国俄克拉荷马爆炸。
1: 6月，俄罗斯布琼诺夫斯克劫持人质；11月，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
2: 行了，那中国呢？坐吧。不要以为恐怖组织离我们很远，他们不止在国外活动，也不止在我们的边疆省份露头，他们的爪子很有可能已经伸到了我们的眼皮底下。
3: 王处长。
4: 你介绍一下情况。是。今天早上收到紧急加密电报，一周以前，两名武装越境人员与边防武警交火，武警追捕失败，两人牺牲，三人受伤。对方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手段狡猾老练，目前已确认持武器入境。
3: 什么武器？
4: 据参战人员描述，他们是被对方两只蝎子打得措不及防，又抢夺两只八一杠。
5: 有怀疑是毒贩吧？
4: 公安厅分析过了，不符合毒品犯罪的一般特征。还有一个情况，昨天下午5点，地方公安控制力量发现线索，在一处民宅成功布控嫌疑人，37名公安、武警参与战斗。凌晨4点实施抓捕，再次发生枪战。
5: 结果怎么样？
4: 这次参加枪战的是3个人，早上7点战斗结束，一人被击毙，两人逃跑。参战的公安武警。 5人牺牲，6人受伤，还有3名无辜群众遇害。经尸体辨认和参战人员核对，这次参加枪战的3人均不是一周前逃跑的2人。
5: 公安方面初步判定，这是有关联的多股非法入境武装人员，
4: 具备熟练的军事技能与丰富的作战经验，且武器装备精良，怀疑和恐怖主义犯罪高度相关。
1: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 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已经向省军区杨司令求助，杨司令给军区递了报告，军区命令集团军特战大队与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对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实施抓捕。集团军命令，此次行动由。 特战大队和70团联合执行。
5: 是。
1: 特战二队和红衣营的擂台往后挪，你们抽调出精干的人员，组成特战分队，分队指挥员由顾毅也担任。
5: 是。报告，
6: 我申请分队副指挥，由特战二队队长高亮担任，其余批准。
1: 不予批准。高亮目前的情绪不适合参战。 你组成2个作战分队，轮流备勤，在地方公安和武警部队的警报解除以前，24小时值班待命。
5: 是。

0: 看我干嘛呀？
1: 你也歇了，
2: 被踢出来了。
0: 你是猎鼠，
2: 我跟你差不多。
3: 高粱，是我对不起春月啊。以前呢，我是个不安分的主，有些野心，官瘾也大。我知道你们高粱，你一直看不惯我这种虚头巴脑的样子。春雨也不喜欢。如果这回我还要靠春雨的牺牲
4: 来庇护着我升这个官，
3: 我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2: 你也不能这么想啊，这春雨姐肯定也不想你这样。
3: 高粱，春雨的事儿我自己心里过不去，部队的事儿呢我也做错了很多。
0: 行了，你也别在这儿跟我忏悔了，以后咱俩多沟通吧。
1: 多沟通，
3: 那还是少不了吵架呗。行了，我走了。
2: 哎，什么意思啊？真就开车过来看看我，没事找我？
1: 本来是有的，但看你这样，你也歇了，算了，不想麻烦你了。
0: 好，有事赶紧说吧，我现在闲得要死。
2: 要是我没事儿，这会儿我在孤野那个位置上，你想找我都没空，赶紧说吧。
1: 行。我想去趟相思寨，那边二次扫雷已经结束了，上级有关部门也已经同意了。
2: 其实我已经开始调查了，而且还发现了一些情况。
1: 你发现什么了？
2: 我去查了一下格尔顶附近近几个月的降雨情况，确实是下了两次大雨，但是里洞那一片没有出现山洪。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其他原因，那春雨姐踩上滚雷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军区的扫雷组没有扫干净。
2: 我也这么想过，所以我前一阵专门跑这趟军区，找了他们扫雷大队的队长，但是他一口否认这个说法。他说绝对不可能有漏网之雷，尤其是里洞那一块，那一片是他亲自带人去扫的。跟我还有点不高兴了，说我污蔑了他们大队的荣誉。
1: 那就只有最后一种可能了，有人在那儿蓄意埋了雷，而且根据另外两名士兵的描述，那颗地雷的特征不像是以前战争双方遗留的，扫雷大队以前也没见过。我呢，在外军的装备表上找到了几个类似的型号。
2: 我倒是也想过呀，但是你说谁能跑雷区去埋雷去呢？有什么动机吗？这事儿

0: 夏琳，看看，不是被炸断的，是被钳子剪断的。
1: 很明显，第一下没剪断，留下印儿了。第二下用力才剪断。是啊。看来这地雷是给行家埋的。
2: 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杀害查线的通信兵。
1: 还有这个，
3: 这是9毫米，以前留下来的。
1: 这个是解放前最常见的手枪子弹。
2: 是啊，一箱二马三花口，路子都用的。
1: 但这个很新，像是这几年产的。除了那些爷爷枪，还有一种枪也用这个子弹。意大利的 M9式手枪，

0: 哎呀，哎，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
1: 老乡，您别害怕，我们是解放军。
2: 我认识你们是解放军，
3: 但你不能说我的枪。
1: 哎，大爷，我们呀。哎，
0: 大爷。
1: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呀？
0: 我之前跟南征过来救晶晶的时候就见过他。他不是说了吗？怕你收的枪。去年全国颁布了禁枪法规，他们这儿啊，属于少数民族居住山区，但不符合猎户条件，枪也得收走。前面看看去吧。哎。
4: 喂，
5: 南征。
4: 哎，侯健。
5: 没睡吧？
4: 没呢，我在整理方案呢。
5: 你让我办的京津上学用的户口本，需要回原籍开个证明。
4: 原籍？民政局开的证明不行吗？
5: 问过了，不行。
4: 知道了，谢谢啊，挂了。怎么了？来，怎么了？你做噩梦了是不是？啊，出这么多汗。
6: 嗯，我梦见爸爸妈妈了，砰的一声，他们飞上了天空。
4: 好孩子，没事啊，这是做梦，不是真的。阿姨呀，就在身边陪着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好不好？
6: 阿姨，我想家了。我想妈妈了。
4: 晶晶啊，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她不是给我们写信了吗？你忘了？
6: 我想回乡村的，我的狗狗还在家等我。

0: 你看这样好不好？叫阿姨叫高叔叔把你的狗狗带回来啊！
1: 我不认识高叔叔，他会害怕的。
0: 阿姨，我想回家，我想妈妈。 晶晶乖啊，以后啊，江阿姨也是你的妈妈，好不好？好了，不哭了啊。

0: 谁呀？老夏，你好，老夏。你们是外乡人吧？我们是来收药的。收药？你住在里边的寨子里？没有，这儿啊是观测站，每年雨季都要塌方。 这路一堵死了，外面就进不来了。我在这儿负责这观测预警的。
1: 想进相思寨，只有这一条路吗？
0: 还一条小路，不过是去国外的。哦，
1: 上次塌方是什么时候？
0: 3个月吧。不过那次塌方不厉害，1个月就修通了。你问我这么多，你不会是来受我的枪的吧？

二三四师720团3营9连3排9班战士，林北海，向您报道。

0: 哎，你小子，退伍之后就消失了，
1: 故意躲我们是吧？哥们儿，这性格你要不是不知道，报喜不报忧嘛。你这腿啊，结了，安的一只。虽然脱下这身军装啊。
0: 可惜一直没离开过兵营，没离开过你们。退伍之后啊，我换了两个单位，别人一看我这情况，都摇头不要。但是科目我有能力呀，最后啊，被咱二三四师当过兵的副部长李桂林选中了，他挑上了我，让我穿上了这身。哎呀，哎，来，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孩子都8岁了，
3: 洪亮的母亲也照顾得挺好的。放心吧，三名歹徒和囚犯就是从这里跳水，水面上的快艇接近之后，快速将他们拾起。拾起几人？
2: 拾起三人，逃走一人。尸体我们没有找到，估计是顺着河流被冲走了。这次我们红安意外抓到了他们组织的重要人物，但是由于跟境外警察联系的时候，核对身份不通畅。
3: 所以没有高度重视，才导致了这次武装劫持。
4: 前段时间潜入境内的两伙人，就是为了这个重要人物。
3: 是，而且还请了专业的雇佣兵。能否
4: 调查一下，这个人是谁？刚刚得到的报道，国际刑警组织悬赏100万美元，代号霍军。目前，犯罪分子的出逃线路尚不明晰。 不知道他在何地登岸转陆路，我们已有一艘快艇。

0: 已经咬住了它。敌人火力强大，战术水平较高。
1: 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支援。我还想了解一下，指挥部是否考虑过敌人不登陆，而是从水上路线潜逃出境？
0: 快艇燃油的行程不够，另外下游水上我们也已布置力量设卡，毕竟它只是一艘快艇，火力和防护都有限，无法突破水上公安的防线。

0: 小金，你在找什么呀？
1: 树爷爷，树爷爷不在了。
0: 树爷爷，为什么呀？
1: 雨季的时候，树爷爷每天在这里的，每天一趟长途车进出，都在这里看。
2: Progressum, pull up the guard after meeting the target, and then pull out.
3: 我不管，你真的有把握他们会从水上走吗？
4: 如果是我，我就这么干。从水上走，反而有点像低空高速突防。
3: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紧张了。
4: 水上派出所的人都联系上了，
3: 联系上，
4: 告诉他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0: 这帮歹徒已经突破了水上公安的第二防线，沿孟河向相思寨方向逃窜。
1: 相思寨，
0: 相思寨，相思寨是他们必经之路，他们要在这里弃船上岸，从路上偷渡出境。相思寨是我们唯一能够拦住他们的地方了。通知最近的武警，组织拦截，快，明白。

0: 据我派出去的分队报告，通往相思寨的公路遭遇山体滑坡，车开不进去了。附近的群众说有人炸山，我们正组织强行军进入，一路况不明，抵达时间尚不确定，
1: 不是山体滑坡，是有人故意为之。北海，电话打通了吗？相思寨的通讯手段全断了，电话打不通，暂时联系不上高粱。
2: 谁是高粱？
1: 高粱是特战大队大队长，也是我的战友，现在目前正在相思寨。
2: 他带了多少个兵？
1: 两个人。
3: 许处，我要带人进去救他。
4: 路都给炸没了，怎么救啊？
1: 从天上飞。李明海，
5: 到。
1: 帮我进牛满仓，陆航直升进能用，就上陆航；陆航用不了，就上伞兵。带上所有的装备，三小时之内一定要进相思寨。
6: 是。
5: 方路快，
6: 石油车下车，快下车，快下车！
7: 快快快！

对跳伞有印象吗？有，雨季湿度大，还有爬山云，出舱伞就可能冻上。他们说，不一定能找到云层的空隙跳伞，如果找不到，就不跳了。 山区适合降落的地点很狭小，而且情报上说，地面上有很多过山的高压线，很细，根本看不清，落上去就是个死。

0: 小林，疏散老乡。
1: 该死！

0: 已经绕了三圈了，我求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他们的队长在下面，云层有多厚，谁也不知道。你们闭着眼跳下去，有可能睁开眼就撞了山，根本来不及反应。我要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1: 我们自己负责。
2: 再让一次，看有没有机会。

你看清楚一点，我们的人现在在下面，他现在非常危险，在需要我们。顾营长，我也曾是空降兵，我也不怕死，但是我得对你们的生命负责。

0: 陈子宁，我们越来越近了，快去快跑吧，跑！
1: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0: 这像是个好地方，因为它可以让手雷的威力变到最大。不过你们可以借助这些背影，因为它可以帮你们挡住绝大部分的弹片。走开。
1: 车上一共20人质，南镇也在里面，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抗压，但是他绑了一枚手雷，只要击毙他，就会爆炸。
2: 恐怖分子很好解决，重点就是车厢里面的那一颗手雷。妈！
3: 别下去！你现在下去只会激怒他们。
4: I know you are watching. I'm going to kill them one by one. You have 5 minutes. Only you can stop this. Come on.
1: 锁定所有恐怖分子需要多久？
5: 20秒。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1: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0: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剪冬。

0: 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2: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3: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字儿。
1: Got it. 感觉到了。
0: Good. It has a great place.
2: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你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0: 这个弹片是我们的弹药，能够把敌人打到最大。不过你们可以借助这些背影，因为它可以帮你们挡住绝大部分的弹片。
1: 邹台。
2: 车上一共20人质，南镇也在里面，只有一名恐怖分子抗压，但是他绑了一枚手雷，只要击毙他，就会爆炸。
3: 恐怖分子很好解决，重点就是车厢里面的那一颗手雷。妈！
4: 下去，你现在下去只会激怒他们。
5: I know you are watching. I'm going to kill them one by one. You have 5 minutes. Only you can stop this. Come on.
2: 锁定所有恐怖分子需要多久？ 20秒，枪声一响，必然会有人质倒下。交战时间越长，人就越危险。所以这次行动的关键是，在突袭之前，分散恐怖分子注意力。
6: 这是1977年荷兰恐怖分子劫持火车，他们的解决方案。
2: 他们派出6架超音速战斗机，低空掠过火车上空。 超音速飞行的音爆震碎了火车的所有玻璃，然后是压制性射击和震慑性爆破，战斗很快结束。我就是战斗机，剩下交给你们了。
7: 哥们儿，别开枪，我来送你个礼物。

这像是个好地方，因为它可以让手雷的威力

0: 你是一个励志的雇佣兵，你怎么能打没有钱的战争？
1: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2: 目标是为了成功，距离286，分数2.3。
3: 你把人质放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带着你的人出境。再说一遍，把人质放了。
4: 我问你什么？
3: 开枪！

没事吧？来，媳妇儿，怎么样？啊？

0: 老杆子，嗯，你一直念叨到打仗，这回可真打了一仗了啊！和平年代打了一场反恐战，
1: 这功劳可不小啊。
0: 不过这反恐战跟别的战都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公开表彰的。
1: 这会把高亮这个大喷子给憋羞坏的。
2: 韩振宇牺牲的事情，原因已经查明了，是普林斯他们想控制住相思寨，救伯爵从水路逃离中国，所以他们在里洞地区埋设了地雷，制造假象，目的是扰乱我们的判断，为他们的逃跑争取时间。
0: 老杆子，这次战斗完成的出色，我的意见是啊，咱们把原来的特战大队二队的代表意见撤销，同意他们恢复编制。嗯，
2: 总部已经来了文件了，要求我们配合海陆空兄弟单位来一次立体的联合演习，目的是考察和检验我们军的特种作战能力。演习代号利剑九八。
0: 这不正好吗？高亮恢复编制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演习，
2: 在压力之下才能见真功夫。我希望看到他们在逆境中的担当，
3: 顺风顺水的会消磨他们的意志，
2: 那不是特种兵的练法。待利剑九八之后，不管他们输赢，我都同意恢复。
4: 高亮带领的特战二队在利剑九八演习中以绝对的优势夺回了特种兵的荣誉，特战二队归属建制。同年四月，根据总部命令，特种作战大队进行编制调整，重组构成一支侦察与打击一体化、具有精干、实时、高效素质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高亮所在的二队改编为特种作战营。也因为这个，我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战友们都说，特种兵的婚姻模式就是后推模式。

1: 将教导日，将上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校级军官啊，帅！
2: 三喜临门，咱们特战二营归建，我提了复营，老婆可以随军。哎呀！
3: 老婆怀的是小子还是闺女啊？你可千万别胜过闺女，就你长这样，生了没法看。你肯定伤儿子信心。
4: 江伟贤，你怎么说话的？啊！
2: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穿这身军装太帅，我老婆在看上我呢。
3: 是我眼拙了呗？
1: 哈哈哈！
2: 哈哈！
1: 什么呢？
2: 哎，最新情报啊，夏林接任集团军作训处处长了。
4: 哦，是吗？ 另外，宋建设和咱们大队长竞争二三四师参谋长的位置，你们在队伍是什么？宋建设呗，还用猜吗？还有什么新鲜消息？
2: 当然了，还有一个重磅炸弹的消息啊！本人姜卫星与同兵同志的结婚报告大队正式处已正式批准了。
1: 哎，高亮同志，组织上批准你去看望一下就位界面的未婚妻，准驾两个小时。
5: 是，
6: 感谢组织关心，离开安排。
1: 啊，
6: 哎，
5: 哥们儿要结婚了，来。
2: 哎呀，你说我闺女叫啥名字好了？
7: 牛小菊，牛橘子，还是牛橙子呀？啊，叫牛栏山二锅头。
8: 来，青青，一会儿把牛奶喝了啊。佳怡看一下，哟，开学第一天会写自己名字啦，嗯，青青这。

0: 干什么呢？没事，你们继续。南征，这是刚办好的高精金的身份证件。谢谢你啊。哎，侯真家，我已经安排好了，下个礼拜一我们训练的时候跟你飞一次。
1: 真的假的？
0: 我军少校说话也不算数了吗？
2: 哎，我好喜欢这件裙子。喜欢吧，喜欢就好。你妈看看去。
3: 江妈妈，哎呀，爸爸和妈妈，我们要结婚了。
4: 哎呦，我们要结婚了，真是懂你老爸的心思啊。哎，
3: 拿着你的作业本，去把你作业写完好不好？嗯。
4: 啊。
3: 金，到那边去写啊。来，拿好。
2: 头抬高点啊！团长，训练一结束，第一时间逃进来了。什么呀？
3: 你看看，这次我没借钱啊，
2: 但是花光了我大半年的工资，以表示我第二次推迟婚约的歉意。
3: 你买这么多，你又乱花钱了，高大米。我喜欢跟你买裙子呀。
2: 什么？都不喜欢？没事，还有，你看，来，江南征，我是高粱，高粱米，高粱花子，土里土气的农村兵，我永远看着你，希望你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永远革命，永远当我的战友，永远，永远。
0: 你穿上裙子好看，你想想啊，我媳妇儿，我闺女，都穿着我给买的裙子，我多高兴啊，是不是？什么媳妇儿？谁嫁给你？你现在反悔是来不及了。不管嫁不嫁，那都是我媳妇儿了。
2: 你们特种兵的脸皮是不是都这么厚？
0: 我们一共就这么点优点，都给我说出来。
2: 晶晶啊。 写完作业，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啊！我们要搬家了。
5: 啊？
2: 对。

0: 这些都是历史了，放回去吧，等我们老了以后看会很有意思的。以后的江南征要和高粱一起生活，我会努力的，我会变得更好。
1: 你一直都很好，不用表。

0: 单人操炮简易射击就算了，你这一炮双响，火力翻倍，是干啥呀？你怎么净给我整玄乎的呀？迫击炮出事儿，一成在弹药，九成在射速啊！你这射速一上来，危险性就会百倍递增。现在各单位都已经陆续把高风险的科目给停训了，你倒行逆施的往前冲，不怕出事儿啊？
1: 这些技术受地形人员限制小，便于机动，实战价值高，训练的风险当然会有，但如果在战场上打不赢，那将会是最大的危险。
0: 可这还是不像你干的事儿。我听说高亮之前在720团就在捣鼓这些。
1: 我不想这些科目丢了，
0: 可他是720团的呀，你在70团要是因为他的原因捣鼓这些，我可不答应。
1: 往小了说，咱们是234师，往大了说，咱们都是解放军。
0: 可是这些技术就像手艺，得花时间去磨，一要投入，二要天分，成才率又低。你看这么多年了，大家也就记住了一个赵章成将军。
1: 60年代大比武的时候，赵将军还在基层做示范教学，说明很多战争年代得来的经验，如果基层不用的话，就会失传。不管和平了多久，咱们部队还是应该留一些种子，不能让这些技术就丢了呀。嗯，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但是毅，你还是得注意风险。当屋子里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你一个人起来晨跑，大家是不会喜欢你的。

这三班长黄天威真是个宝贝啊，技术长在他身上就不会丢了，都是种子呀。

0: 那小子谁啊？还是个少尉。
1: 二排长，快点！新来的代理二排长于思哲。哎，
0: 二排长，炮连的二排长，不是陈建吗？他参加集团军神炮手集训，三个月以后就回来了。这什么时候多出来个二排长？刚报到。
1: 指定担任炮连二排代理排长，屁大点的事儿，简直过不去了是吧？
0: 主任，这不是小事儿。红一营的荣誉是一营官兵一步一步躺出来，一枪一弹打出来的。事关红一营官兵士气，我虽然投不大，但是该我扛事的时候，我绝不缩头。
1: 你是挤兑我是吧？我脑袋大，可是我顶最合适。
0: 主任，我再重申一遍。
1: 这个人不适合在炮连担任代理排长，请你把他退回团里，另行安排。拦你了，顾毅，他敢命令我，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句话，人不能退。
2: 不，
3: 背景，
1: 有背景也得讲道理。红一营全军区尖子部队，让这么一个人来当排长，什么后果？
0: 他们想过吗？
1: 那不是红一营人家还不来呢，是来镀金的。红一营训练这么苦，你让他长期干，他肯定受不了。估计是算准了二排长离队的这三个月，等神炮手训练一结束，这小子就该拿着在炮连攒的这点基层履历回去找机会晋升去了。
0: 风气就是这么被带坏的，不行，不能由着他们这么乱来。我去找团长。
3: 顾博子，你能不能冷静点？
4: 你怎么就知道团长没有压力呢？他有压力，他找谁说去？先试试吧。累了，起码长点真本事，也算没白在红营待过。
5: 二组，二组，哎呀！
6: 三班长，你说这要是炸膛了，是不是咱们一个班都没了？
5: 这是发烟弹，600克黄磷，25克黑锁金。要是真炸了，也就咱俩呗。
4: 这要想立军功，就得冒风险啊！
7: 预备，
4: 放！

0: 这人还躺着，事故理论还没出来，就把人给带走了，这是要藏起来啊？谷窝子，你就闭上你那张惹祸的嘴吧。就你说他训练差，不能给他三秒功，这话肯定是传到人家耳朵里去了。
1: 为了堵住你的嘴，想拿训练上拿点成绩，结果他妈……
0: 我可提醒你，别跟施工作组过不去。 管住嘴！
2: 找我有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医院给于思哲清创，从他身上抠下来的骨头渣子。别紧张，这不是他的，是黄天威的。

0: 你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于思哲，听说被带到市里来了，还听说要立功表扬。我这不是给他带点素材来吗？做报告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看呀。
1: 顾以言，你给我听好，施工作组已经调查清楚了，是黄田伟发现了冲锋装弹，并且发出警告。
0: 但最后救人的是于死哲，听懂了吗？
2: 师长，什么条件啊？什么条件？
0: 让黄天威说谎是什么条件？
2: 胡说八道！
0: 让你们这样帮着于死哲，又是什么条件？
2: 你给我闭嘴！
0: 我问你，谁想发生事故？谁都不想发生事故！啊？
2: 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
0: 怎么让所有人受到伤害最小，得到的补偿最多，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2: 当事人已经同意了，你来我这闹什么闹？
0: 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你三老铁，你不同意？
0: 顾逸言，
2: 你也算是我部队的老人了。实话讲，我是为了保护你，我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如果我真追究的话，你以为你跑得了吗？
0: 那就实事求是的说。
2: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师里认定这个结论的话，那我也会把真实情况上报给上级。给我等着。
0: 喂，我陈大山。
3: 师长，红衣那这次事故，
0: 你给我听好，这次事故绝不是偶然。有着有粮传统和辉煌历史的红衣营。
2: 现在已经被人败坏成画架子，拉枪头，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给我严查，必须严查。对，不管涉及到谁，不管查到哪一级，该降职的降职，该专业的专业，不行就给我上军事法庭。尤其是红衣营营党委、主要领导，必须承担责任。你们马上拿个意见，送市党委研究。
0: 站住！顾以言，你想过没有？如果当初你不搞那些简易设计、特殊设计，这件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
2: 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

0: 没有第一时间顶住来自上级的错误，我的责任是发现错误的苗头之后，没有坚决的将余四哲退回。我的责任是，当我遇到上级的阻力后，我就怂蛋了。我没有坚持我的原则，我对不起黄天威，我对不起红夜莹，我对不起部队。我已经错过一次了，我不想，也不敢再错了。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再错了？啊！谁给了你自信？
0: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他们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的，而战斗的，
1: 紧紧的，
0: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而服务，就是这个军队
1: 唯一的宗旨。

0: 废寝忘食的工作，熬坏了身体，可得不偿失。
1: 山王一号升级成功后，是不是要休假结婚啊？
2: 取消了。
0: 取消了？为什么？
2: 一句两句说不清。
3: 我觉得吧，我这个感情就跟山王一号一样，都在坎上。
0: 南正，你相信我，有时候所谓的坎儿呢，往长远的看也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一次机会，从而会让你发现自己未曾认识到的潜力和真相，这样你就会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决定，回头你会发现你战胜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4: 你好，
5: 南正啊，高亮我给你留下了啊，他的休假报告
6: 我已经签完字了啊。哎，那什么，叫我老婆接个电话。
4: 秦大队长，我们这儿没有你老婆，三处赵处长倒是有一个。
0: 给我。喂，老秦，怎么了？哎，
5: 欧阳，那个本来答应陪你看场电影的，现在泡汤了。
0: 怎么又是对不起啊？
6: 这长江流域发生洪灾了，我们大队奉命紧急赶往抗洪一线，
5: 三个小时以后就出发，来不及回家了，所以给你打个电话报备一下，顺便说个对不起。
0: 那我去给你送些换洗的衣服还有药品吧。
6: 不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哎，可是我们很久没见了，你不想见我吗？你在听我说话吗？
6: 啊，我在。
5: 红英啊，我也特别想你，真的特别想。
0: 好吧，我明白。抗洪很辛苦，你自己多保重，多带几双鞋子，还有换洗的衣服。对了，江边蚊子多，还要带上花露水。
5: 我知道。那个，你在我心里就啥都不怕了，还能驱蚊。
0: 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老不正经。挂了。
5: 行，那挂了啊。
2: 你们这是新婚？
0: 什么新婚旧婚？他这半辈子啊，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
7: 这多少年没下这么大雨了，你是
5: 出去。报告，进来。没大没小。

0: 报告大队长，
1: 我收回我的休假申请。
2: 这长江发大水，你脑子也进水啊？
3: 你多大了？南征多大了？再说这抗洪也不是非你不行，你不正好趁着这个训练空档，赶紧把事儿给办了吧？至少把证给领了吧？新房子也给你分了，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等着我们回来，啊，顶多个把礼拜我们就回来，到时候咱们喝顿大酒，给你好好庆祝庆祝。就这么定了。
4: 报告。
2: 这位
4: 大队长，皮鞋带吗？
3: 又不是去阅兵，带什么皮鞋呀？
4: 那内裤只有三条，袜子三双。
2: 哎，够了够了够了。
3: 哎，对对对，通知各个营，把驱蚊水带上，胶鞋和靴子都多带两双，潜水服带上。
4: 是。
3: 不，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快快快快，我这忙着呢。
1: 大队长，我的兵28个住在长江沿岸，
0: 那家都在灾区。
1: 那我就眼巴巴的看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我在家娶媳妇儿啊。我怎么跟我的兵说呀？我说因为你们营长要结婚了，其他连队去一线抗洪抢险，咱们在家结婚炖带鱼，像话吗？
2: 这兵我以后还怎么带啊？你教教我。
5: 感谢你们的声援。
6: 天省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要求我们队已经被洪水淹没的长春地实施爆破，这样可以将一部分流量引向南洼河，来减轻中下游地区的抗洪压力。
7: 铺设罩点，预埋大量炸药，本应是我们水电部队进行作业，但我们实在无法完成潜水作业。
2: 我们来，你先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
7: 潜水至廊道处。在四个防风位置处铺埋炸药。
6: 目前河道水流湍急，你们最深的地方要达到30米深处，所以情况还是非常凶险的。
2: 保证完成任务，叫特战小队集合。
8: 南征，真是太棒了。工作距离提高了5倍，信号衰减指数只相当于山网1号的1/4，并且技术参数包容性扩大了100倍。
9: 马上打电话给赵处长汇报一下。
8: 好，我在。
9: 老连长，山网1号的系统升级成功了。
10: 祝贺你南征，你战胜了自己，不简单。
11: 大家也都先别忙着激动。刚刚接到了司令部的通知，
10: 1个小时之内完成装备器材准备，跟随军主力往湘北摩托化机动。洪峰通过东乡院会面临严重的溃堤危险。
11: A 军特大和7000团都急需我们的支持。
10: 参谋长特地派我们过去，就是为了加大通信及信息保障力度。
12: 所有人抓紧时间准备。
13: 是。
10: 南征。南征，高粱本来是要留守的，可他号召了全营，递交了请战书，

0: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一到关键时刻，总是会逆行而上。他是一个逆行者，这就是我爱的那个高粱。 我去准备一下，去吧。
1: 同志们，东乡院的群众已经疏散完毕，接下水下作业，对长春堤实施爆破引流，保住东乡院下游，十万群众士兵安全，全体都有，党员出列。
2: 优秀士兵，出列！训练标兵，出列！一连、宗辉，
3: 走！
2: 范经理，走！王阳，
4: 走！
2: 十米处，一号站点，二连，魏小宝，
5: 走！
2: 舒华，
6: 走！
2: 二十米处。
7: 二号站点，站稳！杨司令，
8: 到！李少群，
9: 到！刘满堂，到！三星美术，三号站点，四号站点到！四号站点我去，
10: 不行，四号站点危险，你一个人玩游不了，我跟你一块去。
11: 你不能去，
12: 你能在上面指挥？
13: 全都下去，上面谁来管？
14: 别慌，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15: 别叫，我没点名骂的，你们还有家人呢。
16: 十分钟，准备出发。
17: 走！
16: 你快去吧，别跳了，快走！
18: 哥呀，环军敌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故意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19: 因为我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
18: 照着上面下了命令，咱俩执行就好了。
16: 你能确保你的王者上吗？
18: 你这话说的，淹死的都是王者上来的。
20: 别跟我犟了，你还有阿雪跟孩子呢，我不一样。你的任务，赶紧把管勇堵住，那边堵不住，我就人上不来了。
16: 行了，为了南征，我也得回来。
20: 委内瑞拉的那一次求助训练，你差点没命了。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18: 别废话了，赶紧回你位置上去。
16: 啊，这回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

0: 高粱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1: 会啊！
1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优秀士兵出列，训练标兵出列，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出列，敌人总会
1: 走，
0: 范金雷
1: 走，
0: 王瑶
2: 走，
0: 石敏寿一号战点，二连魏小豹
1: 走，
0: 舒华
1: 走，
0: 二十米处二号战点，三班杨德林
3: 到，
0: 李少群
1: 到，
0: 刘满堂
1: 到，
0: 三十米处三号战点，四号战点到，四号战点我去，
4: 不行，四号战点危险危险，你一个人完成不了，我跟你一块去，
0: 你不能去，你能在上面指挥，全都下去，上面谁来管？
4: 别和我废话，我说我和你一块去，
5: 别叫了，我没爹没妈的，里面有家人的。
0: 十分钟，准备出发。
6: 是。
0: 你快去吧，别叫了，快走。
4: 哥俩，团结地是我的地盘，要下水也是我顾一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7: 因为我水下功夫比你厉害，承认了吧？
8: 当时上面下了命令，咱俩执行就好了。
4: 你能确保你的王者上吗？
8: 你这话说的，淹死的都是完整上来的。别跟我犟了，你还有阿雪跟孩子呢，我不一样。你的任务，赶紧把管营堵住，那边堵不住，我就先上过来了。
5: 行吧，为了南京，我也得回来。
4: 委内瑞拉的。

0: 这一次求助训练，你差点没命了。这一次水下的情况比那次更复杂，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要完整的上来。
1: 别废话，赶紧回你位置上去。
0: 这回我要是真有点什么意外，帮我告诉南征，来，自己跟他说去。

高粱和他的战友义无反顾地跳入水中，那一刻我知道撕心裂肺的感觉是什么。这是那个夏天长江边上最动人心魄的时刻，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被他们舍身忘我与洪水殊死搏斗的精神深深震撼。大堤保住了，10万群众的生命保住了，

战士李小群却因为水下积压，肝脏破裂，英勇牺牲。高粱被水下管涌入水口巨大的吸力死死吸住，他们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扭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死战局，却将自己抛入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边缘。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关键时刻勇往直前的逆行者。他们是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的爱人。

0: 制完毕，
1: 开始手术。
0: 病人发生室颤，血压持续下降，
2: 肾上腺素10毫克准备，
3: 肾上腺准备。

0: 这是一次奇怪的旅程，我看到人们为抢救一个生命拼尽了全力，我看到了每一个爱着我的人，他们流着眼泪，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和痛苦。我想对他们说，别怕，别哭，我就是累了，我想睡一会儿。但是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他们却听不到我的声音。还有，我见到了我深深想念的张排长、韩班长，还有你。你们都对着我笑，笑得灿烂。
1: 三十，病人正在恢复。
2: 继续手术，准备开胸。

0: 班长，班长，他正在抢救，他一定能够回来的，相信他，相信他。
1: 这个，他总是这样关心自己，奔跑的每晚，好像只有这样，他才能抓住什么。
0: 班长，
1: 嘘，你吵着他，让他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

高粱米，我知道你累了，那就睡会儿吧。答应我，别睡得太久，你得说话算数。

0: 首长，高粱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死亡的临界点上，没有度过危险期。
1: 罗院长，他可不是一般的伤员，他是为了救东乡院十万百姓生命才伤成这样的。罗院长，我求你了，你就想想办法行不行？
0: 首长，这也就是特种兵的底子，这要是换了其他人，根本都撑不到现在。特效药打进去，一点儿反应都没有。他那个命啊，就剩下火柴那么点光亮了，一口气都能吹灭。
2: 他是吹不灭的，没有人能吹灭他。你不要说那么多，我要的是方案，救人的方案。
0: 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已经试过了，首长，能撑到现在已经是奇迹。咱们还是接受现实吧。

0: 队长，你那边战士气势有些激动，围在门口不敢走。
1: 我去处理一下。

0: 反正
1: 可以探视了，一个病人只允许两名亲属进入。
2: 我是他的新娘，请大家原谅，我想和他单独说几句话。

毁了。等你醒了，我们就去把婚纱照补上，就拍你选的那个豪华套餐。其实我一直特别生你的气，你整天张口闭口就是媳妇儿媳妇儿的，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跟我求过婚，你从来都没有主动跟我说过，南征，嫁给我吧，到时候我整天上杆子要嫁给你。你说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你欠我的，结了婚以后通通都得还给我。你得每天都跟我求一次婚，就像出操一样，不能忘记的。你听见了吗？好了，你的阴谋得逞了，我真的把自己嫁给你了。小良米，我是南征，你快看看啊，看看我穿了你掉的那件最贵的婚纱，你不是喜欢吗？心跳在加速。高阿敏，高阿敏，你睁开眼睛啊！我知道你能听见，你听见我说话了是不是？我知道你听见了，高亮，高亮，你别再装了，我知道你能。

流着眼泪哼过的歌。傻丫头，我们被长江的水呛死，还被你给我呛死。

0: 冬天，高粱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啊？
0: 咱们进去说吧。情况可能没有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乐观，你坐下来，我详细的跟你说好吗？别的地方问题不大，主要是脊椎骨。娄院长说这里遭到过动物的剧烈撞击，可能是被吸入进水口的时候遭到了钢筋板的撞击，造成了严重性的粉碎性骨折。这么小的一块骨头竟然能裂成十多块，最严重的是这里有两片碎骨在愈合的过程中发生了错位，压迫了神经。如果按这个愈合过程持续下去的话，等完全愈合后，神经压迫越来越严重，它会从下半身开始失去知觉，迅速的蔓延全身，最后可能再也不会醒过来。
2: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
0: 你刚刚也听到了一部分，没有任何药物能够起到作用，只能靠手术纠正错误的愈合方向，并且要趁着刚刚愈合开始尽快手术。可这样的手术，神经外科的主任和几个骨干医生都不敢做，因为在神经密集的脊椎骨上动刀，这个难度系数实在太大了。
2: 娄院长呢？他也做不了吗？
3: 我做不了。
1: 做不了？
3: 这么复杂的神经外科手术，靠的就是经验，只有反复实践才能练出足够灵巧敏锐的手感。可我们医院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例，人都伤成这样了，大脑严重受损还能救回来，没有先例。如果一点把握都没有就手术，那是拿伤员的生命在开玩笑。
2: 那还有别的医院别的人可以做吗？
3: 我们军区总医院在神经创伤方面已经算是权威了，如果我们不敢动刀的话，我想别人也没这个把握吧。
1: 那就是说高粱彻底没机会了。院长，请您告诉我他还有多长时间。
3: 根据碎骨创面生长的情况来判断，最多6到8周的时间。

0: 站住。
1: 九天九夜，我还是没能把他从鬼门关里拽回来。
0: 反正你别这样，我们都尽力了。他真的回来，我们再想想办法。
1: 对，我要想办法。我要马上嫁给他，成为他的合法妻子。
0: 南征，你这样做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1: 我只是想让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每一天都是开心的。有这个妻子陪着他，他不会孤单。我爱他，成为他的新娘，是我和他共同的愿望。
0: 南征，你这样做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感动。可是现在，除非他活着回来，除非他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我想那个时候，他还一定会尽全力来迎娶你，让你做他最幸福的新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他活下来，对吗？
1: 可是罗医生已经宣判他死刑了，我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医学发展这么快，世界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专家为高粱治病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人，对吧？
2: 依依，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走完我人生最后这段路了。我高粱要死都得死得有尊严。
0: 行了，别说这些话。对了，南征他一直在挣扎，我劝不住他。他跑回军区里开了结婚证明，他说他要当你的新娘，在以后的日子里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2: 爷，其实老天对我不薄呀，有你这样的兄弟，有南征这样的爱人，够了。可是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我还想跟你掐架了。南征还等着我呢，爷，我还有太多事没做。爷，我不想死。爷，
0: 你别那么激动，宣泄一下也好，然后安静下来，别动不动就死啊死啊，哪有那么容易死了？谁都不能放弃，一起努力。
2: 爷，爷，再坐会儿，再坐会儿。
3: 老杆子，我看这事儿啊，不能由着小郑的性情来。
4: 小郑不是个孩子了，他是一个有着十几年军龄的一个军人了，这不是性情。可是这么做，
3: 对小郑的将来代价太大了。
4: 小郑是一个有主见的孩子，他是想用行动来表达对高粱的爱，用行动来挽救高粱。我很欣慰。我知道这样做对小郑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如果我阻止他，他会伤心一辈子，
4: 所以我同意他的选择。
3: 秦汉勇不同意。
4: 你告诉秦汉勇，就说我同意，作为

0: 父亲和 A 集团军的军长，我为我女儿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这种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权利放弃。
1: 给我接特战大队秦汉勇。
2: 你还好吧？
3: 什么意思啊？
2: 陈大山不喜欢你，自己想干的事干不了。我知道你挺难的。
3: 是挺孤单的，所以啊，你得赶紧好起来。对了，下一周的战术对抗了，你的任务被虎牢掌握，赶紧好起来，不然这种便宜啊，我越占越多。啊，
2: 你占吧，你多练点，把我那份也给练了。我要是不行了，哪天敌人打过来，你得上战场，你得替我一起上，咱哥俩永远都一起上去打他们。
3: 老高，答应我，我们谁都不逃，一起坚守在阵地上最后一口气。
4: 专家找的怎么样了？
5: 此人在美国的神经外科领域颇有名气，他是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目前回国度假，我们正在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
6: OK, you go first.
7: 扶阳。
6: 趁梦不弃，还没忘了我。
7: 我们一直是朋友啊。
6: 朋友可不值得你跑一趟。
7: 我是来求你的，艾米尔教授。
6: 哎，看来我真的老了，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当成艾米尔的学生或助手，误会一番。走吧，去我那说。

0: 睡醒了吗？嗯。
1: 我感觉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0: 哪有很久？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来不及照合照了，我就把咱们在樟木火车站的这张照片修了一下。
1: 你把裤骡子剪掉了，这个照片就失去精髓了。
0: 哎，我也忏悔来着，可这是咱们俩结婚，他必须消失。
1: 你这么干可不地道啊。
0: 嘴硬，心里乐开花了吧？

0: 记写错了。
1: 我就想写这个。

0: 我一直记得当年那个顾一言，骄傲坚定，自信决绝，为了事业和梦想能毫不犹豫地挥剑斩情丝。但是今天的你呢，慌乱无措，全无办法。顾一言，你让我失望了。
1: 这不重要，不要紧。
0: 重要。
1: 你是不是还把当年的事情记在心上？
0: 顾一言，你知道我是怎么成为一个好医生的吗？
1: 顾阳，其实我今天来……
0: 你听我说完。当一个好医生和当一个好兵一样，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读论文，一种是开刀。你猜我是哪一种？
1: 开刀。
0: 你是真不了解我，还是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然是读论文的，和你一样。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过去十几年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次偷懒，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我每天都在和自己人性的软弱作战，而我从来都没有输过。可你知不知道，这条路我走得有多难？几千个日日夜夜，如果说你们的阵地是训练场，那我的阵地就是实验室和手术台。去中东和西非算什么呀？那不过是我为了补足自己的短板必须做的事情，就像人饿了要吃饭一样。和这条漫长而枯燥的道路本身比起来，困苦和危险并不算什么，反而是一种有趣的调剂。坐。自从当年分别，那个穿着军装敬礼的顾一言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了。那个骄傲坚定自信决绝的顾一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我。
1: 在来之前有一个问题特别困扰我，在我知道埃米尔教授是一名年轻的华裔女性的时候，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对她进军礼，毕竟这是我拿得出最大的诚意了。但我又想到她是个老外，怕她受不起。但现在我认为你值得，不仅仅是因为我自己的亏欠，也跟我今天的恳求无关系，而是你胡杨作为中华儿女在海外的奋斗与坚持值得这一切。
0: 哎，真是的，知道我最受不了这个，都十几年了还是这么帅。
1: 我想我现在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拒绝胃高粱手术了。
0: 我对我的职业有要求，就像你一样。我刚才说了，这十几年来我没有草率地对待过任何一台手术，而今天高粱的情况对我来说就是赌博。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其实我也有不纯粹的时候，刚才一见到你我就忍不住问自己，如果受伤的是你，我会不会出手？
1: 答案呢？
0: 我会毫不犹豫。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普天之下除了顾一言，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背弃原则。能追到这儿，说明

0: 你很有诚意，说吧，军官同志。Mr.
1: Academic from New York State, you want to speak to him?
0: Sure, wait a moment.
2: 我见过顾逸言了，知道您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你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当然。
0: 还有价值。您说的对，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你还有5分钟。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 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我。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教授。20多年前，我的体育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古希腊奥运会上的格言，我想用它作为今天最后的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 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

0: 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能追到这儿，说明你很有诚意。说吧，玄关同志。
1: Professor, can you in 20 minutes your academic department with this time? You want to speak with him?
0: Sure, wait a moment.
2: 我见过顾一言了，知道您的顾虑，我也非常理解您对职业生涯的重视。
0: 据我了解，你是信息领域的专家，你应当懂得这份信誉里包含着我们自我生命的热情和认可，当然还有价值。
2: 您说的对，任何行业的顶尖高手都在进行不断的自我突破，冒险是必经之路。
0: 我是科学家，我不赌博。你还有五分钟。
2: 我们是军人，有时候在理智面前，另外一种职业跟我们很像，医生。
0: 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说服我。提示一下，一个女科学家比一个女军人更能说服。
2: 您就暂且把我当做一名不合格的科学家好了，教授。20多年前，我的体育老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古希腊奥运会上的格言，我想用它作为今天最后的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韧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迎来荣誉，但更重要的是，你将为全人类迎来荣光。时间到了，祝您的学术演讲能够赢得真正的掌声。

0: 我知道，高亮现在在医院里，你着急了，想江南真一样，你脑子受刺激了。我原谅你了，回去吧。
1: 我知道宁卫斯，我还背了一份。黄天威事件是让下令提了你的职，但是团里对你的最新调查报告已经上报了，你在等一等。一言，放你这样的军人走。
2: 就等于放我这样的军人走，这等于军队而言就是放你的平方。你知道我不会同意的，
3: 团长，您我也清楚，师长的意思也很明确。我故意身为红一营党委副书记，也作为军事主官，这一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应该我来担，也必须由我来承担。
4: 我想，我只问你一句，是谁委屈你了？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难道他们不知道你是这个部队里面最明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呢？

0: 还希望听我说，如果真是你说的那颗最亮的星星，那我走到哪儿都是最亮的。我保证。我们该怎么办呀？你不是说我是最亮的那颗星星吗？你没看错，有一家军事杂志社看了我的资料，主动找我，他们要我。
1: 你不再去跟首长再争取一下啊？是吧？我已经下决心了。况且人家杂志社为了留我，还分了一套房子给我，80多平呢，比这大多了，比这好多了。你看，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0: 愿意挤在这儿，我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需要你脱真身军装。市里那边的工作呀，我已经做通了，还剩一个月就可以办手续了，不犹豫了。就是这样，赶明儿啊，你收拾收拾。
1: 看看这个房子里面还有什么可以留给别人的。这餐桌留给副营长吧。那衣柜给教导员，咱买新的，买新的啊！
2: 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舍不得。 我舍不得，这里是我们的家。

0: 给我一个理由。
1: 什么？
0: 给我一个接受这次手术的你的理由。
1: 他是我的战友。
0: 你有成百上千的战友。
1: 他不是一般的战友，他是我的生死兄弟，是和我一起在战火的生死线上滚出来的兄弟。
0: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如果你答应，我就做。
1: 只要我能做到，你尽管说。
0: 救你自己。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不管是走是留，救你自己。我这次见你，你的状态非常糟糕，这不应该是那个和我十几年没见的古野的样子。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当初就是不想辜负心里那个古野，才变成今天这样。我也不想今天的古野辜负当初那个古野。
1: 我答应你。
0: 手术完了以后回家一趟吧。顾叔叔的研究专业撤销了，他研究了30几年，就像另一个儿子。他现在和你一样不好受。
1: 谢谢。

0: 哎，你知道那个艾米尔是谁吗？
1: 谁呀、啊？
0: 扎德莲时代的少女胡杨。
1: 啊？
0: 现在人家是海归牌的胡杨教授。
1: 哟，你俩这是命运的牵绊呀！啊，这么些年了，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你说那胡杨那么很诡异，这不得往我身体里边埋炸弹呢？
0: 安了，他还说呀，他要当着你的面引爆你。
1: 哎呦，那行了，那我也没什么好怕的了啊，能给我个痛快的。
3: 真不怕吗？
0: 下车了。胡杨，这次多亏了您的神刀啊，不然高粱这小子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呢？
3: 目前看来，碎骨矫正的效果还不错，神经和血管的压迫也已经得到解除。
4: 太厉害了，简氏太厉害了，是不是？妙手回春啊，人美心善。
1: 漂亮的艾米尔教授，多谢你啊！等我好利索了，我起来好好拜一拜你这个神医。
3: 拜就免了，我就是想来看看那个不离不弃的人。
1: 这个是江南征，我女朋友。
3: 我知道。我能单独和你聊两句吗？
5: 胡杨，是关于高粱的病情吗？
3: 我想和病人家属单独谈谈。
5: 他现在还不是。
3: 爹，你无权知道，他才是直系亲属。
5: 高粱的事情，我跟南征都可以替他做主。你说吧。
3: 你们两个一个佯攻，一个强攻，联手说服我，是有预谋的吧？
6: 没有预谋，有的只是一片真心，简单直接。
3: 下面我说的都是实话，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尤其是你。手术没有出差错，并不意味着一切就 OK 了。对这样的病人来说，最困难的阶段才刚刚开始。
6: 最困难的阶段，
3: 康复训练，他受损的是神经系统，损伤的程度需要时间。

0: 才能验证。
1: 没关系，只要是在康复，是在好转就好。
0: 法律上，你是他的妻子吗？
2: 他一直想成为他的妻子。
0: 那你一定要嫁给他吗？
1: 是。
0: 如果他永远无法站立，你还会坚持吗？
1: 什么意思？
0: 两周过去了，他下肢的运动神经对外部的刺激几乎没有反应，由此可以断定这次受伤对他脊椎神经的损伤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1: 可是康复治疗不是才刚刚开始吗？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点？
0: 康复治疗会有一定作用，但对于器质性的损伤，作用终归是极其有限的。
1: 只要有效果，哪怕只是一点点，我都会努力。
0: 但如果这种努力很多年都没有结果，比如10年、20年、1辈子，所以我劝你慎重考虑。
2: 丹正，你别听他的，他吓唬你呢。当年高粱斗过他，他这是实施打击报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我原谅你了，顾一言，这样的谎言只有一点让我感动，他很善意。
2: 不要，你一定要这样吗？
0: 我是医生，我对我说过的每句话负责。我很喜欢你送我那句话，切勿要求胜利，只因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不应该为你担心，但作为女人，我还是忍不住想提醒你，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会很辛苦，很难。
1: 谢谢，我会坚持的。
0: 尽快振作起来，我这个医生知身不知心，只能帮你到这儿。去看看顾叔叔吧。
3: 我送送他。
4: 回来啦。
1: 吃口热汤面，
4: 烫啊！
1: 我跟副营长也都打好招呼了，回头把这餐桌给人送过去。
4: 该装箱的也都装箱了。

0: 阿笑，我的军装呢？
1: 都装箱了，其他的该处理的处理了，该送人的送人了。
0: 我的军装呢？
1: 这儿呢？

0: 这是家棍妈妈，特意给咱们队里边拿了100多双鞋垫儿。
1: 啊，
0: 咱妈身体也不好了，没法亲自来看你，托我给你带了2双。哎，你不知道，队里边战士们抢着要这些鞋垫儿呢，我就跟他们说，这是英雄的妈妈拿的鞋垫儿，要想拿，拿成绩来换。哎，你别说。这帮臭小子们还挺争气，成绩蹭蹭往上涨，还把队里边的训练标兵红旗又给拿回来了。
1: 好啊，好啊，你替我谢谢咱们啊。
0: 嗯，
1: 但是你拿回去吧，跟其他战友分一分，我这也用不上。
2: 老牛啊，
1: 我都不知道我躺了多长时间了，我都快忘了咱部队是什么样的了。我这也没有起床号，也没有队列口令，饭前也不用唱歌，我就躺着就行，没人管我。以前我跑个10公里越野，我大气儿我都不喘，现在我都快听不着自己喘气儿了。但是我有新收获，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开塞路吗？那晚上用上之后，身不由己。你看我现在啊，你看，哎，我这一层裤子，你看这一堆成人纸尿裤，还不行，下边还得给我垫一层尿布，再下边还得垫一层塑料布，因为我怕我尿床上。你来了，我连个水都不能给你倒。你知不知道，每次男生过来给我换衣服、擦身子，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觉吗？老刁，我是军人，我当了一辈子兵，现在我只能躺在这个破床上，我什么我都干不了。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哼，让我躺到什么时候啊？躺一辈子啊？啊？我就让伺候我一辈子吗？老牛，我跟你说，你们有这时间啊，以后你们多回去抓训练，练练新兵，也不用来看我，
3: 浪费时间。

0: 我知道你舍不得那身军装。阿牛啊，我没啥事儿，我就是待的委屈，不想回部队里待着，我不想在这厂待着。我知道，我想听听那些队列口号。
1: 哎，行了，没事了。
0: 哎，听说布骡子被撤了。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不能走路，不能奔跑，我感受不到我的腿在哪儿，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能力。生不如死，更让我生不如死的是看着我最心爱的女孩放弃掉自己的生活与我一起生活。

0: 怎么回事啊？他该做高压氧了，可是他就是不配合。
1: 我做什么做？都一个多月了，我到现在不知道我腿在哪儿。高亮，高压氧对你的神经系统恢复有帮助。
2: 有什么帮助？进进出出多少回了，每回跟上刑似的，该残还得残。
1: 不做，出去，出去。
2: 同志，不好意思，他今天心情不太好，要不一会儿我来叫你。
1: 谢谢。
3: 高亮，你为什么不配合治疗？
2: 我告诉你啊，这一个月我忍够了，我今天我必须说出来。
4: 陆毅啊，你让他给我出去，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脸每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看着我烦，我看着闹心，我无法呼吸，你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恢复，懂吗？你看我干什么？你看我干什么呀？你不觉得你在这多余吗？你不觉得你让我难堪吗？你出去，出去去，走！
2: 高亮，你疯了！
4: 他再不走，我就疯了！让他出去。
2: 南城。
1: 高亮。
2: 你凭什么对南征这样说话？
1: 怎么，你以为你贪了，全世界都欠你的是不是？你知不知道，
2: 南征为了你能醒过来，天天坐在你旁边陪你说话，每天晚上跑出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哭一场，再把自己收拾干净，回来微笑面对你。为了你，他到处求人，只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给你手术的专家。他为了你，跟别人吵架办结婚手续，
1: 为了你放弃了难得读博的机会，他把自己都给放弃了，只是为了
2: 有一天你能早一天站起来。
4: 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恨我自己。他不应该承受这些，对吧？他凭什么背负这些？他做的越多，我就越恨我自己。
2: 都是因为我这废腿，废腿。是因为他爱你。
4: 我不需要。你们都知道我站不起来了，
2: 你们合起伙来骗我。
5: 高亮，我向你道歉，我不该瞒着你。从今天开始，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瞒着你，我会如实告诉你的病情。咱们一起面对这个困难，我相信你可以。
4: 我不相信。
5: 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是为了把我赶走，你不想拖累我，想让我死心。你知道这样会激怒我，想让我恨你。但是高亮，我告诉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你也不许放弃。你只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困难，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已。
4: 南征啊，我告诉你啊，在我站起来之前，我是不会娶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应该离开我了。你去找一个爱你的，找一个你愿意嫁的，你去开开心心过你的日子去。你别在我这耗着了。

0: 好吗？我祝福你。
1: 我可以答应你，但是我有条件。

但我们回到主题上，我查过资料了，像这样的情况案例很多，彻底恢复的比例不到3%，但是总还有3%的可能。在这90%的比例里，有90%是的人都是运动员，也就是说，你之前特种兵的训练对你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我们都一起努力。

0: 要不换这个吧，你休假出远门穿布鞋会舒服一些。算了，你就穿这个吧。啊，
1: 哎，听你的，穿这个呀舒服。

小飞，我问你，你想不想当兵？我再问你一次，你想不想当兵？像你爸一样，像我一样。

别送了，回去吧。

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狗。

0: 又不是你脱真身军装，杨红。
1: 还在继续康复训练，他在坚持，只是没了热情，像变了个人似的。江红，这个呢，我们在这二营全员官兵里一点心意，你说说。 代表全体官兵向你致敬，辛苦了。

0: 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1: 你愿意挤在这儿，不宁愿挤在这儿。

0: 他是一个军人，他爱他的士兵，爱他的训练场，爱他们声音里爆发出来的嘹亮，更爱他们那样别致的深情。听着他们的歌声，他仿佛回到了他们中间，找到了自己，他又活了回来。
1: 来得正好，帮我把这些垃圾都扔出去吧。
2: 爸，这些都是您的心血啊，怎么是垃圾啊？
1: 冷战结束快十年了，这些东西该进历史垃圾堆了，没必要花心思去研究它了。只可惜这台电脑刚买了几年，原打算把我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输进去，这不刚输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呢，没必要了。这电脑只能以后打纸牌游戏了。
2: 啊，我帮你打字吧。
1: 闲了。
2: 闲了，
1: 想说说吗？不想说就别说了。
2: 我本来打算啊要转业的，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我在想，能不能调回学院，就留在您的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为什么？
2: 想跟你一起完成研究，当个打字员，当个小助手，什么都想。

0: 胡杨前几天啊，给我打了个比喻，说研究冷战是您的大儿子，那我哥现在有难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总不能不出现吧？
1: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我考虑考虑。
2: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会儿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2: 嗯，他经理。
3: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4: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通顺辉煌的大概就是李可染，他是天地大人，不言的大人。
5: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6: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7: 这是2014年初夏的徐州，一座曾被誉为华夏九州之一的古城。如今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中国的其他很多城市一样，高楼毗邻，道路通达。但当走进这里的街巷，或是古宅的背后，就会发现，深藏于这座城市血脉中，深厚的文化气息。要为中国美术史作传的人，显然无法避开徐州这座城市，也无法避开1907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此时的中国正值清末，光绪帝已命悬一线，而距离辛亥年建立民国还有4365天，风暴已见端倪。就在这一年农历的2月13，徐州老城边一户李姓人家的小院里，诞生了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这个男孩将在日后为中国的绘画开辟出一番新的景象。
8: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

0: 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1: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哈。
0: 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2: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
0: 当时
2: 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
0: 家里头拿了一部分，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
2: 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0: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奶奶，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2: 在今天的社会价值尺度中，对一位画家可以用多种维度进行解读。对李可染而言，他人生最初的30年耳闻目睹过的徐州的历史风物，显然是一种特殊的解读角度。
4: 就是徐州人基本上都是听着刘邦故事长大的，而刘邦本身他的精神里面就有一种开拓进取坚韧不拔的精神。
5: 李可染先生在徐州生活的时候，戏马台、云龙山上这个项羽、苏东坡很多遗迹，这些东西也影响了李可染先生。所以李可染先生的儒雅之气吧，实际上跟徐州的文化遗存有关系。
2: 1992年，当李可染纪念馆完工时，夫人邹佩珠来到这座城市，在参观了众多历史遗存后，感慨道：“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出了个李可染？看了这些文化遗存，我好像找到答案了。”

0: 今天的徐州依然流行着一种地方小戏，名叫柳琴戏，在李可染的少年时代则被叫做拉魂腔。
1: 柳琴戏啊，它是苏鲁豫皖四省毗邻地区习闻乐见的一种地方小戏。这个群众呢认为它具有拉人回北的这种魅力，就叫它拉魂腔。
2: 它的起源好像就是好像是从要饭开始，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吴姐儿，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的，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

0: 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1: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2: 快哉亭公园那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1: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2: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1: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3: 丁仁志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师子的先生的画法。记得在笔墨上，他已经有个打下了一个初步、很初步、初步的一个基础。
4: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5: 是，我要考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也是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
4: 好，
5: 这张画。
4: 这是可染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5: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1: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5: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和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可染先生晚年
1: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
5: 他讲这句话，
1: 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

0: 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两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1: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0: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2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1: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0: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2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2: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又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0: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3: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2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4: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那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0: 死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和冉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和冉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和冉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今天的徐州市解放路8号，就是徐州艺专的旧址。如今正在装修的这栋建筑，虽然已难觅昔日艺专的影子，但可以想象，当年从上海归来的李和冉，在这里度过了怎样意气风发的4年。那时候，因为多了一位会教书的先生，让李家人倍感荣耀。可冉每个月拿回来的薪水，也给这个贫苦多年的大家庭带来了难得的轻松。不过，4年安逸的教书生涯，终究没能拴住李和冉再次起飞的翅膀。他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杭州。这里是位于杭州市南山路上的中国美术学院。83年前，当李和冉第一次来到杭州投考这所学校的时候，他被称为国立艺术院。这张照片是李和冉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和冉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和冉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 其实呢，李和冉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2年书的啊，但是呢，基本上那个呢就是学那个国画一类了，相对来讲那个层次了还不是特别高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2: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什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0: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和冉，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2: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然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0: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2: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

0: 把林丰年院长说动了。
1: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80多年前，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2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0: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1: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2: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对吧？这个油画，
3: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1: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竹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然而，18艺社的

章，并不为当时的证据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义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

0: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

0: 不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不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不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风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

造出一间宁静舒适的暖房。和包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包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

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0: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 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

Mayo.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yo.

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0,000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

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

0: 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挺好，我们也可没忘了，18来块，那你不能现在给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啊，
2: 就要去做了该
1: 就要去做了。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我本来打算呀，要转业的，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我在想，能不能调回学院，就留在您的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那我哥现在有难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总不能不出现吧？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我考虑考虑。爸，我知道您在写书，我最近呢有的是时间，这样，我把往后的30年都留给你，这时间呀。 研究冷战，足够翻来覆去给研究透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书啊给写完了，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时代，也不管它有没有人看，大不了就剩咱们父子两个人嘛。哦不，还有小飞，我争取啊一定让小飞成为第三个读者。<笑>爸，这屋外那一箱书也是您的吧？
0: 没错，太狠心了啊！那书上还有好多我画的小人呢。我记得小时候啊，您可没少为这些事情打我。这样，我去把那书啊给抱回来，让小飞继续给你画小人。

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表示最强烈抗议。声明指出，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此夜时分，至少三枚导弹从不同方向直接命中使馆大楼，导弹从主楼五层楼顶直接贯穿到地下室。

0: 位于主楼附近的大使官邸的房顶也被掀掉，使馆内浓烟滚滚。爆炸发生时，使馆内共有约30名工作人员和中国驻当地的记者。现已证实，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妻子朱颖不幸殉职，使馆其他人员已经撤离到洲际饭店。
1: 袭击发生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站在被毁的使馆废墟前。顾爷，顾爷，走！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就是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顾一爷。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不想走，没有人会让你离开部队。只要你不认输，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你。是。

0: 啊，顾爷的专业处理是各级党委一级一级报上来的。发展四十这样的部队，我不能让他出事，也出不起。
1: 各级党委
0: 是
1: 你的决定占了多少分量？
0: 我的决定不是军长，我明白你的意思。
1: 陈大山，我问你，那个于思哲是怎么回事？小小的一个排级干部，需要你这个师长前后张罗，把他从机关下到连队去代职吗？嗯，连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上去的人，居然跑到了全军区头号的训练标兵营红一营去当排长，还白白送了个三等功。有了这样的任职经历和军功章，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前晋级了？算盘打得挺好啊，可这枚军功章太他娘的重了，毁掉了一个基层骨干的一只手。
0: 军长，于思哲是上面的关系，是首长嘱咐下来的，这件事情我发誓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是为了二三四师，也是为了军里长远的建设。
1: 我查过了，于思哲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商，有交易。
0: 这不能算是交易。
1: 有交易就得有价，多少钱？
2: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钱的事。
1: 陈大山，麻烦你帮我问个价。
0: 问什么价？
1: 你过来。陈大山，我想请你帮我问问美国人，给他们多少好处，多少钱才能让他们不炸我们。你他娘的告诉我，多少钱才能买回这三条中国人的命？多少钱可以买走250万解放军头上的乌云？多少钱可以买走12亿中国人的眼泪和屈辱？我告诉你，陈大山，二三四师是我和萧长胜的老部队，你为了走关系，啊，把不合格的人安插进来，把能打仗的人赶走，你是在做交易，谋长远？不。你是在挖二三四师的墙角，你是在挖解放军的墙角，你是在挖全国人民的墙角，你对不起他们。
0: 军长，我错了，我会把顾爷找回来。
1: 我不撸你的官。
0: 谢谢军长，我一定改善。

0: 我们去吧。是。这个院儿我也住了十来年了，我也快搬走了。
1: 这是我带来的烤红薯、炒米粉，还记得咱们什么时候吃过吗？记得。你当连长的时候，带我参加战斗之前吃的饭，当时我吃不下，你逼着我把它吃完了。你说。 吃饱了才有力气上阵杀敌。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有点害怕。你一直在鼓励我，后来发起了冲锋，拿下了高地，我们赢了。是你给了我勇气。
0: 陈大山，打仗你永远冲在最前面。我记得你是火线体干，后来在我的手里当营长当了时间最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团长。你怨不怨我？我从来没有怨过你。
2: 你对我好，我愿意为你拼命，我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完成你交代的每一个任务。我不想跟你丢人。
0: 房地产投资方的资金，你没有据为己有，你是拿它整修了师史馆，建了文化长廊。你这些都是为了给领导看的吗？啊？
2: 陈大山，对国家、对军队，没有一点点私心。那些钱，一分一厘，我都用在了部队建设上。
0: 坐下。如果你把这些钱吞为己有，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让你走吗？ 二三四师的大院写着“首战用我”，可是你却把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技能的人放到了炮位上，为了自己一个关系户的孩子，你就想把全师对现代化战争研究最深入的一个营长给轰走。看来，你陈大山根本就不清楚。 二三四师这个王牌师的建设方向，你这个将必须得换。
3: 军长，我那是部队传承和作风的根本，是军人的素质。
0: 军队是干什么的？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些年世界军事变革巨大，军事装备。 更新迭代多少次了？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培养好、用好基层的干部啊，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新型的军事人才和智力支撑，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你们二三四师这些年生活化有余，战斗力不足。陈大山。 你偏离了航向，甚至成了备战的旁观者，失去了对和平年代的战争警觉。
1: 军长。

如果他离开，是对部队，对那些热爱部队并且时刻保持战争准备的带兵人，是最好的交代。我陈大山心甘情愿。

0: 陈大山转业了，郑老头这是挥泪斩马谡啊。陈大山那以前那是他手下的爱将啊。
1: 我尝过脱掉军装的滋味，挺疼的。陈师长转业，我挺难过的。其实他一直都尽心尽力的想当个好军人。
0: 是，但是话说回来，对于部队来讲，陈大山离开是个好事儿。
2: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爸为谁这样默默流过泪。李毅，胡杨每个月从国外寄回来那种昂贵的特效药，是你给杨寄的吧？
1: 不是，是他自己主动寄的，免费。啊？
2: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因为这身军装，他把你当成了他特殊的病人对待。说实话，我挺另眼相看的，心怀一份敬意。呵，
0: 那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他呢，还是感谢感谢我这身军装啊？啊，
1: 你先感谢你自己吧，对着镜子，亲你自己三下，带响的那种。
0: 好嘞。
1: 然后再是南征，要怎么感谢，不用我教你吧。
0: 看你的样，你教教我怎么感谢。
1: 小子。

0: 同志，特战二营全体官兵，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
1: 欢迎。

高粱真的站起来了，但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残。他对我说，自己是个残废了，没力气追我了。我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在他站起来后主动离开。这个理由让我哭笑不得。高粱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决绝的，认真的，甚至还有一丝平静。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它很陌生。我想，我们都需要面对和接受变化的自己。心中牵挂着对方，其实并不孤单，在各自忙碌中顾虑匆匆往前走，为这支快速发展的军队成为各自领域的拳头。我相信，我们会再次相遇。

0: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军区政参谋长为大家做指示。
1: 起立！
0: 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完成了这次演练的任务，你们对训练的热情很高。 单兵动作完成的非常到位，战术拉动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到这些，我非常高兴。但是这样的高兴，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我想说，检验军事训练成果的方式得改一改了。战场是检验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唯一的标准。 如果在真正的现代战场上，你们会不会活着回来？你们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半个月后，军区将部署展开一场贴近实战的军事演习，参演人员将从各集团军的部队挑选，各机关的同志和各师团级的军事主官将组成观察组，以观察员的身份对现场。
2: 进行全程的观摩，你们的方案我看了，要做出调整。战争不等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打响。枪声一响，部队就得拉出去，容不得你打领带。马琴，这个郑老头突然宣布演习提前了，看来对这次的汇报很不满意啊。他刚升任军区参谋长，看来全区的训练作风要改变了。
3: 汇报片搞的倒是挺漂亮，但是到底有多少干货，你我不清楚。想拿这个糊弄郑老头，找死！哼。不过这几年训练考核的都是老菜了，也难怪郑老头发疯。那你换菜谱，你萝卜换青菜，你还能把盐换了呀？我们二三四师七零营团，那就是 A 军的盐，你换什么你都得跟我过招。
2: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们特大不跟你这属员的搞一块儿，弄什么？你搞外围，我攻坚，也学郑老头今天的样子，特大跟7000团做一回敌人。

0: 太有可能了，我就明说吧，我就恨你们特大，麒麟团的精英全给你们弄走了。论名分，你们就是麒麟团亲生的，哎，到哪儿你都得喊我一声爹。
1: 有什么好事尽享着你们呀？当儿子的倒要起来养了。行啊，能落到老子他也是老子，有谁不服，我欢迎来搞奉陪。
2: 我特别理解你，老李。
0: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现在是二三四师的参谋长了，别总是一副小团长的样子，没有格局，知道吗？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就得搞出点像样子的高瞻远瞩的成绩出来。
3: 你少给我装大尾巴了，不弄出点成绩，你这个全军区独一份的副师大队长，日子能好过呀？
0: 哼！
3: 哎呀，咱俩啊，一起差着秒表，报第10吧。
0: 哼！
4: 同志们，军区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演习计划，演习射击预案，3天前已经下达到了各个部队。现在由演习导演组副组长夏林同志具体讲解演习有关情况的设想。
5: 这次演习由红蓝双方构成，形成对抗，参演双方为麒麟军团和特战大队，16日0时起。 演习正式开始，地点为距离海巡场12海里的翘头岛。演习内容：海岛夺控。演习时间48小时。演习代号“湛蓝行动”。红军为夺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团；蓝军为守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营。双方均加强配置。
6: 电子主要兵力配置得不到，
7: 战术导弹，
8: 我肯定把这个导弹下来。
7: 海上舰艇支援分队，
9: 谁告诉你夺到了活就该你们干呀？
10: 军区的中参谋长呢？
11: 那我们麒麟团，
12: 我派联合观察组，登岛。
13: OK，我们给你。
14: 现场观摩。
15: 哎，去去去！
16: 你俩嘀咕什么呢？
17: 啊！
18: 官僚，
19: 到。
18: 如果这一仗让你来打，你会怎么打？
15: 报告。
19: 这各位首长都在这，首长要求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12: 对，
19: 是。
12: 威爷，
19: 到。
12: 你说说。
19: 应该根据作战需求，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海上破袭，应该用一切手段控制、袭击和打击目标。岛礁争夺，我认为应该用积而不毁的方式。 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12: 没听懂，你说怎么为你所用？
19: 翘头岛曾经被日军作为海上要塞，派了大批的工兵和大量的劳工，用了3年的时间，在岛上建成了可以射击360度目标的坚固炮台，和深入地下的防御工事系统。悬崖下还有淡水制造工坊，岸堡遍布整个岛屿，岛上基本上被挖空了。这样的岛。
8: 是炸不平的。去年，我和海军的朱副司令登了一次岛，去看了一下地下工事，设施基本完好。国民党军败走台湾之后，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反攻大陆的前哨，对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进行了升级改造，派驻了近1000人的兵力。50年代初。
19: 我军在沿海夺岛的战役中，曾经把这里作为头号的夺取目标。经过多次海陆空立体攻击的推演，战役指挥员最终还是没能下达实施攻击的决心，而是用了迂回的方式，用了6年的战斗时间。翘头岛梁陆被断，守军信心崩溃，才不得不登舰离岛。
8: 你研究过这段历史？
11: 这是我父亲研究课题内容。这次夺岛演习啊。
19: 演习总导演就是参考了这段历史。
2: 你继续说。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红南军双方主力相差不到5倍。如果给我们7000军团来守岛的话，2天之内，翘头岛绝对不会丢掉。
19: 怎么才2天呀？5天之内，他特大一块石头被航空岛上拿走。
2: 我不用48个小时，就能把你的人全给抓住。哼。
8: 等等，演习总指挥部是这样设置的，让700团守岛。

0: 特战大队夺岛，是。理由呢？特大的夺岛训练比其他部队开展的早，有经验。七零零团呢，常年打阵地战，所以有把握。
1: 我看换过来，让杀猪的去套马，让打猎的去放羊。
0: 特战大队首岛，七零零团夺岛，不能让他们舒服。
2: 首长，
3: 对特大呢的一直肩负着特种作战的任务，让他们去守岛，不太合适吗？
2: 这次演习就是要暴露问题，提高部队的真正战斗力。
4: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嗯，
5: 首长，您刚才说观察组要上岛。
2: 嗯，
5: 这观察组的成员啊，是由军区机关领导，还有参演部队的领导，团以上的作战主官组成。
2: 红方的任何进攻不得伤害到观察组的安全，蓝方除了正常的演习任务以外，要确保观察组的安全。双方如有违反呢，都视为战败。
5: 我们都忙着打仗呢，哪顾得上他们呀？演习不光解决作战部队的问题，更要解决指挥能力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次夺岛作战不光是红蓝两军党，全军区域都要参加，要用脑子打。
2: 这个问题不商量，就这么定了。
5: 如果红蓝两军没有什么意见，导演部按照原来的攻守双方的设定做出改动，那就按照现有的方案正式实施了。
2: 你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忙着打仗？蓝军不是营建制吗？你一个大队长跟着凑什么热闹？
5: 我的意思是，
2: 首长，这以前演习都这样，这指挥机关啊上升一级。
6: 啊，这就是我痛恨你们搞作训的地方，啊！你们把训练当成表演，让各级指挥员争着上台抢话筒，真正撅着腚打仗的人摸不着指挥权。演习设置改一下。
7: 你已经改过了，
5: 是啊，首长。
2: 指挥权放到团一级，你们挑选出双方的团级指挥员，实际担任指挥。
5: 恐怕是吧？啊，你怕他就不来了？谁都不想战争，谁都不想打仗，你以为自己能躲得过去吗？就当红军的指挥机关被打掉了，指挥权下放。
8: 别跟着我了，抓紧回去布置任务吧。
9: 师长，没您的指示，一也拿不下这个主意。
5: 是啊，师长，这团里也需要师里给调子，没了师长这根主心骨，我们这两营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往哪儿打呀。
9: 是啊，
8: 从现在开始，
9: 红军指挥权交给顾毅。
8: 是，
9: 你就别插手了。
8: 坚决按照师长指示落实。
9: 爷，此次演习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一定记着，出不出彩不重要，千万别出乱子，一定要把部队的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
8: 是，
5: 师长，您说太对了。
9: 演习之前，我亲自做动员，主题就是围绕新时期下出现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如何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
5: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10: 首长的意思你还没领会吗？要让年轻人挑重担，锻炼队伍，瞎掺和什么？来来来来来，哇，烫死我了！瞧你那屁颠屁颠的样，现在上面没人罩着你了，和你议了啊？要不你就给我撤，输不输无所谓，反正咱特大不怕输。你少来！
11: 你这腿上能应付了吗？我带这伤，我参加多少次比武了？那成绩也没差呀。我这是啊，没人的时候去，有外人绝对不去。行，那就说说观察组的事儿。
12: 观察组知道啊，观察组放顾罗在哪边？
11: 他们那边有后勤，条件好。
12: 你怎么就知道七零零团会派他上啊？
13: 赶紧准备吧，师里会全力配合你，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12: 谢谢参谋长，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七零零团的旗帜插到翘头岛主峰上。
14: 48小时。

0: 还是要再加一半时间。你没看出演习设置？你没练过夺岛，特大没练过阵地战。甄老头是要摔娃娃呀，摔出屎来摔疼了，娃娃才能满地跑。这招够狠的。
1: 我早就下手了一步，研究过桥头岛，高粱还没有，他还蒙着呢。
0: 哼，你当你是总参作战部埋在二三四师的雷啊？你怎么知道对手是高粱？
2: 除了高粱，没有人能阻止我上岛。特大是不会冒险的。
3: 咱们这边已经派出高中校了，那他们敢派谁来挨揍啊？
4: 你看你那个牛哄哄的样子，
2: 我跟你说，你别跟牛过头了啊！这回关战组上岛，他们不参与指挥，啊，碍不了你的事儿。还有，以后不许反感领导，要牢固建立热爱和尊敬领导的决心啊！
3: 那个，那应该是耐心。一样，没有耐心哪来的决心啊？没有决心，光有耐心有个屁用啊！
2: 我跟你说，别的领导我不主张你往上凑，但是观察组是郑老头说了算。
3: 你自己看着办。
4: 我的妈呀！
2: 那你还是给我撤了吧。
3: 你这比守岛的任务艰巨多了。
2: 你小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了？是不是那个身体康复好了，那个脑子变残了啊？
3: 抓得紧啊！就给你两天时间，先上岛勘察地形，把装备运上去，领两天的粮食淡水，12小时之内，把你的防御部署上报演习导演部啊！

0: 军区组织的多兵种联合岛屿攻防演习，是一次最贴近我们作战任务的演习。在参演双方的兵力和兵器的设计上，导演部按照未来战争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超前配置，在难度和强度的设置上，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次的协同训练。所以， 我要求你们把这次演习当作实战，展出气势，展出水平，展出成果。有没有这个决心呢？有。下面，请军区政参谋长做战前动员。
1: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年了。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54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少场战争？
2: 报告，
3: 117场。共和国成立前，同样是54年，
1: 大大小小100多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甚至我们祖国的半壁江山曾经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遭到了侵略者的残酷的践踏。这段历史并不遥远。还说54年，有没有人能够回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4年之后，世界上共发生了多少次战争？
3: 报告，206场。政治领袖人物和历史学家们说，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冷战。那这206场战争算什么？这54年中被战争颠覆掉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丧失主权的国家有多少？因为战。

而导致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和破损的家庭有多少？他们被改变了命运的子子孙孙们有多少？这还是冷战吗？有的同志说，我们是一支多年不打仗的军队。这话说得对，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的军队强大。 我们不是好战分子，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侵略他人，所以，我们离战争相对的远。我希望这个多年成为永远。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战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伟业之中。我们这支军队，不是为了54年的和平而建立，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和平而建立的。同志们，天下虽安，万战必危。作为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向前，向前，向前！

0: 各位首长，翘侧岛到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现地的北方。翘侧岛陆地面积2.6平方公里，西北两侧为悬崖峭壁，主峰125米，东侧全部都为礁石，海上暗礁众多，浪影较大。枣安县为陡沿岸，且较为曲折，也无法靠岸。南侧建有码头，有100米左右的滩涂地带，船都是在那儿靠岸。西北方悬崖下。
1: 为面积0.6平方公里的长绿阔叶林地带，植被情况较好。植被再好，能躲猫猫，能抡开打吗？巴掌哪个地方？三次冲锋，拿下。检查一下信号，问问演习导演部那边图像清不清晰。
2: 通知导教员进入红蓝两军指挥所，对接指挥员。
3: 是。
2: 一号，
4: 这是无人机对翘侧岛实施的侦察航拍资料。
3: 看来蓝军在岛上没少下手脚吧？
4: 你是指地下工事？他们带走了2天的机养物资。
5: 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零食、蔬菜。
6: 你好，观察组上岛了，你手中有紧急通报报道。
5: 还跑过去报道？他们是观察组，不是指挥部。告诉他们，我忙着呢。
6: 观察组在安炮阵地视察，要我们挪阵地。
5: 我就知道。
7: 不能让他们闲着，一闲下来准没好事。
8: 报告，发现观察组。
7: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把安炮阵地放在这儿，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马上撤下来，挪地方。
8: 各位首长，首长，首长。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

何源头。万里霞征，犹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

0: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10: 爱你。
0: 你好中国。
1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

0: 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你好，这是无人机对跳槽岛实施的侦察航拍资料。
1: 看来蓝军在岛上没手下手脚了。
0: 也是指地下工事，他们带走了两天的给养物资，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零食、蔬菜。
2: 观察组上岛了，首长要你跑布报道。还跑过去报道？他们是观察组布置指挥部的，告诉他们我忙着呢。
3: 观察组在安炮阵地视察，要我们挪阵地。我就知道，不能让他们闲着，一闲闲的准备好事。
4: 报告，发现观察组。
2: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把安炮阵地放在这儿。
3: 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
2: 马上撤下来，挪地方。各位首长，首长，首长，住宿地方已经准备好了，首长去休息一下吧。
5: 首长不去，操心我们安炮阵地设置的不是地方。
2: 啊，那队长，安炮阵地设置在这儿啊，是也挺好的。再说。
5: 不是说好不插手的，说好再说啊。
2: 高粱，
5: 到。
2: 炮阵地就戳在这儿了。
5: 是。
2: 不插手，权力交给你，你就这么用的啊？别说是48小时，就是48分钟，你也接这么住。
5: 那队长，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确实是显眼，但是我也设置了强大的保险措施，我敢保证，红军一指头都不敢动这个地方。
2: 高粱，你什么意思啊？参谋长，照理说你是观察组的人，按照演习规则，我不能向你们透露细节，但是我就直说了，各位首长的观察哨就在这后面，离这儿不足100米，我在这儿设置炮兵阵地，我借孤掩10个胆子，他也不敢炸。
3: 你是想用观察组来当盾牌是吧？你别忘了。 现在虽然是激光模拟对抗系统，但是烟火一样是可以伤人的。你把这么多首长置身在这危险的境地，万一出事了，谁负责？秦大队长，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
5: 最重要的，你们是作弊啊！
6: 老李，作弊不至于吧？
5: 老秦，你别大哈哈。高粱，我问你，你还有没有一点蹲干爱兵的样子？
6: 30分钟之内，后撤300米，这是命令。
5: 大队长，
7: 高粱，
5: 这炮阵地不动了。首长，不动了，真的不动了，真不动了。那就不改吧。首长，
7: 我看炮阵地放在这儿也挺好的，啊，你们让人家自己去指挥，不要插手，啊，你就忙你的。
5: 首长，您这可是再次承诺我了，我是岛上的唯一指挥官，任何失误。
7: 观察组不再插手了，说出去的话能收回来吗？岛上的一切指令都从你的嘴里发出，你不用管我们，啊，把吃的喝的送到观察组的营地去，打你的仗去吧。
3: 是，谢首长。首长，这边请。首长。 这安全问题可是个大事儿啊，就这么撒手不管了，万一出了事儿。

0: 不出事儿，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天天把安全挂在嘴边，那还搞什么军事训练啊？还谈什么强军啊？
1: 可是这个……
0: 可是什么？秦汉勇，你以为高亮说的话是真的？他要把咱们当成炮灰啊？还敢吗？
2: 可是刚才……
0: 别可是了，这么多人没一个人看出来，上去摸摸，摸摸那炮管子上的油，这是炮吗？这是伪装的，这是伪装阵地。高亮的炮阵地根本就不在这儿，一群校官在这装教授训人。高亮这第一步分儿就拿到手了。
3: 这十七个倒霉目标，至少有一半是假的。
4: 他这是在糊弄我们。
3: 重点不在已知目标上。高亮不是厨子，不会把火力点放到明处让我们搞掉。现在得想办法弄清他的真实部署，不然扑到岛上肯定会吃亏。蓝军的协同作战部署情况怎么样了？
2: 情报都采集回来了，正在制定防御作战计划。
3: 防御？身份弄清楚了，攻的是我们，守的是他。
5: 枪响的第一声，我就要他特大知道什么是坐以待毙，什么叫挨打。
6: 哎，不是，不，
2: 我带火旗的啊！哎呦，你不是耍赖皮吗？这不是
0: 耍赖吗？
2: 不是耍赖皮啊！
7: 你们已经干上了，来。你们红雁嫂子还有福利呢！来来来来来来，厂长厂长厂长，哎哎哎，首长，你说这个导演部也真是的，这么多首长在，也不知道安排两个工勤人员，还得自个儿跑腿。
6: 是，
8: 来来，接着下，
6: 接着来，
0: 走走。
9: 导演部不再另行通知，两分钟后演习自行开始。
0: 好戏开场了。
10: 除了防空哨
11: 还有观察哨，其余所有人进入地堡，让他们把耳朵堵起来，好好睡一会儿。
12: 观察组怎么办？
11: 观察组不是爱看热闹吗？让他们待那儿，听听大炮的动静吧，通知演习导演部，告诉他们，观察组周围百米没有我的火力点，只要有一颗炮弹从那儿发出来，算我输。
12: 明白。
10: 你去看看防空哨，
11: 我去接客人。
12: 好。
3: 37秒后，实施电磁压制，屏蔽掉翘头岛礁，方圆3海里以内一切电磁信号，开通高频电台。
6: 是。
3: 32秒后。实施零号检出行动。
6: 是。
3: 1点整，海豚突击队出发。
6: 是。
3: 参谋长，雄鹰小分队就交给你了，千万别闪失了。
4: 放心吧，

0: 检参谋，走。通知部队加强防御，按照演习预案进入防御位置。
1: 联系已经开始了，打开高频电台，联系有灵部队，让他们通报情况。
2: 是。
1: 派两个水信好的，分别去虎头礁跟幸奎礁，告诉淞辉和王毅，可能天亮之后，他们就会和我部失去联系。从现在开始，自主行动，派出去的人不必返回。是。
3: 红军登陆了，
4: 弹城地点，散导弹。
3: 打击方向。
4: 没有上报。
3: 顾爷爷想干什么呀？他不会想着一下就把桥头堡炸平，天亮之前就能登岛了吧？
4: 报告，有消息了，蓝军 B2 目标和 B3 目标同时遭到导弹攻击。
3: 什么？

海豚突击队，开始行动！雄鹰分队，行动！

0: 你小子没死，就算幸运的了啊！一共俘虏多少人？
1: 报告，25人。你是干部，说说攻击目的。
2: 团长，
3: 除掉敌指挥所，
1: 如果失手了呢？
4: 大叫方空哨，关下哨。
1: 你们的任务结束了，每人给幻师干衣服。
2: 发点热水，能做突击队员的没孬种，必须优待。
5: 报告，一号，海豚突击队登岛失败，突袭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6: 报告损失，
2: 三艘上皮艇全部沉没。
5: 被俘25人，
2: 确定25人，
6: 确定。
5: 雄鹰情况，
2: 三架动力三角翼，两架中弹退出战斗，一架客舱在翘头岛主峰附近。
5: 迫降的是谁？
2: 翼王刀小辉。
1: 向尹希导演部报告，红军第一次突击行动失败。
7: 一号，这次行动
8: 就这样报告。
7: 是。
8: 导演部说的明明白白，
7: 乙方突击队打死一个，俘虏25个，三架动力三角翼，打折2架，一架挂在悬崖上，什么臭水平啊！
9: 我说你们。
8: 不该操心的地方瞎操心，嗯，就算指挥权在你们手里又能怎么样？嗯，不就那三板斧吗？傻蛋对傻蛋，能打出什么花样来？
7: 不是首长，您这打击的也太狠了。那照您这么说，咱们军成为军需主力，那是白给的。没您说那么不羁，
8: 是吧？啊，这我也想过，军队。
1: 要想有大的发展，就要大胆改革。就是得让年轻人拿到指挥权，说不上，他们能打出几套新的战法。这
10: 小子破晓在这儿，肯定受伤了。老不远，
1: 肖战总走。
10: 嗯。
1: 打下了2架动力三角翼，是单人单机。 飞行员已经被抓到了，他们的任务是观察红方突击队的战况，并实施向红方指挥所汇报。需要三架观察机，首次打击就是突袭，对战役的意义重大。我们是没有动主力，
10: 真要是动了，那三架万一跑了一架，他们岛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就被他们知道了。
1: 我觉得不对劲儿，
10: 怎么不对劲儿？
1: 偷袭肯定是选一个防备比较松懈的时间，可导演组说的时间刚一到，他就开始偷袭。我们岛上手尖那么多，还布着重武器，他们一共就来26个人，这不明摆着送死吗？
10: 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有点问题。
1: 龟野这小子耍什么猫腻啊？打下了那2架三角翼在你手里，迫降那架拉烟了吗？没有。
10: 他能做啥？没拉烟儿，
1: 所以他是故意迫降的。赶紧联系老牛，一定把三角翼控制住。
11: 走。

0: 老牛给抓走了，
1: 那家伙躲在暗处，把老牛给拍晕了，然后拖上了东岭上小夜。
0: 醉了，一个折了翅膀的鸟，从你们一帮特种兵手里把老牛给我抓走了是吗？
2: 那个地方地形特别险峻，花香一根本不可能平安降落，可他愣是破降了。
3: 看清飞行员了吗？
0: 没有，但我猜，应该是他们以往刀脚会干的。
3: 老牛拉烟了吗？
1: 退出了，怕是被俘了。
3: 被俘？
1: 你这个人打下来，不管生死。有，演习导演部来电，我们的机场、陆基导弹阵地和海上支援船只同时遭到红方的导弹打击。
3: 你再说一遍。
1: 演习导演部说，我们的空中、陆地、海上支援保障力量全部被打掉了。
4: 机场被炸，炮阵地被端了，牛满仓还被俘了。
5: 别吵吵，战况还在通报。
4: 惨呐！什么情况？通报一下，报告社长，敌方导航塔、跑道、油库全部战机无一幸免。
5: 漂亮！
4: 哎呀，
5: 这个故意也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小子
5: 太不讲情面了。
4: 这小子有两下子。<笑> 来给我。哎，
6: 首长，叫总导演，我要和他通话。
7: 一号，三艘运输艇已经落到我们手上，蓝军的暗炮阵地也被全部清除，还有，我们破译了蓝军的报复代码，按此代码，我们可以向蓝军友邻发报一切整装信号。
6: 向演习导演部上报一号战况，通知部队，准备发起进攻。
8: 也就是说，在剩下的时间里，高粱没有陆基炮火支持，没有空中支持，也没有海上支持，也没有补充机甲线。
9: 那蓝军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支援和保障力量。
8: 导演部设想过这种情况吗？
9: 我们设想过，歼击首轮的
8: 电子作战、炮火奇袭、导风所和控制，还有导面定点火力清除，然后再展开演习。但是没有想到，红军一开始就把导弹波次几乎全用在首轮打击上。
9: 但不得不说，红军赌赢了。首长，翘头岛已经是一座孤岛，这场仗打不了48小时。
10: 我知道了，
9: 继续吧，我们观察组不掺和。
10: 不是，首长，机场不在演习区内，他故意也凭什么打到演习区之外去了？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
0: 大兴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机场是不是你们的志愿力量啊？导演部当然得判断攻击有效啊！<笑>哎呀，
11: 忙活了半个月呀，不到2小时解决问题了。<笑>我说你们特大怎么回事啊？
0: 故意也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12: 黄金真正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通知部队。
13: 进入战斗准备，通知两个导弹连立刻撤回地下工事，防化和工兵分队向前配置，充实码头阵地，连接滩头水雷。通知狙击手进入阵地。
14: 是。
13: 还有，
14: 通知所有部队，从现在开始，把对红军的称呼给我改为敌人。
15: 这不是一场演习，这是作战。 特种兵们，我们没有一切协同，我们失去了所有友邻。翘头岛现在是一座孤岛，守在岛上的只有我们。兄弟们，你们成为真正特种兵的时候到了。

0: 怎么样，没抢上去吗？
1: 蓝军放哨的很严密，码头方向快滩涂水域布置了大量的水雷，攻击部队基本暴露在岛上的重火力覆盖范围内。丢了50多个人，7艘冲锋艇，2辆两栖坦克。上报导演部，让他们派消防艇过来，把红雾弹俘虏都给我带走。
0: 是。
1: 焦队员，有几名伤员？
0: 伤了，严重的话让卫生员给包扎一下。
1: 包扎好了，所有的俘虏一律抹上面粉。 伤了也得抹，一个不能落。告诉他们3天不许洗，这是他们234师宋师长下的命令。
2: 是。
3: 别停下来，立刻发起第二轮进攻，一定要开辟数两条探头通路。太阳落山前，一定要攻上岛去。
0: 是。
4: 老姜，啊，
3: 水雷重新布置上了，弹药也补充了。
4: 干得好，顾骡子消停不了，他很快就要发起下一轮进攻。
3: 大哥，48个小时，坚持得住吗？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抓到战俘，不再抹面粉了。
4: 为什么？
3: 别啰嗦了，我去看看观察组。

0: 哎妈呀，老顾啊，好久不见啊！干啥呀？想从我这儿套情报啊？6年前，我和高粱在委内瑞拉的猎人集训学校，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1: 那可不就是两个特别厉害的人，在一所特别厉害的学校里边。
0: 干了一件非常特别厉害的事儿呗，就跟你们俩当年炸铁轨似的，是吧？30多项科目集训，淘汰率高达80%，但我们俩却以总分第一和第三的成绩毕业了。
1: 那要不你，要不这样，你上点手段让我体验一下。
2: 有啥套餐？啊，猎人学校啥样？嗯。
0: 你不用为缺了这一节课而感到遗憾。作为老战友，我会把这节课给你补上的。在演习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你会接受来自猎人学校的显重科目训练，比如说反战俘训练。
3: 哎，
4: 哦，鬼爷！
0: 鬼爷，鬼爷，鬼爷，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是跟他闹离婚的话，我饶不了你。
2: 啊！跪呀！跪呀！把你儿拆了！跪呀！
3: 你说我怎么就带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了呢？啊！
4: 钱小勇，有完没完了？要总结，等演戏结束以后，回去再总结，也不分个场合。首长在这儿呢，
3: 你看不出七零零团的打法呀？啊，他们那是连续进攻，后面排着队等着你，不会让你睡大觉的。你就不能打活一点吗？你把那些家当都埋在土里干什么？孵鸟蛋啊？你就不能组织一个反进攻，把他们拉到岛礁外面去啊？等着别人抓你的鳖啊？
5: 啊，队长，我指挥你指挥啊？
3: 你
6: 加油。
7: 来向观察组汇报来了。
5: 首长，现在这个叫……
7: 哦，对对对，改个说法，向观察组通报情况来了。

0: 事。
1: 说。
0: 我向观察组的各位首长通报一声，希望观察组的各位首长能节约用水和食物。我的兵是来来回回的，你们这搞得影响太差了。

0: 第一次参加演习就当了俘虏，以后复员了怎么跟别人说？
1: 丢人呐、啊，太丢人了！
2: 一点都不丢人。且不说这只是个训练科目，我们还完成了任务，把小英带进了这里。我们是红军的英雄。
3: 一群傻子！
4: 谁在那？
5: 红军是真邪乎啊！一上午抽了三次，真不怕这手。
6: 减员统计出来没有？
7: 减员72个，一半丢在滩涂阵地，一半是被敌人海上火力打掉的。
8: 真是下了血本来打我呀！
9: 全脑搜了个遍，连个鬼影都没看见，俘虏的口供可能有误。
10: 有艘渔船说因为机械故障请求靠岸。
11: 不是说好了封海封空吗？哪来的渔船？
8: 告诉他们禁止停靠。
10: 已经靠岸了，是观察组下的命令。
8: 这帮老头子
12: 不是说好过插手演习的吗？
13: 谁让船靠岸的？谁下命令了？
14: 漂亮，老乡的渔船在海上遇到浪涌了，渔船失去了动力，随风飘到这儿了。你不让人上岛还往海里赶呢？
15: 再说了，这个军民鱼水情可是咱部队的好传统啊，他们不能为了一个演习把军民关系给破坏了。
8: 我现在管不了传统，我现在打仗呢。
14: 我老秦，看到没有，你们特大呀、啊、这当兵当的都忘了这军装是替谁穿的了。哎，行了行了，咱不管这事儿。哎呀，
16: 让他们下船。
8: 下船才有打仗呢。
16: 行了，老宋说的没错，你打仗为啥呀？不就为老百姓吗？再说了，这就是个演习，别真把军民关系给搞坏了。
12: 行了，咱们下船下船。乡亲们，下船喽！
17: 来喽来喽！
18: 这下船喽！
19: 来喽！下
12: 船喽！
2: 解放给兄弟，有茅坑不喽？我想了爸爸哟。有钱了没有？那点芹菜噻。屋里收藏只有秘密，解放军不给我们一点吗？
14: 你给我装什么东西呢？
12: 给我逮起来！
4: 报告。
1: 现在呢？
8: 报告各位首长，我请求观察组立刻下岛。
16: 够了，别闹情绪。
8: 不下也行，我通知严指，蓝军认输投降，打不了了。
16: 高亮，你想干什么？
8: 我想干什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说好指挥前下放，下放在哪儿了？一次一次下命令，改变我的计划，突破演习规则，我怎么打？
14: 高亮，渔民上岛的事儿，算是我们观察组失误啊，下不为例。
2: 对。
8: 首长爱民，讲原则，就算我们兵全部战败战死了，也得有一块给百姓的立锥之地，是吧？
14: 这话没错啊，
8: 是没毛病。但那是渔民吗？
14: 你见过一船20多岁年轻小伙子，
8: 黑色小平头，一张嘴全是四川话湖南话的渔民吗？那四川湖南有海吗？那就是红军派过来扰乱我岛上防御体系的，给我增加平民报复的，消耗我岛上粮食跟淡水的，傻子都看出来了。这些我都能对付，可要是红军再加上观察组继续捣乱，这个仗我没法打。
13: 职权不分，这是我们观察组的失误。

0: 这次也是我的失误，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1: 首长，我能大声说句话吗？说吧。你们拿什么保证？ 我的兵在这拼了命的守到了，你们在这又吃又喝，指手画脚乱下命令，你们怎么敢？我怎么相信？
2: 高亮，你打个演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3: 那个高亮，秃噜嘴了是吧？嘿，秃噜嘴，秃噜嘴了。
1: 我不说你也清楚，演习的意义不光在基层部队，也在指挥系统的有效运作。观察组不能下岛，
0: 你说吧，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观察组转换身份，
1: 怎么转变身份？
4: 人质，我说你的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
5: 报告，
1: 一号，我还连问，发现三艘渔船，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船遇到问题，要求登岛。
5: 看没看见？
6: 又来了。
5: 告诉他们，立刻掉头。如果敢继续驶进小岛岛，向船头50米处发射空炮弹，绝对不允许渔船登岛。
1: 是，李寿兵。 这还是你们群里那团吗？又完没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卑鄙手段，你们干脆干预备一得了。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群里团的呀？好，就算是，怎么了？兵不厌诈，错了吗？不是首长，那要这样，高亮这仗真没法打了。错的不在于交战的双方，而在于他们的首脑机关。通知演习导演部，就说是我的意见。
1: 啊！观察组转换身份，作为人质留在岛上。
5: 不是，参谋长，那
1: 作为人质，没有任何权利指手画脚，但是我们要保留观察演习的权利。
7: 可以。
5: 来人，
8: 杨友战，
5: 从现在开始，观察组的身份。
9: 转换成人质，把他们带去地堡，关起来。是。哎，高亮，这就没必要了吧？
10: 首长们，哎，
11: 我说了，观察组只是转换身份，我们有观察演习的权利。
9: 你们选出一个代表，我跟代表直接沟通。这次演习的每一个环节跟细节，我都会上报上去。
10: 带走。
11: 首长们，请吧。
9: 走吧，首长们，对不起了，为了演习，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12: 渔民分队情况怎么样？
9: 登岛后4个小时就被赶下岛了。男女给他们装满了水柜，还给了2天的粮食。另外3艘船没能上岛，这大白天的，我就没有指望他们能够登岛成功。
13: 这样，凌晨1点，再送一船人上岛，告诉船上的所有人，如果蓝军不让登岛，就弃船游上岛。红军严正违反演习规则，你们导演不管管。
14: 让平民进入战场确实有违我军的做法。
13: 但是呢，未来的战争
14: 是复杂的，导演部认为有效。
13: 行，观察组怎么处理？
15: 按首长意思办。
13: 导演部同意将观察组转为人质。
16: 导演部会将这些通报给红军方面。导演部将上岛者的身份确认为渔民，但是他们的船确实抛锚了。抢修需要一段时间，你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给予必要的补给。
13: 无耻！
16: 这战争中的节操啊，没那么好坚守。故意野玩平民参战，可他高亮呢？
15: 不也把首长逼成了人质？
13: 以我对高亮的了解，我敢保证，他跟首长玩的是苦肉计。
15: 也难怪，这场仗甭管是谁输谁赢，收获最。

0: 炸的都是我们 A 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两颗苦胆，一堆经验，够我们忙完下半年的。
1: 报告，左导演，红军向翘头岛发动了第四次攻击。

0: 又退回来了，还是没能登上东去。
1: 滩头残余障碍清除干净了吗？开辟了几条通路，海上的拔掉了一半，但那没用。我们的人一退，他们就把缺口补上了。
0: 他们还有多少水雷没有用完？
1: 这小子肯定是打假仗了，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丢了不少人。现在天还亮着，我们要不要趁天黑之前再组织一次冲锋？
2: 不用了，磨了他们一天的时间，小姨已经具备条件了。通知支援炮兵，让他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把精力都留到明天。通知部队休整一下，明天准备上岛捉王八了。
3: 是。

0: 所以现在是不分胜负。报告，
1: 宁静，
2: 首长，山岗二号科研小组监工到了，
1: 快进来。首长好，终于来了。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到的，军区临时有任务，今天才赶来。来的不算晚，虽然演习进行了一半，但是最关键的是明天。夏林，抓紧把进程给南东他们通报一下。
3: 你们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情况。是，攻守双方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你们。今天的战况如下：红军切断了蓝军的协同力量，翘头岛的协同和补给已被切断。红军今天一共发动了一次偷袭，四次强攻，但是都没能登岛，双方各有耗损。
4: 焦首上呢？
3: 是，从战事上来看呢，蓝军一直盯在滩涂阵地上，没让红军前进一步，但也仅限于此。
4: 红军呢，拥有明显的外围火力优势和机动力量，而且它有4倍于蓝军的兵力，且耗损比率远远的低于蓝军。也就是说，蓝军已经完全被困在桥头岛上，在失去外围协同的情况下，看不出有更多变数的可能了。双方指挥是谁？
3: 红军的指挥员呢，是700团的代理团长顾毅，蓝军的指挥员呢，是特种大队的参谋长高亮。
4: 谁？
3: 顾毅和高亮。是演习指挥还是执行？ 全权指挥，这是军区首长的意见。哦，对了，郑参谋长呢，作为观察组的组长，现在也在岛上，但是呢，他的身份现在是高亮的人质。
4: 人质？
1: 这些就先不介绍了。你们科研组这次主要的任务就是来验证山网二号的升级设备在战场上的有效性，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操心。是。
5: 首长，喝水。首长，这会儿没工夫，一会儿再说吧。你让后勤送几箱牛奶过来，昨天上岛就没安排饭，就那么点破干粮。黄
6: 老锤，
5: 哎，老秦啊，我这猛虎团可不是吃干饭的啊，这是没抡开打，嘿，要抡开打，早把你拿下了。
6: 对，拿下个屁呀、啊！一天就想拿下翘头岛，你疯了吧你？
5: 吵什么吵？都成人质了还吵？
6: 睡觉。哎，首长，你换个铺啊！哎，睡觉。你不觉着躺着有点别扭吗？是有点瘆得慌。
5: 又是。
7: 给他破破！哎哎，对对对对！报告，一号，小鹰来电，确认跳岛打引蔽雷达对空导弹阵地安保观战哨共15个岛面打击目标的坐标位置，6:30，小鹰在目标点上放置的热引导器会同时起爆。

0: 干得好，观察组情况。
1: 小云说，岛面上只有少量的观察哨，观察组已经正式转入地下攻势。
2: 他竟然骗了我们整整24小时！
1: 他还真的把观察组当人质了。可这样一来，他也把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3: 报告，你抓获第27名潜伏者。
4: 太好了，咱都关押，严加拷问。
3: 是，带走。
4: 去。哎，别动！我阵亡了，别想从我嘴里问出点什么。待会去战损营。
5: 一号，小英错过了联络时间。
1: 另一个钉子呢？
6: 报告，
4: 参谋长登岛成功。
1: 如果能够成功登岛，配合小英在岛上标记岛上的火力、运输及养目标，方便我组织火力摧毁。
7: 命令部队进入攻击位置。

0: 红军通报，他们开始进攻了。通知总导演和山王二号科研组，向观察组，不，向人质实时通报战况。
1: 是。
2: 怎么样了，文金？
3: 各自收集侦查，
2: 跟踪信息，开始记录。
3: 是。
2: 大家打起精神。
4: 是。

0: 报告，雷达捕捉到多个不明飞行物，正在迅速靠近岛礁。目标距离多少？
1: 距离300公里，高度8000，10分钟左右到达桥头岛。看飞行速度与姿态，应该是战斗机群。留下观察哨和防空导弹分队，剩下全部地面人员撤入地下堡垒，务必在岛外击落战斗机。
2: 是。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4: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

0: 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梨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2: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3: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塔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4: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一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5: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

四一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

0: 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1: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这是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2: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 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

0: 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三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1: 这三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三个人都很具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2: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得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里，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2: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10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3: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年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0: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3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1: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起晃起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艺专在哪？”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0: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0: 不是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嘛。他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他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然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曲，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嗯，这样吧，那就认识了。
1: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2: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是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1: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0: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1: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

0: 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在生，是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现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现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是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了。
0: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10年，最大的心得

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召开，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一至六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防汛减灾救灾成效明显。
1: 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举办，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2: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服务业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立足云南优势和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宁强调，云南作为资源大省、旅游大省、绿色能源大省，发展服务业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服务业规模体量逐步壮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消费活力加快释放，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就越稳，产业升级就越快，群众收入就越有保障，人民生活品质就越高。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特色，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抓好10个方面工作，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走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的路子，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建设一批避暑避寒、乡村休闲、湖滨度假等特色鲜明的旅居休闲城市、村落和旅游目的地，支持旅居企业连锁经营、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扩大优质文旅消费供给。要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围绕前端、中端、后端，做好农业技术检验检测、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服务，开展种养托管、无人机作业等专业化服务，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要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提供高水平个性化健康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康养旅居，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要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做强电力交易平台，提升电网适配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强碳市场与绿证绿电的衔接协同。

0: 推进绿电直联，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交通等，要把居民服务打造成就业蓄水池，抓好普惠服务、便利可及、技能培训、安全监管、权益保障，办好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托儿所等，加快老旧小区改造等，合理布局小超市、充电桩、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实现居民服务标准化和职业化。要把现代物流打造成重要支撑，支持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引培综合物流集成商和运贸一体化企业，建设国家省级物流枢纽和大宗货物集散中心，做强多式联运、电商物流、快递快运、航空货运等，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要把节能环保服务打造成特色品牌，促进湖泊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技术标准化，聚焦环境监测服务、环保设施运营、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工程改造等，培育一批龙头环保企业，用市场化的办法服务绿色发展。要把科技服务打造成创新动力，支持省属企业、民营企业组建研发服务机构，培养科技服务企业，鼓励各类科研机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打造完善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要把金融服务打造成发展助推器，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更多专属信贷产品，深化运用融信服平台，大力引进金融机构和资源，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把数字服务打造成关键引擎，发挥应用场景丰富优势，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制造业、物流业、旅游旅居、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探索外数内算外用模式，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王宁强调，要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抓引导，抓规范，抓政策支持，强化改革创新，坚持眼睛向外，完善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合力，一年接着一年抓，久久为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和昆明市、丽江市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李小三、王显刚、郭大进、刘勇、徐浩、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和江山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标志着云南服务业发展进入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全省上下将紧扣“十五”产业发展规划导向，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协调工作合力，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持续完善的基础设施，人财物高效流动，云南服务业发展空间持续拓宽。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在千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随着经营主体持续扩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服务业与旅游旅居、高原特色农业、制造业、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潜力持续凸显。
2: 截止到7月14号呢，全省是累计发放了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以旧换新补贴23.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243亿元，彩云消费券带动消费46.9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17。1至6月呢，全省商贸物流服务业项目投资完成了目标进度的56.9%，口岸物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3: 今年一季度，丽江的服务业增长5.9%，增速呢排名全省第二位，占我们丽江全市 GDP 的比重是达到了60.3%。我们将要抓好和擦亮丽江的文旅金字招牌，做大文旅空间，做热文旅场景，做旺旅游消费，
4: 构建了完善的医药康养全产业链体系，持续深化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定向培育高素质医药康养专业人才，打造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差异化医药康养服务。
0: 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强做优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能源服务等优

0: 是特色服务业，深挖居民服务、物流服务、节能环保的增量潜力，积极培育壮大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通过多点发力、全面赋能，推动全省服务业扩容提质、业态多元、品牌出圈，
1: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容提质行动，强化服务业运行监测分析，从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两端发力，加快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2: 深化跨界融合，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打造主题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在智慧旅游、平台经济、融合经济上做足文章，打造一流的文旅营商环境，当好文旅企业的贴心人和娘家人，抢抓暑期国庆旅游黄金春口期，持续开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具象化宣传，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3: 昆明市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高赋能的生产性服务生态，立足生态禀赋和居民需求，聚焦文体、旅游、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等产业，深化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服务体系，
4: 继续的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的投入，充分满足我们农村农户的这个需求，以绿色科技继续的服务我们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5: 完善省内、国内、国际三级物流网络布局，深耕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打造高效、集约、智慧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形成全球采购、智慧加工、全国分销的闭环生态，加快构建立足云南、连通国内、辐射国际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6: 今天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释放了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鲜明信号。目前，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已达1.8万亿，今后每增长1%，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百亿级。发展服务业，云南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场景多、前景广、市场大。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要有机遇意识，根据自身实际对标发达地区市县，学方法、学理念、学思路，哪怕只做大做强1到2个，只要让产业实现发展，让群众实现增收，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了不起，都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
7: 今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8: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37.46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323.86亿元，下降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655.88亿元，增长3.9%。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生产平稳回升，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0亿元，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加2.31万吨，增长0.87%。
9: 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中药材产量16.73万吨，同比增长7.6%；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
10: 夏粮的单摊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其实是和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旱地优质稻的

0: 适配技术，以及丘陵山区的适配的机械的推广应用，还有粮食生产的一个适配空间的不断的拓展，对47个县的这个县域单产提升的攻坚行动，这个是分不开的。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增长10.2%，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89.9%，较一季度加快17.8%。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从重点行业看，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体育教育投资分别增长79.5%、27.7%。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建省级项目攻坚联合工作专班，通过建立4712个项目台账，并实行清单化消耗制管理和挂图作战，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2: 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至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带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1至6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3: 今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防汛救灾、通信保障等相关情况。
4: 今年1至6月，云南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同比减少76起，下降19%，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上半年，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低温冷冻等灾害，造成全省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
5: 3至4月为冰雹高发期，5至6月大风冰雹叠加，对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冲击较为严重。风暴灾害累计造成125.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4: 今年汛期，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90多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
6: 截至今年7月16日，省气象台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1136期，各级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73次，各级水文部门发布洪水预警24次，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4: 为了提升因灾害引起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全省建设了500个370兆固定基站，信号覆盖率在主城区达到98.1%，在灾害高风险区达77.5%。
7: 我们采购了一套大型和5套中型的无人机救援平台，搭载公网基站、关电吊舱等载荷装备呢，确保灾害发生时看得见。
1: 7月16号，第5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华网和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联合主办，近200名南亚、东南亚国家代表、境外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城市和企业家代表参加。论坛上，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副部长罗传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求是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徐向梅、新华网总编辑车玉明围绕如何做好国际传播主题进行主旨发言。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电影

0: 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发布了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新华社副社长席艳春、缅甸宣传部部长腾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举办五年来，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传播品牌。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共同携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然风光的独特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大量好题材、好故事。近年来，有关云南的话题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爆款作品。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内容创作者讲述了他们的云南故事。
3: 我用飘逸的长裙搭配雪山秘境，让人跟山水浑然一体。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走红，
4: 给大家分享我们德宏的酸茶嘛，点击量很高，然后大家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喝起来什么味道？还是找一些跟缅甸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创作也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
2: 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深度解析野象保护的中国样本，总结提炼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验启示。
5: 对大象的这一个保护，它不仅是我们云南关注的事儿，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特别关注的这一个事情，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个成功经验给全球呢讲好，呈现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在全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
2: 本届论坛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影片采取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生动记录了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的迁徙之旅，独家展现野象阿宝被救助和野化放归的过程。影片将于10月23号率先在国内影院公映，并登陆全球91个国家。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习并讲话。集中学习邀请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林文勋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在践行初心使命上带好头，深入领会五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大工作放到国家发展大局和全省中心工作中谋划推进，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尽好责，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在强化自身建设上做示范，深化四个机关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曾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各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参加学习。
0: 7月17号是聂耳纪念日，玉溪市在聂耳广场举行同升国旗、同唱国歌纪念活动。作为聂耳故乡和国歌诞生地，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联合表演节目，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
6: 来到聂耳的故居，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我也要像先烈们一样为中国更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0: 这次活动是2026年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玉溪市近期还将举办聂耳杯演讲邀请赛、花灯戏聂耳展演、交响乐组曲聂耳语国歌专场演出、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10多项特色活动。
2: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7月17号至19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红河、玉溪、普洱、德宏、宝山局地有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德宏盈江、普洱江城、红河陆春局地雨量或超250毫米，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需防范。

0: 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悠悠麦香，思路寻味，
1: 味道特别好。
2: 我吃个炒面，
3: 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智慧转化万千主食，思路味道之主食的万象，正在记录。

0: 41年前，谭远新夫妇从山东老家来到吉木乃县，投奔了在这里定居的大姐，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农民。
1: 哎呀，我们都瘦了，这个路都对不上，那想办法把各种得一碗水把这个搞快甩掉。累呀，当然不累，干活不累，小伙。
0: 他今年承包的270亩麦田收成不错。吉木乃县属于新疆萨乌尔山北部，额尔齐斯河南岸，正是新疆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冰山雪水成为这里农作物的灌溉水源，而常年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更是让这里的小麦品质更高。

0: 天气不如人愿。
1: 说了半个地方，把糖嘛。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让收割被迫终止，还会让麦穗脱落。
1: 今天不好，这就搞一今天搞了一天，下一天雨这样的。

0: 老谭只能祈祷雨季的赶紧结束，否则他将损失惨重。老天没有过多为难老谭，第二天终于雨过天晴，老谭一家赶紧趁着阳光晾晒麦子。经过检验合格认证后的吉姆乃小麦将送完加工厂，变成精致的面粉，再加工成面制品销往全国，成为老百姓饭桌上的主食。用小麦制成的拌面是新疆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一碗拌面。新疆人的胃就是拌面的胃。韩存杰在吉木乃县做了快30年的拌面，手艺在县里头数一数二，每天到他店里头来吃炒面的客人络绎不绝。
1: 我吃个炒面。
2: 味道特别好。
0: 新疆拌面俗称拉条子，因为其制法独特，并拌以菜食而得名。这是一种不用擀压的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成的面食。
3: 我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虽然吃的人多，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韩存杰21岁的儿子胡志南一直不喜欢厨艺，
4: 还是比较喜欢在汽修这个行业上干一段时间，干上几年。
3: 1公斤面，25克盐，500克的水。
0: 韩存杰担心自己20多年的手艺会失传，就让他在餐厅为自己帮厨1年。他打算用这1年的时间，把做拌面的手艺交给儿子。
3: 再拖，我还是想着想他继续再干。刚开始有信心，特别想学。OK 了，再学一会儿。
0: 在跟母亲学习厨艺的这1年里，母亲对拌面手艺的执着也深深影响了儿子胡志南。
4: 像突然喜欢上这个菜品，不管挣得多挣得少，要是他是自己喜欢的行业，就慢慢从头开始呗。
3: 因为就主要是咸盐掌握好，现在下面把面拿出来过凉水。好了，
0: 过油肉和面从来不会分开，拌面配菜的精华源于汤汁，菜汤越多，拌的面越开胃爽口。
3: 先开始这样切。

0: 如果说蛋炒饭的精髓是米要粒粒分开，还要裹着蛋，那拌面一定是每个面都要轻盈地绕过汤汁，把炒好的配菜浇在拉条子上，配菜均匀分布整盘面的各个角落。京江拌面的吃法其实并不繁琐，一般就两种吃法，一是菜面合一，二是菜面分离，大碗大盘，大吃大喝，好不痛快。
1: 韭菜炒肉。
0: 张红星是韩大姐的表弟，一直在俄罗斯的一家新疆餐厅当主厨，3年前回到了国内，帮着姐姐打理店里的生意，擅长制作各种哈萨克族的风味菜肴。张红星正在制作一道叫胡尔达克的哈萨克族传统食物。胡尔达克是普遍又富有特色的肉质美食。

为了使口感更为劲道，张红星对这道菜进行了改良，把羊肉换成了上好的牛腿肉。热锅放油，下姜，下洋葱等佐料，爆香之后再倒入牛肉，等待牛肉翻炒变色，把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倒入锅中。

0: 输的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1: 如今许多人喜欢把胡尔达克作为了拌面的配菜，翻炒柔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充分吸收了牛肉的精华，食材之间融合的香味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2: 都好吃。
3: 经常带我们家人一起过来吃，我们家小孩老公都特别喜欢吃。
0: 我在想在傍晚他的之后吧，我也选一个地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餐饮店，我会一直做下去的。
1: 拌面材料做法都不复杂，却被很多新疆人所青睐，大概是因为他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就像韩存杰对儿子的希望，或许儿子一年后依然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家店，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乡的味道，则会留在胡志南一生的记忆里。

在每年九月初的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们都会赶着大量的牲畜，跨越数百公里的路程，追寻水草肥美的牧场生活气息。

0: 49岁的牧民伊尔扎提带着一家人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在休息的这几天里，牧民们为了方便迁徙会卖掉一部分羊羔，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
1: 这个尾巴很大的，这个草原上吃草的。
0: 清点完自家的牲畜，伊尔扎提发现丢了一只羊羔。
2: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几次寻找，伊尔扎提并没能在周围的羊群中找到自己的羊。他开始有些担心。下午四点，炊烟开始弥漫在了毡房的上空。伊尔扎提的妻子努尔古丽正制作着晚餐。今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家的羊群进行检疫。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需要用除螨剂倒入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以后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丽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丽做的纳人

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的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叶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

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被风貌水草养大的阿勒泰羊，体格大，肉汁含量高，肉味鲜美。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

0: 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是吉木乃县一家面粉厂的女工，女儿巴赫加纳尔今年9岁，在县小学上4年级。从小学习舞蹈的她，刚刚拿到了自治区舞蹈比赛的一等奖。
1: 我会跳哈萨克舞、回族舞，妈妈从5岁教我。
0: 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为女儿庆祝。制作鲍尔萨克是每个哈萨克族妇女的必备技能，作为制作面食的第一步，和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直到面团细腻香糯，再在洁白香甜的面团上刷上一层酥油。这样的用油方法使面团既不会粘黏，也更有口感。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后会自己进行发酵，需要醒上30分钟。

0: 现在妈妈还会教我跳舞，长大了想当舞蹈老师。我喜欢舞蹈。
1: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了，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切好的薄片放进已经热好的油锅中，金黄色的油冒着气泡翻滚着，菱形的面片被高温的油炸得金黄，这时趁热捞起，香甜四溢的鲍尔萨克就出锅了。被油炸过的鲍尔萨克表皮嫩黄，发酵的面团在空气里形成了细密的小气孔，带来了细致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

0: 古力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制作的美食之中，如同这金黄色的鲍尔萨克传承着温情味道。在新疆人冬季食谱里，羊肉面一直占据着主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新疆寒冷的冬天，一碗滋补的汤面既可以抵御严寒，填补饥饿的肚子，也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三年前，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下午，7:30下班吧。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

0: 牧马放羊。
1: 放。
0: 两年前，巴赫斯科科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科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1: 他是有唱的有病，但是他最喜欢吃是那个羊鱼还是面条。
2: 我买了一家去呗。
1: 他老家去做饭了啊。对，我们的妈妈今年是他77岁了，他有病，那个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0: 巴赫斯科科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科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

让土豆丝充分吸收羊肉的油脂和香味。巴赫斯可可奶开始制作汤面，汤面的制作简单，将洗好。

将面条放入锅中，一碗简单的汤面就出锅了。对于巴赫斯科科奶来说，每天能够给母亲做上一顿她喜欢的家常味道，是她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性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合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